0: 他们压力也蛮大的。从这个戏说海参开始，这一波波的梗啊，
1: 好
0: 就没
1: 像
0: 有
1: 不
0: 停下
1: 是
0: 来
1: 吧？
0: 啊，
1: 我
0: 没有
1: 觉
0: 停
1: 得
0: 下来。
1: 最开始我知道的啊，我知道的最开始是那个郭冬临和那个冯巩的那个
0: 别
1: 相
0: 的咱
1: 声。
0: 不怕，什么说一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
0: 对，
1: 那从那个地方开
0: 啊，
1: 始。
0: 好像从那就开始调侃。其
1: 对
0: 实，在
1: 对，
0: 那之前，要那么说，真的之前就已
1: 也
0: 经开
1: 有
0: 始
1: 是
0: 了。
1: 吧？
0: 冯巩牛群嘛，啊，相声里面也是不忘这个茬儿，
1: 对
0: 还有
1: 对
0: 黄宏的小品里面也是多多少少都能扫得上，啊，甚至那个后期那个赵本山的火炬手，宋丹丹不也说嘛，是不是？
1: 对，你说这么多年了哈，就是我还真就不知道这个咱们的足球是什么时候兴起过，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在蹴鞠的时候，那叫什么？是吗？
0: 蹴鞠啊，那个他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足
1: 足球
0: 球，
1: 是
0: 对，
1: 吧？
0: 他那个跟现在就是泰国，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下，跟泰国那个藤球比较像，
1: 哦，
0: 哎，
1: 因为他那个球，他那个是木头的
0: 哎，对
1: 嘛，
0: 对对。
1: 我还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反正就是从我出生打记忆开始，这足球，国足啊，男足就是不咋地，
0: 不咋地，那你的记
1: 实
0: 忆，
1: 话实说，我记忆挺好呀，
0: 我听出来你是实话实说，但是我给你普及一下哈，其实，在你出生之前，很多年以前，中国足球曾经在亚洲是呼风唤雨，
1: 辉煌过是吗？
0: 那当然了，那跟小日子有他啥事儿啊？当年独步亚洲足坛的中国足坛名宿荣智行，这个人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的整个盘球带球的技法，可以说在亚洲啊，没有人能够超过他。那之后，在 N 多年时间里面，其实中国足球也一直是站在亚洲顶流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后期我们知道，
1: 广东台山人，
0: 对对对对，后期我们都知道那个郝大炮、郝海东，原先大连实德那个，曾经是亚洲足球先生啊。相当相当了得，
1: 那是什么时候
0: 那
1: 呀？
0: 94年甲级联赛的时候啊，大连实德那会儿，咱真不怵任何亚洲球队，哎，我们也可以在世青赛当中斩落土耳其这样的强队，哎，
1: 那个时候
0: 对啊，
1: 有世界杯什么的吗？
0: 有啊，
1: 那进了吗？
0: 没进，哎，但这个不能说明说你的足球真的一无是处，中国足球始终是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啊，包括教练员这块也是一样。我们有本土的一些教练，包括有很多球迷非常喜爱和心疼的高洪波指导啊，还有戚务生指导啊，还有很多很多人，
1: 对，但
0: 包
1: 是
0: 括很多外教，施拉
1: 这
0: 夫
1: 是
0: 纳呀，
1: 对。虽然说你
0: 霍
1: 刚
0: 顿
1: 刚
0: 呐，
1: 说到了，就是有几个最佳的球员，足球先生啊，有荣智行最佳球员什么的，
0: 对，
1: 但是足球它是一项团体运动，
0: 你
1: 就
0: 说这个
1: 单
0: 对。
1: 靠一个人、两个人，它是支不起来
0: 最重要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1: 的。
0: 一直到现在，现在还好吧？就是我们整个足球的一个梯队建设和青训做得不好，就是你的基础不好啊，而且从民间的角度和社会扶持的角度呢，我们意识也没有跟上。你比方说，你现在中国在册的注册的球员能有多些啊？少得可怜，我们还要从这些人当中矬子里面拔大个儿，所以说你的机会其实很少。反观我们那个特别讨厌的
1: 那个球队儿，
0: 那个球队，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得不向人家学习，就是
1: 他
0: 他的
1: 们，
0: 整个全国免费的草皮 N 多块，数都数不过来，足球人口注册人口超出你中国几倍，所以经常有些球迷说气话，说我们十好几亿人怎么就找不出几个能踢球会踢球的人呢？其实不是这样啊。如果按照这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我们首先从青训抓起。你俱乐部搞青训了吗？国家这个足协搞青训了吗？梯队建设有没有啊？
1: 这是需要从小去练起，它有一个，而且还有一个团队和团队之间的配合。
0: 最害怕的就是短期行为。曾几何时，我们说的一届一届的足协领导啊，看的就是自己眼前的利益啊。我这一届让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这届，你这届怎么了？哎。当年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曾经出去过一回，是不是啊？鲸吞九旦回家了，怎么了？
1: 9个吗？
0: 九个，
1: 8个还是9个？
0: 九个，九个
1: 这关键是第一弹你就遇上了人家都主力都没上场。
0: 主要就是说哈，可能

0: 然之下你能有出去的机会。
1: 嗯，
0: 但如果你基础不强大，
1: 出去了也没有
0: 用，你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队。
1: 对，
0: 也不能说明说你真正的足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长高度了。
1: 对，
0: 对，
1: 话再说回来哈，明天开始就是明天早上有一场这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0: 嗯、
1: 就是 U17。
0: U17、嗯、
1: 啊、
0: 哎，
1: 是决赛。
0: 哎。
1: 中国对日本，
0: 嗯，
1: 是吧？然后这是一场，还有就是明天晚上，
0: 嗯，
1: 明天晚上，嗯，在长春奥体是长春对通辽，
0: 通辽，
1: 嗯，长春对通辽，
0: 延吉对呼和浩特，
1: 延吉对呼和浩特。现在我已经看到咱们这延边队的朋友已经到呼和浩特了啊，
0: 咱们这个跟内蒙杠上了，
1: 对。然后比赛啊、他们这个有一个开幕式，开幕式的时间是晚上7:20，
0: 嗯，
1: 8点钟开始正式开踢，
0: 嗯，
1: 我觉得肯定很多的延边球迷都去了，
0: 一定会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其实中国足球吧，早就应该这么搞啊、
1: 嗯！
0: 你看啊，这个东北超也好，苏超也好，包括那个贵州那个村超哈、啊，
1: 嗯，
0: 这些这个热度炒起来之后，老百姓的知晓率提高了，
1: 对，
0: 参与度提高了，这个热情点燃了，最重要就是我们足球的基础人口。这个盘子端出来大了，对，你可选择空间大了，甚至有这个球迷朋友畅想说，以后国家队和足协解散，啊，那个将来咱们这个全国各种超、各种省队，最后 PK 的结果，用那支球队最后胜利者来让他去代表国家队。
1: 嗯，也可以在这些球队当中去选拔。
0: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吧。
1: 嗯，
0: 这最近苏超上演了 C 罗在线的一个精彩进球，看着吗？高高跃起，头球冲顶，
1: 嗯，
0: 然后那球进门了，跟当年那个 C 罗进的球几乎是一般无二。
1: 对，
0: 我们不是没有人，更不是没有能把球踢好的中国人。
1: 所以说加油啊，从这个 U17 开始，从东北超开始。
0: 哎，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欣喜的一面。
1: 嗯，
0: 你看中国男足的 U22 U21，
1: 嗯
0: 啊，虽然 U22 我们在决赛的时候败给了日本队，但是U17 又来了，
1: 嗯，
0: 对吧？这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输出和努力。我们退一万步讲，假如说这回我们又输了，那又何妨？
1: 没关系，
0: 啊、
1: 人家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失败乃成功之母。
0: 啊、
1: 你不是有一次的失败才奠基起来你的成功吗？
0: 我们今年的U17不行，明年U17未必不行、
1: 嗯，
0: 对吧？
1: 啊，是的。
0: 况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哈，这个不是我们在这画饼充饥。而是实实在在的讲呢，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这支U17的教练是日本人。
1: 哦，是吗？
0: 对，叫什么敏来着？啊，
1: 我还真就没了解过。
0: 很敬业的一个职业教练啊，他说我虽然是个日本人，但是呢，我一定要带领这支球队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了解日本球队的特性，我有信心。就用他的话，我这么理解哈、啊。
1: 加油吧。
0: 白话这么说。
1: 嗯。
0: 我觉得至少从他的这种执教的过程啊，能够体现出一个职业教练的一个基本的素养，不错。
1: 嗯。
0: 回过头来，我们再多说一点，神奇之师中国女排知道吧？
1: 嗯。
0: 哎，当年的就是真正把中国女排带上路的启蒙教练，同样也是一位日本人，记住他的名字叫大田博文啊。之后袁伟民是接了他的班执教中国女排，但是如果没有当年他打下那种非常坚实的基础，后期中国女排的后继不发，那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嗯，说到足球啊，有一道、有一则新闻可以和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就是中国足协的新闻，是昨天下午的一则新闻，17人被终身禁足，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21号公布的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呢会给给予是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这个
0: 看来他们是犯了天条了，
1: 应该是一件好事儿、
0: 当然是好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那些现在为了不是为了足球而搞足球的人把他搞出去。
1: 对，
0: 哎，但凡我们都知道啊，足坛反腐风暴这个吹起以来，一次比一次猛。
1: 对
0: 啊，那最后其实就是要洁净自身的机体，治病救人，然后给中国足球一个未来和希望，就是这样。
1: 我们期待吧，会有那么一天。
0: 期待吧，期待吧。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不多说了，说一说今天的天儿吧啊。
0: 嗯，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儿真的挺好的，哎呦喂。
0: 嗯。
1: 为什么明天突然间？
0: 以后。不得了。
1: 有点下降的有点快呀。
0: 对。今天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间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12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多云，难怪你有错愕哈。
1: 嗯。
0: 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只有18摄氏度啊。偏东风2到3级，这风向比较定了。
1: 风向还没有变，但是这个温度一下降了10度。
0: 嗯，
1: 我们一般都说降了2-3度、3-4度的时候就不用管它哈。
0: 这个也应该是断崖式一种降幅。
1: 对，明天又是一个比较冷的天气，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啊。
0: 嗯，没错，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
1: 对对对，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天那种阴阴的感觉、多云的，其实它是也是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哈。
0: 紫外线是不差事儿哈、
1: 你知道最近我关注什么事儿吗？
0: 紫外线。
1: 我关注那个杨梅。
0: 啊，我知道，杨梅这个事儿。
1: 不是前两天我吃了，关键是。
0: 行，一会儿我们要详细说一说这个事儿，杨梅。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室内新闻，敦城快报。
0: 敦城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3: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姻缘片。
1: 对啊，对，这条新闻呢，其实是稍稍滞后一点，但是呢，不妨今天再重新甜蜜一回啊。就在今天是22号哈，前天5月20号，敦化市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业务搬了，搬到哪儿呢？搬到敦化百货大楼4楼的新的地址啊，正好找这个日子作为第一天的工作日，恰逢520领证高峰。为新人提供温馨、便捷、难忘的办证体验，见证新人的浪漫时刻。
0: 为持续优化服务体验，市民政局通过场地搬迁、装修升级、功能优化等多项举措，补齐原有办公场地的服务短板。经过精心的筹备改建，实现了服务环境、服务功能、服务品质的全面升级，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更温馨的婚姻登记服务。
1: 没错，就在520的当天啊，众多新人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身披精致的盛装，手捧鲜花，有序排队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全新的登记大厅宽敞通透，整洁雅致，分区科学，高颜值的办证场景为新人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现场处处洋溢着甜蜜温馨的幸福氛围。
0: 领证新人刘兆。

0: 恒高东岩表示，今天是520，寓意很好，是属于我们的浪漫纪念日。没想到呢，刚刚赶上这个登记处搬迁新址，算是双倍的幸运吧。
1: 嗯，同样是领证新人张明宇、王毅说，这个现场布置很温馨，工作人员提前就帮我们审核了材料，全程不用多跑腿，特别贴心的，整个领证的过程和经历很是难忘。
0: 嗯，据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党支部书记戴敏表示，说啊，在520当天呢，婚姻登记处呢搬迁至新址办公的第一天，叠加了520的高峰。我们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岗，提前到岗，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通过了增开窗口、延时服务、专人引导等方式，全力提升办理效率。后续呢，他们将依托全新的办公场地，持续优化婚登服务，提升服务质效，丰富服务场景，为广大新人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政务服务。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以后就在那儿了，是吗？
1: 嗯，对，就在那儿
0: 了。哦，那个地方就是以后就是办公地点了，不是说就520当天就为了好日子而去的。
1: 不是，他这个就是赶在那一天，要把这个新的办公场所启用了啊，应该是这么理解啊。其实这个事儿呢，突出了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服务意识，我们要点赞。对啊，就是以前这个你看啊，这结婚登记呢，扔把糖画啊，照那个相呢，照的这个不忍直视。
0: 怎么的呢？
1: 场景也是特别的刻板啊，只是为了见证而见证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新人的诉求变了，诉求多了，要求呢也宽泛了，所以这个服务跟上，这是对的。
0: 对，
1: 我们要为这种积极的工作作风的转变呢，要积极叫好啊！但同时，我们还是要善意的跟新人们说一句话啊。这个与其说在520这一天讨好彩头把你的终身事情定下来，不如说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在用心经营你们的婚姻和感情上。
0: 嗯，
1: 这个呢更有意义。
0: 对对，生活当中啊，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
1: 对啊，
0: 就是一定要珍惜吧。
1: 当年央视某那个大咖不也是想用这种方式去带节奏嘛？结果大家都不买账，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民网也好，新华网也好，四川江油民政部门也好，集体给他打脸。为什么呢？什么事情不要做表面文章，拿出一颗真心来才靠谱啊！
0: 今天呢是5月22号，
1: 对，
0: 嗯，
1: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啊，半个月的时间，
1: 对，这是大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考生和
0: 半个月
1: 是吧？一个考生和一家人的大事情，
0: 嗯
1: 啊，我们要提前跟大家要说说这个事儿。
0: 致参加吉林省2026年高考考生的一封信。最近的信啊，我就是总是能听到展信佳、展信佳。今天的这个呢是展信欢颜。
1: 哎，展信欢颜，此刻的你是否心绪忐忑？是否依旧眉眼带笑？也许现在你的心里会有一点点紧张，甚至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又忍不住担心，这些都很正常。因为你在乎，因为你已经努力了那么久。
0: 但请你相信，那些早起背诵的清晨，那些挑灯演算的夜晚，那一摞摞写满笔墨的试卷，那一根根用空的笔芯，早就替你攒够了底气。所以放轻松，深呼吸，然后大大方方地向前走。
1: 在走进考场之前，我们想和你聊聊几件事儿，请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一，做好准备，从容赴考，提前去看看考场在哪里，熟悉一下路线，留意考试那几天的天气，出门多留出一些时间，避免仓促赶路，心生慌乱。最重要的，准考证和身份证一定要提前装进透明文具袋里，出门前再检查一遍。今年你可以自带文具进考场，请务必选用合规文具，切勿携带违禁物品，避免影响考试状态。
0: 二，遵守规则，安心应考。今年我省高考继续实行无声入场，通过智能安检门和手持金属探测仪进行检测，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都不能带进考场，也尽量别穿戴含有金属材质的衣服和鞋帽，这样安检会更快更顺畅。记住，开考时

0: 15分钟后就不能进考场了，而且考试结束前不能提前交卷。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千万不要再继续答题了。
1: 没错。
0: 进了考场，听监考老师的话，按指令答题，沉下心来，专注作答，从容落笔。
1: 三是诚信考试对自己负责，考场里有个全程电子监控，5G信号屏蔽仪，还有智能巡查实时监控，这些高科技手段将为每一位考生守护公平。作弊是绝对不可取的，它不仅会被取消成绩，还会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影响你未来的路。我们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取得的每一分都值得骄傲。无需任何虚假的手段，踏踏实实的考，绝对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
0: 还有就是提高警惕，谨防骗局。
1: 小心那些打着高考试题修改成绩特殊渠道录取幌子的骗局，千万不要相信，要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获取信息。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也请您冷静理性，不要被谣言牵着走。最后想要对你说几句心里话，人生是一场长长的奔跑，高考是路上很重要的一站，但绝对不是终点。无论如何，那些全力以赴的时光，坚持不懈的自己，就是青春最好的答卷。未来
2: 的路很宽，天地很大，愿你能以平和的心去面对这场考试，也愿你能带着这份拼搏的勇气去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3: 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敦化立生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 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早安敦化，我们继续下半时段的精彩过程啊。
0: 对，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的恼火。
1: 你咋又恼火了？
0: 那个、
1: 他那阶段吧，就一冷就好生气。
0: 别说话。今天早上为什么恼火呢？因为这晚上东北超了嘛。
1: 嗯。
0: 东北超了，然后这个今天早上就看到了沈阳的副市长。
1: 嗯。
0: 我记住他的名字，我记住的非常的清晰啊。本来记性不太好使。
1: 找你了。
0: 但是他的名字我把他记得特别清晰，叫刘克斌。沈阳副市长他说就是可以拿着东北超的票根儿，由沈阳40多个景区免费游，
1: 有
0: 只限
1: 下血本了，
0: 只限黑龙江省224身份证开头的。我当时就给他留言了，我说吉林差啥呀，
1: 没毛病。
0: 真的，就是为什么呢？
1: 就说但凡这么做事情
0: 的，是因为他发了一个吉林的那个吉林的视频，然后我没看到吗？
1: 不晓得，不晓得。就是但凡这么做事情，咱别管是你是哪级的官员也好，还是某些机构也好，哈
0: 啊，不是他这个，他这个就是和他自己本身肯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我跟你讲，我就想就事论事的讲，就是你做好人做好事，你就敞开心扉去拥抱，
0: 对
1: 对吧？你不能踩一个拉一个啊！这是某年某年龙年，你这个身份证上你带龙字的，你说免，人那些人咋的了？没过来给你捧场啊？
0: 不是，人家就是
1: 对对、
0: 这个可能是一个旅游的噱头，我是倒是
1: 这个噱头哈，我觉得
0: 我倒是可以，
1: 太低端的操作了。
0: 谁让你的身份证上没有龙这个字儿了？
1: 不是，太低端的操作了。
0: 那是起名的问题，但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想想，咱们中国人多呀。
1: 我不理解。
0: 他不像其他人国家的人，
1: 我跟你讲啊，说实话哈，就是都中国人老话，过日子过啥？过的是人。
0: 不是
1: 你名字上身份证带龙了有几个呀？几头算呢？那些人你都不管了，都不让爹妈带了。
0: 不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他就是限制嘛。限制的话，在这个龙年他有这样的一个噱头。那比如说马年人还有姓马的，姓马的还很多的，是不是？
1: 是你请了一个姓马的，踢出来踢那十二生肖全他妈踢跑了。
0: 不会的，那你想想，就姓马的来，他有可能是一个小朋友，对不对？小朋友的话，你想想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陪他去？这是不是拉动了一个旅游经济？你不要那么以小人。
1: 大姐，别犟了。我只是说哈，你可以把这个事儿可以做得更尽善尽美。
0: 不是人家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如说这个黑龙江，就是它这个是不是它确实是一个省哈？但东北三省是不是东北三省？你一定要把黑龙江和吉林省都纳入进去，对不对？你要不然你就别让黑龙江去，要不然的话你要去，你就黑龙江、吉林都去，是不是？
1: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叫“头发长，见识短”，
0: 见边去，
1: 吃不着葡萄酸。
0: 对，确实是有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今天早上看了就特别生气，我就在下边就留一言，我说吉林省差哪儿了？为什么就24开头的可以去？要不然你别让他们去。
1: 刘市长。你真的长点心了啊！这个
0: 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发重新有一个，因为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省一个省发的哈，没准他有一个这个吉林省对于吉林省免费的视频，我没看到。
1: 你关注他，随时给他回复。
0: 一会儿去关注他一下。好了，那说说笑笑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1: 这条新闻
0: 哈。另外的新闻检索吧。
1: 我给他置顶了，就是下半时段首先给大家推送的一条，就是来自海关发布的内容，就是说你现在很多中国人就涉外的出去走走看看的人很多的，其实啊，但是你出去能够带什么，不能带什么，其实这里面是有要求的。
0: 对，其实这些有的东西我们大概还算了解，就了解的只是一个片面。但是比如说细致的一些东西，你能不能带，你自己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1: 你说这个对，
0: 他
1: 这个客观上结果嘛，就是如果用我们我们正常来理解，就粗糙的来概括呢，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装，一种是啊， 装不知道，
0: 装不知道，
1: 哎，
0: 没办法，我就是不知道。你又不能有一个东西上我脑袋里面是，去有一个芯片，然后进入的植入到我的脑袋里面说，哎，它是装的。
1: 这个是充满了恶意的，啊，
0: 没有证据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
0: 他真不知道，
1: 真傻傻。那个用东北这个民间比较直接说法，就有点虎。
0: 嗯，
1: 对啊。但是哪种情况其实都是
0: 不对的。
1: 不对的啊，
0: 嗯，
1: 客观上来讲呢，你还是有瑕疵嘛。
0: 嗯，
1: 你比方说我们下面说这个事儿，中国上下五千年哈，尤其有很多古玩收藏爱好者对古钱币一点都不陌生。
0: 嗯，
1: 啊，什么？我印象当中啊，就满耳朵都是什么什么开元通宝，啊，有吧？
0: 我不知道。
1: 有。
0: 没听过，但是我就
1: 五铢钱。乾隆通宝，
0: 我就是知道前一段时间不是一个旅游旺季嘛，
1: 嗯，
0: 大家去到武汉，去武汉不是都得上那个武汉博物馆吗？
1: 嗯，
0: 那个看那个勾践剑，
1: 那剑，
0: 勾践是吧？
1: 嗯，
0: 勾践剑，然后那个就是都买一些那些这个小饰品，也是勾践剑的一小饰品，
1: 这属于文创了。
0: 嗯，文创文创饰品，然后但是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你比如说上飞机啊。
1: 对，不行，
0: 他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得托运还怎么怎么样，
1: 必须得托运。
0: 嗯，
1: 那高铁上我曾经带过一把我特别喜欢那个小刀啊，
0: 给你没收了，
1: 贼贼锋利啊，
0: 嘚瑟，那么锋利的往高铁上带什么，
1: 就小水果刀，以前
0: 那也不行，
1: 咱不知道嘛。
0: 啊，你看他是真不知道，
1: 有点虎。我替你说了吧。那个在沿街往回走，
0: 嗯，
1: 人家说的也特别客气，
0: 嗯，
1: 先生，你要不你邮寄一下或托运一下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要不你就下回来延吉时候再去，我给你保留。二话没说，转身就走，送你了。
0: 嗯，
1: 真送了。
0: 再喜欢也得送。
1: 对，这个海关就是这次在这个旅客通关的时候吧，就是他带的两把剑。
0: 嗯，
1: 这两把剑他用那红绳给他串起来了。整个就变成了两把剑，用那个钱币，古钱币用红绳穿起来，就是给它编成一个剑的形式，
0: 嗯，
1: 两把，
0: 嗯，
1: 哎，他以为就可以能够顺利出关。你看我这就是两把这个，
0: 嗯，对，有可能是艺术品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哎，但是我们海关的这个官员吧，那人是火眼金睛啊，
0: 嗯，不可以，
1: 你这可以是当文玩搞一搞啊，但是。他能否出境是另一码事情。近日，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对出境旅客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连申报都没有做。
0: 嗯，
1: 他的行李箱的机检图像异常，经进一步的检查，海关官员在其行李箱内发现了编织成宝剑形状的疑似古钱币240枚。
0: 嗯，
1: 哎。后经过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分别鉴定为是宋代铜钱237枚，清乾隆通宝铜钱1枚，十七到十九世纪日本宽永通宝铜钱2枚，均属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
0: 你要带到哪去？
1: 你要带到哪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走私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1: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哈，但我个人认为，
0: 但是你知道吗？
1: 绝对是主观故意，
0: 对，
1: 绝对是涉嫌，
0: 为什么我
1: 涉嫌走私？对，
0: 觉得他是故意的吗？
1: 故意的，
0: 就是他是明知故犯的。
1: 我还怕你不让我带，我得编起来。
0: 对。
1: 哎，
0: 因为我把它给它编成了这个宝剑的一个形状，
1: 嗯，
0: 是吧？我怕你不让我带，我给编成宝剑的形状，你以为这就是一个文物品，有一个文艺品，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带出去，但是
1: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恶劣的哈，
0: 嗯，
1: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
0: 怕就怕这样的，
1: 对，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对这个古玩有没有什么研究哈？ 我是没什么太大的研究，
0: 嗯，
1: 但有些案例曾经了解过。你比方说这个古书也好，古钱币也好哈，这个它大量比较多的时候吧，可能它的价值不是很高。
0: 嗯，
1: 但假如说这个甘露手里面这枚这个什么什么铜宝哈，这个世界上就一枚。
0: 嗯，
1: 你看眼睛瞪起来了哈，对啊，是孤品的时候。啊，就像
0: 价值相当高，
1: 就像我们说那个古书，它是古籍善本，读本的时候，孤品的时候，那价值是不可估量。
0: 对，而且有可能都是无价的。
1: 啊，而且就是无论是从这个历史研究啊，文物寻踪溯源呢，还是说这个它的现实当下的商品价值，你想想一个，哎，官窑的一个鸡缸杯，那好几个亿。
0: 嗯。
1: 哦，这个天哪，了不得！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一定要用心知道这个事情。
0: 嗯，
1: 况且咱老祖宗的东西，凭啥你嘚瑟弄出去啊？你心里面不纯良啊，不纯良。
0: 好了，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冒充民警博流量，哎，常某被拘留。
1: 你胆儿真大，哎！近日，山西的宿州网警接到网友举报，一短视频账号频繁地发布涉警相关画面。涉嫌冒充民警，经查，账号使用者常某自2023年起搜集各类涉警素材发布网络，还在评论区冒充民警博取流量。常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人民警察的形象，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0: 嗯，
1: 该，
0: 活该，
1: 真的活
0: 该，5日少了，
1: 少了，
0: 那你欠儿，
1: 就是咱俩真是。看热闹不怕乱子大，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恨人。
0: 对啊，
1: 你看我们经常说有困难找警察，人指的是人真的是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的警察。你说你这样的警察你找他，他首先是假的，
0: 能
1: 干啥？他只能伤害到你啊。
0: 继续来关注啊，男子在加油站逃单，还对监控比耶，哎呦我的天哪。
1: 嗯，
0: 一般逃单的话都是第一个脑瓜走，不让你看着我哈。
1: 嗯，
0: 警方加倍回礼。近日啊，是在广东的丰顺县，一辆轿车呢，在加满价值640元的油之后呢，司机竟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同行人员呢，甚至呢还在逃窜的途中呢，对着监控摄像头嚣张的比个耶，我走了。对此啊，这个丰顺警方迅速出击，迅速呢将逃单司机抓获，并用同样的比耶手势回应了男子。
1: 哎，怎么样？
0: 这个警察也是小孩的心理哈。经审讯啊，嫌疑人彭某对其恶意加油逃单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其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1: 就这种人哈，用我们就是惯常的思维给他们卡个戳，就是下三滥啊，不是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这种恶意逃单最近屡屡上演啊，这是恶意满满。其实啊，这是恶意逃单的情况之下，首先受伤害就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他们要垫付的，
0: 他们是要补单的。
1: 人家一个月才开几个钱呢？
0: 嗯，
1: 你损不损呢？就这些人呢，一定要处以严厉的处罚啊。
0: 嗯，
1: 下面这条，我们来跟大家推送一下啊，很暖的一幕，新华视频号官推的内容。
0: 嗯，
1: 执勤的铁骑的后背。被小女孩戳了一下。嗯，这什么意思呢？那近日啊，广东珠海一名小女孩在街头和妈妈走散了以后，发现路边站着一位执勤的民警，于是她就在背后戳了一下警察叔叔的后背，说明情况。A 就想

0: 太萌了。
1: 就穿越、我能想象那个现场。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很快啊，小女孩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找到了妈妈。警察叔叔夸赞小女孩聪明，并且不忘叮嘱说，以后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好。
1: 嗯，
0: 这一幕太暖了。我觉得这个
1: 这戳一下就很可爱哈。
0: 对啊，这小女孩真的好聪明，而且她也非常勇敢。其实你看，让那么一个小孩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你别看这个决定很简单，就是戳一下警察叔叔。
1: 嗯。
0: 但是在那个年纪，这样一个孩子在独立做出选择的情况之下，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情。
1: 哦，真的是哦。
0: 对吧？
1: 嗯。
0: 也许可能时时处处，他的爸爸妈妈都会跟他讲。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你找警察叔叔。哎，
1: 妈，爸爸妈妈教的也好。
0: 对，
1: 嗯，
0: 好了，我们说着说着，也到了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的时候了。
1: 嗯，
0: 尽管有不忍啊，但没关系啊。
1: 没关系，你下面接着做呀。
0: 下周同一时间，下周的周一，我们继续开心新闻过程。
1: 是的，提前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1: 下周见。
0: 下周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文明敦化，礼让先行。敦化交警多措并举，倡导文明驾驶。敦化交警大队为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提升广大驾驶人文明出行意识，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与驾驶人管理中队聚焦源头宣传教育，面向新车注册、补领驾驶证等办事群众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警示车辆行经人行横道、路口右转弯时务必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同时，民警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赠送抱枕、保温杯、手提袋等实用宣传礼品，以贴心互动将文明驾驶理念传递到驾驶人心中。为增强宣传时效，窗口民警精准聚焦驾驶证实习期、新车登记等重点群体，在业务办结后赠送宣传礼品，以温馨提醒强化文明驾驶记忆点。查验民警在车辆查验环节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将安全提示贯穿业务办理全过程。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驾驶既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尊重，更是对自身与家人的负责。敦化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礼让行人，规范驾驶行为，让文明出行成为常态。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这紧张慌乱成啥了？新手上路，看这一顿撞。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3日，浙江舟山，邵某驾驶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时，因车技欠佳，至转弯半径过大，进入了对向车道。看见对面来车，邵某赶紧向右打方向，回到正确的车道。结果逼得正常直行车辆纷纷停车不说，他自己也越发慌乱。眼看要冲向路牙子，便着急忙慌向左打方向，可他顾了手又顾不了脚，完全没想到松油门踩刹车，结果当场撞破中央护栏，最终在慌乱中冲向路边撞上路灯杆。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邵某轻微受伤。经查，邵某是一名新手司机，他在今年1月底刚考取驾驶证，至事发时仅1个月零5天。交警提醒，实习期驾驶人换购新车、租赁陌生车辆的驾驶人，以及老证新手、本族驾驶人，开车上路前注意提前了解车辆的性能、各类按键位置，并找老司机、专业教练上路陪练，熟悉掌握基础驾驶操作以及复杂情况的正确应对。上路后要保持冷静，控稳车速，控好车距，谨慎驾驶。

0: 绿灯不走也是违法。近日，央视新闻发布一则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绿灯亮了，前面车辆却一直不走。交警称，绿灯亮了不走长达20秒，与闯红灯性质一样，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定，处罚与闯红灯的处罚一致，即记6分，罚200元。下面来关注，医生错把2粒写成21粒，患者一天吃了42粒药。浙江绍兴应大妈因脚部受伤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结果院方开错了一种口服药的剂量，一次2粒变成了一次21粒。当天应大妈分2次共吃了42粒，觉得难受想吐，她回到该卫生中心，经确认该药品应当是每次服用2粒。随即院方给应大妈做了身体检查，血常规结果基本正常，葡萄糖和乳酸脱氢酶2项指标超标。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牡丹忧，风露寒霜月照。

0: 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1: 谁忆昏沉，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祥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7: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7: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1: 是的，这期节目可以说时间了吗？
0: 那可以了。
1: 那既然这么说，那就不用说了。
0: 就是比较那个逆反，
1: 对，
0: 想干啥的时候就越想干啥。
1: 完了，现在让我干了，我还不想干了哈。感谢发家致富的关注。
0: 您一定能发家致富。关注我们的朋友，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啊，又到了快乐的这个即将要迎来周末时光哈。
0: 哎，我一直想知道这个事儿啊。他去暖宝宝说今天晚上夜宵尝试下折耳根蘸大酱，哎妈呀，
1: 那你
0: 就是鱼腥草，
1: 胆儿挺肥，那玩意儿反正我确实是不太能接受得了啊。
0: 就是南方，我感觉到南方去买个大酱都挺难的。
1: 能买酱，能买，你要说买农家酱买不了，但你说买这个蒜蓉辣酱，那是跟玩儿似的啊。
0: 哎，我这个就是刚才说想问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周末到底是哪一天算周末？
1: 周六周日啊。
0: 周六周日是周末，那今天是啥？
1: 今天周五啊，工作日啊。
0: 那就是，那为什么
1: 迎来周末
0: 我们要说周末快乐呢？
1: 其实最开心的其实不是今天，是今天的晚上。
0: 对，就是人那个啥时候最幸福呢？就周五的晚上要比周日的晚上更幸福。
1: 对，我上周周日晚上出去玩哈，这整个周一都感觉人都不太好了哈。
0: 完了就是还有呢，就是很多小孩啊，就是在周日的晚上就哭哭的疯狂补作业，然后周一整个人状态都挺差的。
1: 这都是我干过的事儿哈。
0: 就是所有的人到了星期一的时候都是挺 low 的那种感觉啊。
1: 我们共同期待下周一我俩能变成啥样啊？
0: 咋的呢？
1: 我说过完这个周末看看周一能颓废成啥样。
0: 我估计这个周末一过完你能瘦2斤。
1: 我试试啊。我努努力。
0: 那我呢也今天就格外的肿，我昨天晚上就放纵去了。
1: 又放纵了？
0: 嗯。
1: 哎呀，真羡慕啊。
0: 长了2斤今天早上。
1: 我已经很多很多天晚上没吃饭了，我已经瘦了很多了，我要继续努力。
0: 确实感觉你胳膊好像跟我胳膊差不多长了呢。差不多。
1: 我个儿也跟你差不多高了。
0: 你那个减肥归减肥，你能不能把你胳膊把你腿儿给它磨去一块呢？
1: 行，我给锯下去一块，都分给你。
0: 你看这同样搁着嘎的，你就比了一下这个手胳膊。
1: 还行，咱俩肤色差的不是很多。差了一点点哈，
0: 哎，他老损了，朋友们啊。那个昨天呢，我们有个女同事问我说：“那于迪姐，你这么那个啥吗？你都光大腿了啊？我看你穿没穿丝袜？”然后，他说的，他

0: 跟人说的，你肯定必须没光大腿呀、啊。他要是不穿丝袜，他要光大腿的话，应该比现在这两条腿黑上三个度。
1: 完了，他说，对，他说那也是，他说要光大腿，他还有毛呢。他上一堆毛。
0: 烦死你了。
1: 补作业，周末晚上补作业，这是个小工程，开学前夕补作业才是大工程，惊动了供电局、网络运营商等等。
0: 嗯，
1: 哎，现在更那啥了，现在更狠了。
0: 嗯，
1: 现在就是那个到了开学之前，学生都不补了。
0: 嗯，
1: 就是上学了，那我就问写咋的吧。
0: 对，
1: 现在老师真的是
0: 没办法，摆烂了就摆烂了，现在啊。
1: 啊，我俩刚差一个色号、啊。
0: 差一个色号。
1: 那不太多。
0: 没事，很快我就给你插三个色号了，因为我不抗晒啊，我这刚刚把胳膊，哎，我已经就黑了，我已经就黑了。
1: 啊，
0: 嗯，黑了啊，
1: 没黑哈、
0: 啊。他说男主播穿丝袜回头率肯定老高了，那必须的。
1: 行，等哪天那个穿丝袜免费领礼品，我就穿上去啊。
0: 啊，最主要是就不是有那个什么吗？说如果你要有一个有那种说如果你是穿丝袜的话，就是针对所有穿丝袜的朋友可以那个。免费健身
1: 啊
0: 啊！
1: 满健身房都是，
0: 满健身房都是男生穿的丝袜。
1: 人说让你穿丝袜，没让你穿身，套脑袋上不也可以吗？这他们这想法就挺那啥的。
0: 哎，全都穿着丝袜在那儿健身啊、
1: 对，要是我直接套，我套胳膊上也算穿呢。
0: 那关键是你们穿丝袜不得把袜子都扎漏了呀？
1: 有可能啊。
0: 那毛裤一层层，哎，你们到夏天的时候会脱毛吗？
1: 当然不会啦。我其实我想冬天脱，因为冬天要穿棉裤，然后它就因为毛多，它老那个就是棉裤一勒，它老容易反向变成毛囊炎，所以就应该冬天刮，夏天就没事了，穿的薄就没事。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对，你看他说嘛，那个浩东说最早高跟鞋丝袜是给男生设计的，后来变成女生的。
0: 你是从哪来的这个典故啊？
1: 法国。
0: 给男生为什么就是为了挡腿毛的吗？
1: 不是，好看，修腿型，完了是因为当时他们矮
0: 啊，
1: 完了地埋汰全都是那个大小便
0: 啊，
1: 然后他们就得穿高跟鞋，为了不踩屎，然后穿丝袜是为了预防静脉曲张，加上那个什么，为了好看。
0: 哎，他们真是哈，我发现了，就是那个香水也是法国那个研制出来的，
1: 臭，
0: 因为他们不洗澡，对，
1: 因为
0: 他们埋汰，
1: 他们没有下水道，在当年的时候。
0: 所以就是那个香水、丝袜这种比较浪漫的、这种就比较性感的东西，都是来自那个国度。那个国度的主要目的，研究这玩意儿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埋汰。
1: 对，然后他们那个时代，男生以美为那个啥哈，
0: 嗯、
1: 就是也是必须得化妆精致哈、
0: 嗯，
1: 然后这个头发得戴假发，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们因为当时咋的了？因为他们都秃，没有头发，
0: 嗯、
1: 不知道忘了因为啥了哈。反正就是他们就戴假发。戴完假发之后，这脸得抹那个、抹那个什么牙得整成什么颜色？牙是以黑为美，还是咋的啊？对，牙是以黑为美，然后身上必须得穿那种大蓬裙子，穿丝袜，
0: 不拉几，
1: 小高跟皮，
0: 啊，
1: 就是那样的哈。
0: 啊，他说现在香水男女都有。上学的时候，班里总会遇上几个刺头，老师没辙，家长头痛，往往会标上问题学生。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刺头们，最后呢都变成了霸道总裁
1: 啊。
0: 嗯，
1: 我就是当年那个刺头啊。
0: 你看现在还刺儿呢。
1: 现在依然很刺儿。
0: 啊，还是那个。渣男锡纸烫呢？
1: 是的，没啥变化啊。
0: 好，严肃点，不许笑，我们这打劫呢。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呢，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直播间的哪位好心人这么勤快，给我们把赞都戳到2000了？谢谢啊，谢谢啊。那我相信这个手速比较快的这位，一定能发财啊。那么我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点赞啊！大家点赞就可以了，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喜欢的话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是走到第五天了啊，播了五天了，估摸着今天抖音能多少推一下咱俩了吗？啊，
1: 是的，
0: 嗯呢，经过昨天还网络还不太好的一个情况下啊，
1: 嗯
0: 嗯，好，
1: 你先唠一会儿，我要去那个啥一趟，
0: 干啥去？
1: 没事，
0: 不行，
1: 立刻给我三分钟，
0: 是吗？我给你查数啊，现在给大家查数，三分钟。 北京时间9:08，贺哲走了。好，下面时间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啊。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周末，我们今天的这个最主要的主题是和大家分享音乐。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音乐啊，就是华语流行歌，优美动人的嗓音勾动你的心弦。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啊。也有一种情况，往往能记住老师的都是这些刺头们，就跟你能够要保护老师的，保护老师的有这个保护欲的，也都是这些刺头。其实有时候哈，班级的刺头们最后都会出息的啊。好，开始给他倒计时，然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公屏上跟我们来互动，说一说今天来说一说华语流行歌曲，优美动人的你心中的那首华语流行歌，比如说两两三生三世十里红尘，就这些歌啊。如果你们想听主持人唱歌的话，一会儿我们广告之后就开始进入这个歌唱的环节，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推荐一首华语流行歌曲，也可以来说一首你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朋友们啊，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啊，开始了。我可不是刺头，还是副班长教接语文课代表。来，语文课代表给我们整一首古诗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啥意思？不行豆包，海阔天空比较好听。哎，00后现在都是听的歌比我们80后还那啥。第一个事儿跟大家说啊，有一些APP 被通报了，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捣鼓一下。5月2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发布了通报，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工信和信息化部对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了治理。近期经过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31款 APP 以及 SDK可以存在着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现在予以通报。海阔天空，最近有个 BGM 特别火，知道不？枪火。哎，我听了，我就是发视频的时候，他总给我推荐这首枪火，好听吗？他这个是火而已，不是，只是火。就跟你们看那个电视剧似的，每天给贺哲沉迷的够呛。还有宝石的枪火啊，一会儿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刘德华忘情水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首最近你正在单曲循环的歌，我们一会儿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就给您播出啊。先说有一些 APP， 你来查一查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些 APP， 我给大家来捣鼓一下，他们都是有问题的啊。尤其呢，你回家可以帮助自己的父母来看一看有没有。第一个，疯读小说，好看免费小说，小熊油耗。小熊油耗是干啥的呀？三星应用商店的，刚刚那两个都是小米和 vivo 的。小布菇，这是豌豆荚应用商店的啊。还有 Now 冥想，是 OPPO 软件商店的。水印宝，这是苹果手机里面的。孔方圆是应用宝里的。翻听免费小说，哎，这好像是那个什么番茄什么，翻听免费小说来自某手，长虹云上农业园，另外红苹果短剧，咱们有红果短剧，这来个红苹果短剧，随时约，约伴出行，筑巢生活，电子合同易签约，另外天天快递查询，富豪免费剧场，哎妈，富豪还需要免费吗？还有那个相机带时间，全球潮汐，及时鲜，有书，云人士，鱼泡水印相机，多多监控，视频赚钱花，这是来自百度手机助手的，权益时代积分商城小程序，启明广告，极准锐亮广告，爱趣游戏，百家云直播竖屏模板，以及智齿科技 SDK 访客端，一共公布了31个有问题的 APP 啊，我们朋友们可以来自查一下，这样曝光呢其实很好，对照一下 我们手机里一个都没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好多软件都把自己包装成了和正规软件差不多的名字，就是很多你看刚刚那个红苹果短剧，就是他们都是这种有问题的软件，他们都是跟那个比较好的正规的软件就差那么一个字儿，甚至他连那个图标都是特别的形象，就是好像模仿了一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鉴别，尤其是老年人朋友们，这些 APP 都是存在问题。啊，没有啊，啥都没有，但是你要最好下载一个那个反诈 APP，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那我倒是听说过红苹果乐园电视剧哈哈。哎，清平那个有一首歌是来自小虎队的歌曲，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乐园来着，红苹果还青苹果，青苹果乐园吧，是不是？好了，下面时间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不是青苹果乐园？没错，来自小虎队的作品《苹果乐园》。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刚刚说完了啊，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 APP 有没有这种情况。另外呢，我再跟您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睡眠，直播间的朋友跟我们互动一下，来问一下大家，一天睡多久是正好的时间？来，赶紧啊，说一下，看谁的文化比较高。你好，我想吃麦当当，我也想吃麦当当。所有新来到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正在关注的是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啊。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广播直播节目《快乐不打烊》，服务资讯，各种类，还有这个娱乐调侃、音乐类的综艺节目，欢迎你们啊。然后那个昨天我们有朋友咨询的问题，我们已经给您反馈到了这个相关部门，等着回复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给您公布的啊，别着急，别着急。继续来说抗衰老的最佳睡眠时长出炉了，就是你认为你知道的，你在你的认知范围内，人睡多久是正常的？不要超过8小时，午睡的话睡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对，对对对，他说这个对，其实不是睡得越久越好。我一天的睡眠就是正常，晚上睡没有午休的现象，有时候困了就眯一会儿，每晚都是11点到12点左右就睡。啊，那你睡得比较晚啊，然后那个睡眠质量比较好，是不是啊？他不午休，这么快呀、啊，提了秃了的，人家给你掐了点，9:16了，贺哲是回不来，掉进去了吗？
1: 回来了啊。
0: 嗯，真痛快，真让人羡慕啊。啊？你干啥去了？
1: 啊、什么？你想，你觉得我干啥去了？
0: 我寻思你上厕所了。
1: 啊，我就上厕所去了。那我不知道干啥去了。
0: 好。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了，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说说啊，你们有没有午睡的习惯？你们有没有那个晚上是几点睡觉的啊？朋友们，来来来，赶紧说睡觉的事儿啊！研究发现，你可能刚好睡在催老区。
1: 催老区，那我可能就在这儿呢哈。
0: 总听人说，像刚刚暖宝宝还说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睡够8小时真的科学吗？真实研究告诉你，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那不是说睡美容觉美容觉的吗？
1: 这个怎么说呢哈？这个人家说哈，这个睡得太少固然伤身，睡得太多又加速衰老。
0: 嗯，
1: 这
0: 咋说？
1: 有点意思啊。
0: 对，小毛说，如果有午休时间，偶尔午休一下，哎，想起孩子们那个上学的时候，就是神技能，趴桌就能睡着。
1: 我老厉害了，当时我到现在，就是之前的。在那个五楼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可困了，然后我寻思趴睡吧，一趴呼噜就着了，老快了。我说还行，有点当年风范哈。现在就是趴桌上得翻来覆去一会儿才能睡着，以前只要脑袋往桌上一贴，马上就
0: 着。现在不会趴桌子睡觉了。
1: 现在没这两下子哈。
0: 并不是，其实这说的啊，这是那个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告诉俺们的啊。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并不是人人都要睡够8个小时，而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是啥呢？6.4到7.8个小时。
1: 是的啊，这个2020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利用近50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长或过短都会让身体的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所以说，这个最好的时间呢，应该是6.4到7.8个小时。
0: 嗯，
1: 那么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结构，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对应分析，结果清晰地指示出，女性最佳睡眠时长是6.5到7.8个小时，男性的最佳时长为6.4到7.7个小时。啊，这个 所以说这个不用硬凑啊，也差不太多哈，
0: 差
1: 个
0: 0.2小时，
1: 0.2小时乘六，12分钟，
0: 对，
1: 哎呀妈呀，差10分钟
0: 啊。但是有一次午休在单位没有什么事儿嘛，我就午休一下子，结果一下睡到18:20，接着午休的真长。
1: 那这个怎么比呢？这个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睡不够6小时的人死亡风险高出50%，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
0: 嗯，
1: 那么不仅如此，睡得太多或太少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明显有关。但有意思的是啊，这个短睡眠和长睡眠虽然都伤身，但是伤法又不太一样。
0: 嗯呐，就是首先说睡不够6个小时，你全身都得跟着遭殃。网上不是常有人说睡觉睡了5个小时，下班了还没醒，有时候困了打鼾，有这种情况的。人说你一个人到底得孤独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寻思你简单睡一会儿吧，结果一睁眼就天黢黑黢黑了，完了手机一个人没有喊你的，
1: 对，
0: 都没有人打开手机，一个未处理的信息都没有。
1: 对。他说这个如果连续4天不好好睡觉的话，这个受试的实验小鼠的这个多个器官组织都会受到损伴，7%的肝脏组织伴随坏死炎症细胞浸润，1/2的脾脏的髓质边界模糊，3%的肺表出现急性损伤，1/4的肠道结构损伤，1/8的肾脏出现了病变。
0: 就是熬夜的打击是全身性的。
1: 那我已经超5天了，我今天是第5天熬的。
0: 就连续4天不能好好睡觉，妈呀！就是你知道吗？你的肝脏、脾脏、肺部、肠道、肾脏都会出现一定的。
1: 哎呀，我真是哈，我正好4天，我谁也不赖，就赖一个剧，那个《地质》地质上犯罪，就赖他。
0: 就赖宝石老舅。
1: 我这4天我苦苦熬夜，就为了看看昨晚终于看了。
0: 老舅，你赶紧过来还我的那个青春。
1: 今晚能不能睡觉了？
0: 那么好看吗？
1: 好看。
0: 啊，那我有空。
1: 给你问浩东给你讲讲，浩东应该都看完了哈。
0: 啊，就是那是咱东北话吗？
1: 有，是哪儿的语言都有
0: 啊，哪儿都有啊。
1: 睡超过8小时的话，主要损伤在大脑，
0: 就是睡太多了，大脑损伤比较。
1: 其实咱们能感觉到睡时间长了，头就会很疼，很疼的。
0: 就是传说中在我们东北叫睡黏糊了，
1: 又迷糊
0: 了啊，睡多了老累了，
1: 又晕又迷糊又疼，
0: 还恶心。
1: 有一次我就是熬夜那个通宵上网，完了就在网吧玩了一宿，然后第二天又正常。干啥？那是当时工作还是啥忘了？
0: 你说你一天咋那么呲儿呢？哎呀！
1: 然后就是相当于熬了一个24小时，然后再睡觉，连续又睡了13-14个小时，然后这再一起来之后就感觉天旋地转，得缓了大半天吧，才感觉就恢复正常哈。
0: 对，你知道吗？就是长睡眠的问题，更多是集中在大脑上。它和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偏头痛等大脑相关的疾病关联非常强，也就是说睡太多可能会增加多种疾那啥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哈，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会治病，但是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问题，比如说会加速大脑的衰老的报警信号，也就是说啊，加速器官老化会因为睡太多加速器官老化黑化为会发灰
1: 所以说呢间接了会增加了一些疾病的风险。那么其实我们这现在就可以来看，需要有4个睡眠的指标。
0: 对，
1: 首先是作息时间是否规律，晚上10点到11点有没有入睡啊，这个
0: 这
1: 肯定是没有啊，
0: 我原来有，我现在也不太有了。22点到23点作息时间啊，
1: 所以说这个研究表示哈，这个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那好吧，
0: 也就是说
1: 我现在可能不是20来岁啊。
0: 对，要不然你老是有原因的，你都吃那个蒸饺了。
1: 对，那么它这个具体应该是几点入睡几点起床呢？这个2021年的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明确答案，就是晚上的10点至11点入睡最佳，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个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在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起来就已经是很好的规律作息了。比如说像你似的哈，这晚上10点11点睡，早上5点起来哈。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年龄大的朋友都是这样的睡眠的。
0: 就是现在不就是这么说吗？你显老到什么程度，就是你都成运动健将了。
1: 对
0: 啊，七零八零后们，你们都运动到哪一步了
1: 啊？这个
0: 运动健将。
1: 第二个指标是深度睡眠是否达标，深睡眠13%至23%。
0: 这个深度睡眠也是很难得啊，就是很，我现在就深度睡眠特别少，很难。
1: 那个叫什么眼动期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北京大学第6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介绍哈，成年人整夜睡眠中深 睡眠正常占比为13%至23%，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应在健康范围的标准了哈。
0: 那小毛别送那玩意儿啊，
1: 不要送啊。
0: 该欢迎徐尚好，欢迎四哥，欢迎敦化道宝，欢迎油菜花，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
1: 是的，然后这个第三项，这个就是入睡速度是否合格，10到30分钟入睡。哎，这个我还可以啊，我能做到秒睡。
0: 对，刚才他说了，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大家不要太纠结。如果你的深睡眠能够达到50分钟，就是已经
1: 老牛了
0: 范围了啊。对，不要过度纠结你能不能深睡，哎，只要50分钟就够啊。
1: 对，哎，这个正常的成年人呢，
0: 入
1: 睡潜伏期通常是10到30分钟。
0: 嗯。
1: 啊，也就是说躺下半小时之内能睡着，就是正常的入睡速度。
0: 嗯。
1: 完了，下一个说我呢，如果躺下后5分钟就迅速入睡，则可以被视为秒睡。偶尔一次秒睡可能。因为疲劳，但长期秒睡就需要警惕了。身体是否存在发作式睡病、呼吸暂停综合征等问题哈？
0: 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啊，我可能第二项打呼噜哈。
0: 打呼噜，呼吸暂停综合征叫打呼噜。那个我前就是出去玩那天就是秒睡了一下，真是一秒钟，刚上床躺下，呜没了，过去了。
1: 真是不能秒睡哈。
0: 一下过去了，天天秒睡，关你老赵家卤水豆腐啦。不豆腐。
1: 我也是，尤其你再整点不。人家说了，你要是喝8+1，天天的秒睡，那不叫秒睡，那叫昏迷。
0: 对，那是你
1: 喝多了，昏迷了。
0: 喝多了，看啊，这个暖宝宝刚才说，他说网上不是常有说，哎，不是过去了，标准的动作就是把脖子扬起来，双手向上伸直，挺胸还是才是伸懒腰。
1: 是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聊啊。
0: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不打烊。
0: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啊，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对，欢迎你们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啊。
7: 是的，刚才我们这个聊了好多关于这个睡眠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综合来讲，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睡眠时长，就是不要睡太长也不要睡太短，保证一个规律的作息哈。
0: 对，
7: 虽然说我们生活中肯定会发生很多这个浪漫消的事儿啊，这个肯定会不是说每天都能按时睡觉，但如果是空余时间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哈。
0: 是，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段给大家扔了一个主题，就是说可以把你最近单曲循环的歌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公屏上留下来啊。刚刚有人说想听《枪火》，我们一会儿来给您播出啊。
7: 嗯啊，给我刷15000。我给他一年豆腐，你再有人给我刷15000，我让他吃一天豆腐。
0: 怎么吃吧？
7: 吃豆腐，吃豆腐还能有啥吃法？用嘴吃呗。哎，然后刚才
0: 我也喜欢吃豆腐。
7: 是的，刚才少说一段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睡眠状态不太好的朋友，建议这个睡前做一些这个动作哈，有帮助自己睡眠。
0: 嗯，
7: 其实这个都不用看，我们大概都知道是啥。首先就是睡前半小时不能碰电子产品啊，所有这个带光带亮的都给它那个关闭啊，包括这个。下头我看一个科普说，这个睡眠的时候尽量不要开小夜灯哈。
0: 啊，对啊，
7: 因为开小夜灯会干扰你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
0: 就而且人对光源的这个敏感度啊，有
7: 的
0: 朋友带这个，像我们带这种这个运动手表，有人带这种睡眠睡觉，然后就
7: 一样都不行。
0: 对，不行，因为它会监测你的就睡眠深度啊、浅度，你一宿哈、你会总想看你在晚上。
7: 对，
0: 而且你就是有数据的时候跟着的时候啊，就是人会被数据征服的看，而且它这么一动它会有光源。
7: 对，是的，是这样的。
0: 对啊，不建议大家啊，睡啥样不要去看一组组数据，它监测了你睡了多久，深度、睡眠多些。
7: 我之前用过一阵儿，有叫什么、就软件叫啥就不说了，是监测你这个睡眠这个声音啊，看你说不说梦话，说不说打呼噜。我说那个时候我还还是个很单纯的男孩，我说那看看吧，我说别以后说那个真跟谁睡觉完了再咋地了哈。我说行，检测一下子。哎呀，这第二天早起我一听，两个来小时，又说梦话，又有呼噜。我说这可咋整？
0: 哎呦我天哪！
7: 然后我就连听了3天，就是我看这个说梦话和那个打呼噜的概率挺高。后来我说别听了，这个给自己制造焦虑的，就是
0: 不说
7: 愿意听不听。
0: 你为什么说梦话呢？
7: 不知道，但我说梦话就说的老怪了，就是说那种就是很天马行空的事儿、啊，就说稀奇古怪，就是、
0: 能听懂。一般说梦话是听不太懂的，
7: 就是
0: 我一般我睡觉后演着，有人知道，南方朋友有人知道演着是啥？
7: 我也是，我也经常会演着哈，
0: 叫梦魇。
7: 我还有两次
0: 梦夜啊，
7: 我还有两次梦游。
0: 你还梦过游？
7: 我还梦游过两次。
0: 你是咋游的？你起来上厕所呢？
7: 没有，就是有一次起了，大半夜起来把冰箱打开了，然后拿起一个鸡蛋，就是半睁半拉眼睛，拿起鸡蛋帮当扔地下了，然后又拿起鸡蛋帮当扔地下了， 然后我妈就醒了，我妈说儿子干啥呢，然后就然后我梦游没勒他，溜达回去往躺床睡着了。
0: 对，就是说不说梦游的时候，你要发现旁边有人梦游的情况下，你不能把他喊醒吧。
7: 然后、
0: 嗯、
7: 你知道第二天
0: 他能把自个儿吓死。
7: 你知道第二天发生了啥吗？
0: 发生啥呀？
7: 第二天天上早起，我是边吃炒鸡蛋，我妈边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这个鸡蛋不会就是，他说对呀。
0: 你妈捡，你妈又把它捡起来了，
7: 逗吗？我第二天边吃炒鸡蛋，我妈边跟我说的事，我说怎么的，这鸡蛋掉扔地下了，看到你还能滑下去似的，他说那么瞎的。
0: 哎，我干过这个事儿，鸡蛋啊掉地下了，突然掉地下有个三秒钟定律，很多东西突然掉地下三秒钟，那细菌还没等粘上就把它捡起来是可以的，我呱一手我就把鸡蛋抓起来了。
7: 啊、我妈说这地我刚擦完，埋啥呀？我都服了哈，那完了另一次梦游就是
0: 三秒定力啊，
7: 也是也是起来溜达，就是晃悠，满屋晃悠，晃悠晃悠回，帮他又躺那了啊。还有一次就是睡着觉掉地下了。
0: 那你们万一哪天你是起来上厕所，我看这个事儿怎么办？
7: 啊，真没有，就是哪怕就是喝老多老多，就是上厕所
0: 喝多了，
7: 都知道往厕所走。
0: 哎，那
7: 都还行。
0: 但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室友啊，就有这种情况了，就是半夜上厕所，然后就喝多了去上厕所去了。
7: 嗯。
0: 哎，我就听着这个声音怎么不太对呢？不像是往那个马桶里面那个尿的那个声音呢、
7: 啊、我强死哈。我们有一次也是晚上，
0: 对对对对，上浴室，
7: 晚上吃完饭
0: 上浴室那个浴瓶，哎呀给我气的
7: 给你恶心的哈。
0: 嗯
7: 呐、
0: 啊、
7: 我们有一次去也是喝多了，去外面就是在外面那个遵化的一个特别绿色健康的一个地方睡觉哈、
0: 嗯嗯嗯，
7: 然后半夜他那个地方他有个投影屏，
0: 嗯，
7: 就是他那个大墙有个投影屏是看电影的，
0: 嗯， 嗯，
7: 半夜之后他就那都两三点钟三四点钟了就起来、嗯，咚咚咚就推那个投影屏，他一推不哗啦哗啦响嘛，就给我哗啦醒了。我就瞅他，他就在那推推推，咋推推不开。然后我说这干啥呢？后来他脱裤子，我说停停停，往那拐，厕所那边。
0: 啊，
7: 差点陪人家投影屏啊！
0: 哎呀妈呀，太吓人了！在夜蒲，想要听夜蒲，肖家勇的夜蒲，
7: 我们把
0: 时间
7: 记
0: 下啊，给您播出啊。
7: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就是引发争议的事儿啊，就是
0: 咱聊之前先把这个枪火给他整一下吧，
7: 先放一个枪火啊，
0: 宝石老旧的。枪火，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最近特别火的这首 BGM。 这个跟你们那个电视剧有什么关系吗？
7: 不知道啊，我听听才知道。
0: 来听听。
8: 喂，枪

0: 欢迎锅包佑佑、艾米、米勒奶奶、正义、跳跳糖、动画是红云小串屋、漫步森林，欢迎你们啊！前两天红云小串屋，大概都有上个月吧，老秦上你家吃饭去了，你知道吗？一吃饭老秦就要上你家啊！无敌且超群，欢迎大家啊！欢迎还有那个我们的老赵家卤水豆腐啊，每一个朋友我们都记得你们。好了，这首歌是来自宝石 Gym 的一首歌，叫做《枪火》，哎，就是有那种感觉，不
1: 错。一年一首，骂完就走啊！宝石老舅外号吧。
0: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啊！这首歌叫《枪火》。好，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推荐一首你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啊，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最近又整出一个事儿叫碳水脸。
1: 其实这个话我们听的还比较多的哈，就是说这个一般来说，说人到30发腮哈。
0: 到底啥叫碳水脸啊？
1: 就是胖脸，脸蛋子上有肉哈，完就说就是。之前很多那个短视频都在说哈，就说什么这个啊，这人碳水脸呐、啊，这是什么什么种啊，什么什么什么是个什么什么生物啊，哎呀，反正就是说这个词儿，它不是个好词儿哈，就是说这个脸蛋的肉多，说你就吃馒头吃多了，吃碳水吃多了哈，挺烦人的哈。我看看这怎么说的啊？
0: 戒断碳水之后就会出现下颌线，不行啊。
1: 说这个有主播捏着自己脸颊肉，声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说这个戒碳水后的下颌线啊，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这个自己带妈妈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个好，网上好多这个博主哈、啊，就是把这个碳水给妖魔化哈、啊，为了说这个减肥就是不能吃碳水，哎怎么地。完了说只要脸上身上带点肉，就说你吃碳水吃多了哈，其实挺过分的哈。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碳水叫主食吗？为什么叫主食你知道吗？那就
1: 是
0: 因为
1: 必须得有的，
0: 必须得吃的啊。
1: 啊，然后很，其实你看下面说就是很对的，就好多博主现在制造焦虑，然后给大家。这个拿出答案来
0: 了，对，推荐一些卖货的东西，比如说碳糖丸啊、代餐粉啊什么的。
1: 对，它制造焦虑嘛。这个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哈。其实大家要一定这个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抖音或者是网络哈、啊，这个太容易获取信息了。你每天刷的时候，你看他讲故事挺有意思的，但有可能这是他的剧本，他为了自己推销自己的产品在。谋划一个大局，
0: 对对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人设都是他们演出来的，
1: 精心
0: 包
1: 装，
0: 对，包装出来的。就那个有一，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就是会那个嗲呀或者什么的，擦边啊什么这种啊。
1: 其实我在6-7年前就去拍抖音短视频的时候，就是做，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剧本必须得有剧本，因为你有剧本之后才能做出更精彩的视频。你像我们个人拍、个人剪，也就是说一点生活碎片，或者一点这个 vlog 哈、vlog 说这种，但其实真的那种剧情呢，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要精心的去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演绎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找演员呐、啊，还有这个描剧本、找场景、啊，其实拍一个很麻烦。
0: 对，我那天看了，就是好多这个人设都是你看到的，绝对不一定是真实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对对，我比如说有这个夫妻恩爱的这种，哎呀，你多恩爱，我多恩爱。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实际上这俩人可能要离婚了，但是人说不能离，因为咱俩这还
1: 有
0: 刚过
1: 去哈。就比如说咱比较熟悉的这个某样。
0: 嗯呐，就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就是两个人恩爱的这种也是秀出来的，比如说我正关爱小动物呢，我救助这个流浪猫了，随后拍完这个段子、拍完视频之后，可能把猫踢一脚就踢走了。
1: 所以说，其实我被骗的最狠的就是说这个制造焦虑，就是那个黑芝麻丸。有一阵黑芝麻丸特别火、
0: 就是因为头发白。
1: 就说你这个说因为我头发黄，有的时候黄就是太黄，我如果那营养跟不上，就头发会很黄，黄的就有点发白。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正好就刷到什么
0: 白人好像头发都会黄一些啊。
1: 对，完了，反正就是说那个你这个就是因为你缺东西啊，你这个平常这个作息也不好，啥也不好，你就需要补营养、啊。怎么补呢？你就吃这个黑芝麻丸。
0: 黑芝麻丸
1: 啊，什么5黑黑芝麻丸，里头有这有那，这有那，说就好，然后那买吧。
0: 你忘了黑的还有吃什么美白丸的？
1: 对，完了，当时就是那个都上那种大博主、特别大的明星那买，一买5-6罐子，哎呀，天天都当药吃啊，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后来发现 不对劲儿啊，怎么吃完这么胖的？后来一看热量表，这一颗丸子赶紧吃一顿饭了，就是那个热量炸弹哈，因为它里头糖贼多，加上这个好多这个谷物里头油也大哈，比如黑芝麻、花生，这都是油特别大的这个谷物啊。你那一个黑芝麻丸，一个干你五六百卡哈，赶吃一顿饭了。
0: 你吃多少碗大米饭都没有事儿的，你知道吧？
1: 对，比如说你吃这一大罐子，你跟减你就告别了减肥啊。
0: 是是是，然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推荐，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50%到65%。然而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了丑陋的标签，本是以健康目的为讨论的，却不知不觉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随着碳水脸一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就指出了这个词的不恰当，用碳水脸给他人或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了精神上的浅薄以及傲慢啊。
1: 对的，而且这个好多人就是拿这个国外的月亮比较香比较圆啊，就说这个说国外哎怎么吃，天天吃点这个菜叶子，吃点这个肉，哎完也人家也不吃主食，那是你看到的啊，人家想给你看到的，其实真实情况是人家想吃啥就吃啥。
0: 是是，所以
1: 你要说那中国人保持身材那更多了，那吃的比他们更精细啊，保持身材好的也比比皆是，不能说拿个例当这个那个啥啊，
0: 就是你看到的肯定不是，就像咱刚刚说到那个幸福，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哎多恩爱多幸福，然后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实际上真正幸福的时刻是没有时间去记录这些东西
1: 的、
0: 啊、
1: 不要去那个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0: 对、
1: 就是、
0: 你看到的一定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但真正幸福的时刻、哎、比如咱俩就是哎妈呀开心的够呛，哪有办法去记录，
1: 突然发生一个事儿，爱得死去活来的，我们怎么可能突然去记录，
0: 对对对，记录
1: 你像那个预谋已久的事儿，你说你求个婚也好过节也好，那是有数的，那你天天能幸福、那是不可能的，
0: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继续来说啊，
1: 继续来唠回来啊。
0: 碳水化合物，
1: 此前这个央视新闻科普，碳水化合物及碳水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啊，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啊。高质量碳水和低质量碳水其实很好区分啊。这个
0: 优质碳水
1: 主是怎么的呢？不仅能提供热量，还能提供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有益成分。就比如说所有的谷物、薯类、豆类，还有部分的淀粉类蔬菜、水果类。啊、
0: 说豆类，那我吃豆腐会那啥？
1: 豆腐也是高质量的哈。
0: 嗯，老赵姐，你那个对不对？
1: 然后这个低质量碳水几乎只提供热量，这些剩下东西几乎啥也没有哈。这类食物通常是高盐、高糖、高油的特点啊，但是这个味道肯定是很好，容易吃多。就比如说这个薯条、薯片啊，还有这个蛋糕、饼干啊、糕点呐、啊，还有这含糖饮料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低质量碳水啊。
0: 对对对，就是好吃的玩意儿，就是高那个。这个叫劣质碳水啊。
1: 对，其实我们正常吃饭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正常一日三餐不贪多哈，这个吃八分饱，人是绝对不会胖的，保证一个正常的规律作息。
0: 对，
1: 怎么胖的呢？就是吃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0: 乱七八糟的，
1: 吃这个
0: 下馆嘛，
1: 炸鸡呀、啊、螺蛳粉啊、火锅啊，
0: 都是这些东西。为我们那个碳水不背这个锅啊。有人认为精致米面的升糖指数较高，属于坏碳水，但是营养师介绍了，精致的米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来说，肠胃负担较小。如果你的主食全部摄入粗粮啊、薯类呀、还有杂豆类啊。会导致腹痛、腹胀等症状，因此说粗细搭配才是王道啊！
1: 是的啊，这个所以说这网友评论啊，每天吃干净主食为主，人如果能达到70%以上，那身体绝对会变得更紧。脸浮肿的原因是油和盐吃多了哈。
0: 没错，这个我们说这个事情，就是尤其像我们都是健身人群，对于很多小基数想减脂的女性，我们大建议大家都是有一定运动基础的情况下去拉高你的碳水摄入量。
1: 对，
0: 当然这个碳水你可千万不能什么饼干什么什么面包，这不行
1: 啊。
0: 啊，
1: 必须得是
0: 优
1: 质的哈，就比如说这个大米饭、糙米饭哈、小米是什么都算，
0: 甚至大米饭你一天都可以糟蹋个几碗。
1: 对啊，这。你要说这个想升糖慢，吃点馒头，吃点啥都没问题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哈，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还是清瘦，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哈。
0: 是的，我们来听这首来自萧家勇的《夜蒲》。这首歌听一半之后呢，就播出刚刚在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海阔天空》啊。竟然是个低注意版。

0: 哎，这个曲儿，这个歌真嗨呀！我看到了那个蓝翔，不对，学挖掘机来蓝翔。
1: 你说我眼睛不好使，好意思吗？
0: 那个挖掘机哪家强？山东找蓝翔，是不是？欢迎1990年就扛摄像机的人，您好，我们的前辈蓝颜知己，还有小梁，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用户7681，用户6439，此刻听到这首歌来自萧家勇的《夜蒲》，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我们还剩下7分钟的时间就下播了，公屏上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某个角落碰在心，心接吻我。

0: 好了，我们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呢在民生热线找到了一个相关的回答，我给大家说一下。他问今年市工会还举办排球比赛吗？三中那个馆啥时候能开？三中那个馆是哪个馆？
1: 但我记得这个职工体育中心好像在北山那边吧？
0: 对呀、啊，但是
1: 我记得那个我看过那条新闻哈。
0: 嗯，我不知道这蔡美丽她爸你今天在不在直播间？但是工会还会举办排球比赛的。他会在什么时候呢？职工体育活动中心开馆的时候会举办。
1: 那这个体育中心什么时候开馆呢？预计在六月份，也就是说下个月的时候，这个等到开幕之后，这个咱总工会就会整一个相应的比赛。
0: 对对对，具体时间呢，官方会通知的啊。六月份左右，职工体育中心会开馆，开馆了之后就会举办全市的排球比赛。
1: 是的，如果没啥事儿的话，可以这个天天来看我们直播啊，我们肯定会聊这个事儿啊。
0: 对对，肯定会。六月份左右竣工。他说这个三中那个是不是啊？那个有朋友知道吗？但是现在咨询最多的就是职工体育中心什么时候能？
1: 对，我忘了那个新闻，我看各种审核呢，你当时看那一顿看那个。
0: 嗯。
1: 但是我忘了在哪儿了，我记得好像是在北山那边。
0: 对，但是最新的回复消息就是这样啊，排球比赛会在职工体育中心开馆的时候再次举办啊。好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把这首《海阔天空》钢铁舞海阔天空送给大家。这个海阔天空现在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们一直都没有就是这个音乐经典歌曲传承下去了，像比昂乐队，中国殿堂级的摇滚乐队啊，虽然现在没有新歌，但是这些经典歌曲一直还在传承。我们节目最后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朋友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本周的最后一场直播。
1: 是的。

0: 这首《海阔天空》绝对是 Beyond 乐队他们的个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且呢有这种悲凉的这种宿命感啊，最后呢也成为了家驹的绝笔，所以这首歌绝对是可以每次听心里面都湿乎乎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哎，眼睛也湿乎乎的感觉。嗯，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该同所有的朋友们说上一声再会了啊，亲爱的朋友们。
1: 谢大，哎，这个辛苦的一周结束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能够好好放松啊，调整调整。

0: 自己身心去迎接下一个这一周哈、
1: 嗯、
0: 这个所以说在下
1: 周
0: 一的那个同一时间我们将会与大家不见不散哈、
1: 啊、你看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下周一你看我们是什么状态
0: 今天别看我乐成这样，下周一、哎、我来了，
1: 好久没听广播了，祝愿敦化广播成为永不消失的电波，一定是的，
0: 一定会的啊，
1: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一上午9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

0: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孩童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2: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工求对接，高效无忧。
2: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哈。那要求职，本人女，19，能干到8月末，干过服务员，学东西快，希望工资呢可以在3000以上，熬夜勿扰，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9294331677，19294331677。
1: 外对小酒馆带5个月的房费，位置非常好，不扰民，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联系电话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
0: 急招代驾司机，那这个电话呢是15326331715，15326331715。

出租江敦化江东林业局办公楼对面的住宅楼，5楼66平米，两室一厅，有冰箱、洗衣机，年租金是4300，包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3069084299，13069084299。

0: 华移动公司敖东大街招聘业务员五名，发展移动业务，年龄要求是30到50周岁，销售能力强的可以适当放宽，性别不限，可以兼职，可以专职，时间非常自由。联系电话是18843320610，18843320610。
1: 欧亚女装呢，招聘销售导购两名，底薪呢加提成加连单加绩效，加上业绩递增，加上带薪休息。那需求是年龄28到50岁之间的，有服装销售经验者优先。详情面谈电话呢是150433225771，150433225771。

快递驿站城心外对淡季日均派件是1200件左右，件量稳定，客源固定，设备齐全，无需额外的投入，位置优越，流量稳定，适合想创业城心转让的，非诚勿扰，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431-2887，1394431-2887。

养生馆呢，地价出对，设备齐全，干净卫生，没有时间打理，还有2个月到期。位置呢，在中心市场也可空对，电话呢是166-8823-4898，166-8823-4898。

出租楼房，出租万锦花苑小区5楼54平方，有热水器、洗衣机、冰箱都有，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324439338，13324439338。

万豪家园东门的串儿店要招聘服务员，后厨老板甚少，电话呢是13596515679，13596515679。

招聘商超主播岗位职责呢，是负责店面的宣传、直播、零售、活动促销。任职要求是25到45岁，有直播经验和镜头表现力，健谈开朗，作息时间每天播5个小时左右，播完即走。福利待遇呢是底薪4000加上提成，薪资综合薪资是6000到8000元以上。工作地点在益阳城，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通化盛世华府37自家房源诚心出售，无中介费，业主即售。那户型权100平以内的随便选，可以贷款。有一个173平方的6+1房型需要全款。电梯洋房，那南北通透，采光绝佳。小区呢环境好，楼间距大，出入便利。实景现房，即买即住。价格是每平米3200元，可贷款。那自家房子价格实惠，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00924757，13500924757。

招聘雪糕卖货人员，工时自由，不累，工资呢是日结300到500元，要求自带面包车、SUV、三轮车、小型货车。联系电话是158-4338-6080，158-4338-6080。

租，位于市中心商贸城海鲜市场胡同，公寓出租，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 WiFi、洗衣机、24小时热水，全屋石墙，隔音效果非常好，价格美丽。联系电话是182-0433-3133，182-0433-3133。

正规的家政专业擦玻璃，那新楼开荒，家居保洁单位开荒保洁，安装呢各种纱窗，清洗各种油烟机，价格合理，安全保障。电话呢是18843325137，18843325137。

招聘餐饮服务员、后厨制作等岗位，底薪是4000加上200元的满勤，加营业额绩效，有无经验均可。联系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首付1万出售长白小区3楼68.7平送30平花园，新盘的地暖、断桥里、门窗、二小一中学区，房主呢要价是22.5万，相中可议，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首付1到2万，天喜阳光城4楼，63.15平，2室1厅，全民户型，售价23.8万，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吉寿中心花园的好房85平，不梯4楼，要价32万，标准 H 户型，拎包入住，一站式教育，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快递公司招聘客服，任职要求是25到40周岁以内，男女不限，身体健康，熟悉手机、电脑，有快递行业经验者优先，身体健康，长期稳定。联系电话是166-4338-3305，166-4338-3305。果茶店呢，要招钟点工或全职，不会可以培训，年龄18到39，要求呢最好干活阳光、正能量、细心、长期的。电话呢是18626950288，18626950288。境界美车招聘惊喜师傅，有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谈。联系电话是18643367196，18643367196。

0: 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隔夜饭放冰箱就安全了吗？很多人其实啊都理解错了，剩菜剩饭往冰箱里一塞，那是不是这个觉得上了健康保险？尤其啊是老一辈儿总念叨放冰箱能抑菌，吃着更放心。今天呢咱就好好唠一唠哈，隔夜饭放冰箱到底是健康卫士还是隐藏风险？那首先呢就是冷藏抑菌不等于是灭菌，咱先说说为啥有人会觉得放冰箱更健康呢？大概率就是把冷藏抑菌和灭菌搞混了。冰箱冷藏层的温度呢，一般是在0到4度，这个温度确实能让大部分致病菌的繁殖速度慢下来。比如说呢，常见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那还有在低温环境里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没法肆无忌惮地搞破坏。但是重点来了，低温只能抑制，但是不能杀死细菌。这些小家伙只是暂时的歇菜，等你把饭菜拿出来回温或者直接吃凉的，他们就会立刻的满血复活，继续在你的饭菜里啊搞团建。

亚硝酸盐的危害，其实呢，隔夜饭最让人头疼的不是细菌的数量，而是亚硝酸盐。很多人一听亚硝酸盐就慌了，觉得这玩意儿啊就是致癌的元凶。但是先别慌哈，蔬菜里呢本身就含有硝酸盐，在存放过程中呢，蔬菜自带的硝酸还原酶会把一部分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而这个转化过程中呢，温度越高，速度就越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放冰箱确实能减缓亚硝酸盐的生长速度，但是呢，这绝不等于放冰箱的隔夜饭亚硝酸盐含量就达标，吃着就更健康。如果隔夜饭是绿叶菜炒肉、凉拌菜这类的话，本身它的亚硝酸盐产量就大，哪怕是放冰箱，含量也可能悄悄超标，尤其是存放超过24小时的，风险就会更高。

0: 放冰箱呢，时间是有讲究的。重点来了，很多人以为的正确存放可能全是错的。很多朋友要等炒菜凉透了再往冰箱里塞，那美名其曰啊，就是这个省电。但是呢，饭菜从100度降到60度这个时间段是细菌繁殖的黄金时段，尤其呢是室温25度以上时，这锅菜呀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饭菜炒好之后，如果分量大，那就分成小份装，尽快呢放进冰箱，最好在2小时之内完成冷藏。那小份呢分装能够让饭菜快速的来降温，减少细菌的滋生机会，这才是真正的保鲜的关键。
1: Think about the way you touch my body. This could be my greatest mistake. You got me singing, oops, my baby.
2: 但是啊，千万要注意了，不是所有的隔夜饭都能放冰箱。比如像凉拌菜，还有半生不熟的肉类、海鲜，这些东西呢，本身就是细菌的最爱。比如说咱们爱吃的凉拌黄瓜、卤味的拼盘儿，哪怕放冰箱了，隔夜后它的细菌数量也可能超标，吃了很容易闹肚子。还有那种汤汤水水的菜，比如说排骨汤、鸡汤，放冰箱隔夜后，表面会结一层油膜，很多人觉得这层油能锁鲜，其实呢，这层油膜反而会阻碍热量的散发，让汤里的细菌在油层的保护下悄悄繁殖。那划重点了，隔夜饭放冰箱只是无奈之举，目的是减。

0: 少浪费，并不会更健康。如果实在是要吃隔夜饭，一定要满足这几个条件。首先是呢，我们要做到分装冷藏，24小时内吃完，彻底加热。其中呢，彻底加热是关键，一定要把饭菜加热到中心温度70度以上，持续加热超过2分钟，这样才能有效地杀除大部分的细菌。与其纠结隔夜饭放冰箱健不健康，不如每次做饭的量少一些，顿顿都吃新鲜的，这才是最靠谱的健康之道。
1: 那这个千滚水、隔夜水到底能喝吗？这些科学用水啊真相呢，请大家查收。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发现家中自来水出现了水垢，偶尔情况下离家一段时间返回后放水时略微发黄，出水呢乳白色、静置后变青等现象。每天呢喝4升的水能排毒，那千滚水致癌，隔夜水不能喝等等传言也是长期流传。夏季高温来临后，关于呢是否需要补充电解质，能否用饮料来代替白开水等问题也是备受关注。
0: 日常用水中的常见现象大多数呢属于正常的情况，居民家中的自来水加热后有时会出现一层白色或浅黄色的物质，也就是俗称的水垢。实际上呢，水垢主要是水中钙、镁等天然矿物质在加热后形成的沉淀，那么这些矿物质本身也是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只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此外呢，一些居民在离家一段时间后返回，首次打开水龙头时都会看到自来水有发黄的现象，这通常呢与夜间管道内存水长时间静置有关，水中的微量铁等物质沉积后呢，可能会导致短时间颜色变化，一般放水片刻后即可恢复清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来水刚放出来时候呈乳白色，但静置后很快恢复透明，这通常是由于水中融入的空气形成的微小气泡所致，静置后气泡消失，水即变清，不影响水质的安全。

0: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出现持续发黄、长期浑浊不清、明显异味等异常情况，则应该提高警惕，暂停使用，待相关部门处理后再饮用。关于呢千滚水、隔夜水等传言，不必过度的焦虑。网络上长期流传着不少关于饮水的说法，例如说每天喝4升以上水能排毒，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超标致癌，隔夜水不能喝等等。那首先啊，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科学依据。人体呢，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呢低钠血症。那饮水应因人而异，以少量多次及时补充为原则，不必过度追求喝满4升。
1: 关于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超标致癌的说法被明显夸大了。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通常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值，但反复烧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可能会造成能源的浪费，所以建议按需烧水，现烧现用，既安全又节约。而至于这个隔夜水为什么不能喝，也并非绝对。隔夜水不能喝的说法关键在于是否过了一夜，而在于保存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呢，在清洁密闭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是可以饮用的，但如果长时间的闭口放置，容器不洁，会出现异味杂质，则不宜饮用。净水器呢，也是不是越贵越好的，关键在于科学选择和规范的使用。近年来呢，净水器逐渐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关于净水器选购，其实呢可以根据家庭实际需求合理选择。如果希望改善口感，去除残留的消毒剂气味，可以选择活性炭的炭类的净水器。如果希望改善水垢问题，则可以考虑具有软化功能或具有反渗透膜、钠滤膜的净水器。
0: 我国呢对净水器实施卫生许可管理，只有持有卫生许可批件的产品方可上市销售。因此呢，公众在选购净水器时，除了要选择正规且标识齐全的产品之外，还可查验产品是否持有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避免呢购买三无设备。同时啊，净水器并非是一桩了之，那滤芯长期不更换，那不仅会降低净化的效果，还可能造成二次的污染。因此啊，在使用方面要严格按照产品的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呢更换滤芯，并做好设备清洁的维护。

0: 自来水和包装的饮用水按需合理选择，在饮水方式上呢，很多人纠结是喝自来水更安全，还是瓶装水更健康。但实际上呢，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经过烧开后完全可以放心的饮用，也是居民日常最经济、最便利的饮水来源。包装饮用水呢，则具有便携带、方便、适合外出和应急等优势，可以作为特定场景下的补充选择。因此呢，自来水与这个包装饮用水并非是谁更高级的关系，而是适用于不同的生活场景。公众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理性的选择。
1: 夏季补水啊，白开水仍是最好的选择。夏季高温，在运动后呢，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人体会因出汗增多导致水分和钠、这个钾等电解质的部分流失。那对于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呢，日常轻度活动，那以及这个及时饮用白开水即可满足补水的需求。若是持续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长时间剧烈运动，导致呢大量的出汗，或者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肌肉抽筋等可能与电解质失衡相关的症状时，可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水或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饮用淡盐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饮品长期或过量来饮用。对于呢有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应该是尤其的来谨慎。
0: 此外呢，很多人喜欢用果汁、奶茶等饮料代替白开水，这些饮品普遍含糖量较高，长期大量饮用的话，会增加肥胖、龋齿，还有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因此呢，夏季补水应该坚持以白开水为主，饮料适量的原则。科学饮水关键在适量、卫生规律，健康饮水并没有所谓的神奇秘诀，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习惯，应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时再喝水。那么温度呢，也应该以温凉还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都可能刺激肠胃，那么过烫的水呢，还可能损伤食道。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卫生，不过度依赖饮料，选择安全可靠的饮水来源，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才是维护健康最重要的方式。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超行动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这个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文明敦化，礼让先行。敦化交警多措并举，倡导文明驾驶。敦化交警大队为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提升广大驾驶人文明出行意识，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与驾驶人管理中队聚焦源头宣传教育，面向新车注册、补领驾驶证等办事群众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警示车辆行经人行横道、路口右转弯时务必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同时，民警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赠送抱枕、保温杯、手提袋等实用宣传礼品，以贴心互动将文明驾驶理念传递到驾驶人心中。为增强宣传时效，窗口民警精准聚焦驾驶证实习期、新车登记等重点群体，在业务办结后赠送宣传礼品，以温馨提醒强化文明驾驶记忆点。查验民警在车辆查验环节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将安全提示贯穿业务办理全过程。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驾驶既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尊重，更是对自身与家人的负责。敦化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礼让行人，规范驾驶行为，让文明出行成为常态。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这紧张慌乱成啥了？新手上路，看这一顿撞。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3日，浙江舟山，邵某驾驶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时，因车技欠佳，至转弯半径过大，进入了对向车道。看见对面来车，邵某赶紧向右打方向，回到正确的车道。结果逼得正常直行车辆纷纷停车不说，他自己也越发慌乱，眼看要冲向路牙子，便着急忙慌向左打方向，可他顾了手又顾不了脚，完全没想到松油门踩刹车，结果当场撞破中央护栏，最终在慌乱中冲向路边撞上路灯杆。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邵某轻微受伤。经查，邵某是一名新手司机，他在今年1月底刚考取驾驶证，至事发时仅1个月零5天。交警提醒，实习期驾驶人、换购新车、租赁陌生车辆的驾驶人以及老证新手、本族驾驶人，开车上路前注意提前了解车辆的性能、各类按键位置，并找老司机、专业教练上路陪练，熟悉掌握基础驾驶操作以及复杂情况的正确应对。上路后要保持冷静，控稳车速，控好车距，谨慎驾驶。绿灯不走也是违法。近日，央视新闻发布一则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绿灯亮了，前面车辆却一直不走。交警称，绿灯亮了不走长达20秒，与闯红灯性质一样，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定，处罚与闯红灯的处罚一致。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我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请注意，超期未认证人员将暂停发放养老待遇。
1: 遵化市应急管理局，应急宣传赶大集，安全知识入民心。
0: 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4级高二学生成人礼仪式。

日前，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告知，明确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认证范围、周期、方式及相关要求。本次认证覆盖三类人员：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以及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认证方式分两种情况，省内人员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在线完成自助认证。境外居住退休人员可使用中国领事微信小程序或 APP 办理养老金资格认证。线上操作困难、高龄、重病卧床等特殊群体，可就近到社保大厅或联系原单位协助办理。

为进一步拓宽基层安全宣传覆盖面，打通应急支持宣传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乡镇、农村群众安全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乡村安全防护屏障。近日，敦化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敦化市消防救援局深入江源镇文明集市，开展应急知识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宣讲人员结合农村生活特点和常见安全隐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面对面科普宣讲，重点讲解农村家庭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以及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消防知识，同时有针对性地普及防汛避险、突发险情应对、居家安全防范等应急常识，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案例警示讲解等方式，让群众直观掌握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引导大家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养成安全生活习惯，树立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防范意识。

0: 近日，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4级高二学生成人礼仪式，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为各班学生代表佩戴成人帽，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手册》，全体青年学子面向国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彰显青春决心。活动现场播放了祝福视频，家长代表送上殷切叮嘱，学子们向家长敬献鲜花。老师们也送上真挚祝福，深情的诗朗诵，句句嘱托，寄托厚望。学校负责人勉励广大青年学子要扛起时代重任，铭记父母养育之恩、师长教诲之情，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大局，脚踏实地，勤学笃行，以青春之姿勇毅前行。活动最后，各班学子精神昂扬，步履坚定，有序跨过成人门，迈入崭新成年人生。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
0: 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平稳增长。
2: 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央广网消息，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大会上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

本次提升月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系列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良好氛围。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3%，增速高于上年1.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名义增长3%。增速高于上年1.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名义增长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分行业门类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大多数行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继续增长。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较快。制造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5.2%和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7.1%和4.5%。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肖宁解读数据时表示，随着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建立健全，提高待遇与提升技能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步形成，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保持增长较快。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5%，高于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速1.5%。

人民网消息，近日，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陕西咸阳举行。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主办，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陕西省教育厅、咸阳市教育局承办。陕西省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分别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活动既是弘扬工匠精神、厚植技能文化的生动实践，又是搭建全民学习平台、畅通成才路径的务实举措，更是陕西深入贯彻教育强国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行动，对于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中，四位专家分别以"职教打基础、科研立巅峰、文脉焕活、文化央企协同高职院校探索文博就业新方向、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聚焦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打造新时代精品教材"为题，从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工匠成长、文化传承等角度做了精彩分享，为陕西职业教育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注入智慧动能。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职业教育活动周设置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七个主题日。各市、各职业院校将围绕主题开展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亮点活动，开放校园、开放企业、走进社区，充分展现技能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的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0: 人民网消息，为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化基层公共卫生能力，深化社会共治。指导意见强调，要推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发挥，夯实卫生健康领域基层基础。到2030年，公共卫生委员会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与村居民自治活动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村居民健康获得感进一步增强。指导意见提出多项重点任务，要求协同开展卫生健康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及其公共卫生委员会要依法协助村居民和驻地单位积极参与卫生健康活动，要开展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协助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的组织动员等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开展法律法规、工作实务、经验分享等方面的培训，切实提高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履职能力。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教育部多措并举推进特殊教育普惠融合，
0: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升级，

新华网消息，今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近年来，教育部将融合教育作为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特殊教育迈上新台阶。在夯实普惠公平底线上，国家持续加大投入。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数据显示，2025年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60%以上，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保持在97%以上。针对孤独症教育，目前全国已建成福州市星宇学校等18所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同时，教育部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等地开展摸底排查和试点调查，逐步掌握孤独症儿童群体数量与分布。在数字变革赋能特教方面，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中心，推进无障碍、个性化、智能化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改版升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教板块，持续丰富融合教育、送教上门等资源。在提升育人质量上，教育部全面推进教材无障碍建设，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首次列入大字版教材，为低视力学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提供便利。同时，推动高校师范专业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强化高素质融合教育师资培养。据悉，教育部下一步将推动出台15/5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努力让每一名特殊孩子都有机会拥有出彩人生。

中国教育报消息，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进一步优化栏目布局，迎来全新升级改版。升级后的特殊教育板块形成6+1栏目新模式，即课程教学、特教教育、融合教育、孤独症教育。

0: 宋教上门、政策经验六个一级栏目，以及一个活动专区，资源总量达4000余条，覆盖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孤独症等不同类型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能够满足不同学段、不同障碍类型学生的教育教学需求。本次改版升级聚焦一线特殊教育教师和特殊教育学生家长的实际需求，重点强化了资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课程教学统筹特殊教育教材示范培训、教学基本功展示、精品课程及光明影院等内容，为一线教师打造集备课参考、技能提升、教学拓展于一体的专属资源站。特教教材则按障碍类型、学段清晰梳理了经审定的盲、聋、培、智三类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资源，方便教师按需检索使用。融合教育围绕普通学校开展融合教育的实践需求，提供了教学设计、随班跟读、支持策略等实用内容，助力提升普通学校融合教育质量。孤独症教育聚焦孤独症教育难点，提供随班就读、支持策略、行为干预等内容，为学校和家庭开展孤独症教育提供科学化、系统化指导。宋教上门汇聚学科课程、康复与技能训练等优质资源及典型案例，为基层宋教教师与家长提供精准专业支撑，切实帮助无法到校的特殊学生在家也能接受适宜的教育。政策经验展示政策文件、文件解读、区域经验、教学成果、课程标准等，提供一站式查阅服务。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超级食物不等于超级营养。人民网消息，近年来姜黄、蓝莓、奇亚籽、藜麦、亚麻籽、牛油果等食材被贴上了超级食物、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年轻等标签，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些被称为超级食物的食材确实有其独特的营养亮点，羽衣甘蓝低热量、高纤维，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人们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问题。姜黄中的姜黄素经研究证实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作用。藜麦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是一种营养全面的谷物，其蛋白质质量优于多数谷物，但这些营养优势并不意味着它们能独当一面，更不能掩盖其自身的食用局限。没有任何一种食材适合所有人，人们在食用前要充分了解食材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在适量食用的前提下尽量发挥其营养优势，同时尽量少地引入油、盐、糖等其他成分，使得最终入口的食品符合营养健康的要求。比如奇亚籽、藜麦膳食纤维含量极高，消化功能不佳者过量食用会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亚麻籽不能生食且热量较高，肥胖或体重偏高人群需严格控制摄入量。牛油果虽然富含优质脂肪，但热量极高，一颗中等大小的牛油果热量堪比一碗米饭，随意大量食用易导致热量超标，加重体重负担。高血脂、肠胃功能弱者需控制食用量。营养学的核心原则是均衡饮食，没有任何一种单一食物能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想要获得抗炎、抗氧化、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营养，并不能单纯依赖某种食材，而应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更科学的饮食习惯，把普通、家常、易得的食材吃对，性价比更高、更安全，也更适合长期食用。红薯、玉米、山药富含维生素、钾和膳食纤维，热量低，饱腹感强，健脾养胃，还能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减少发胖风险。西兰花、菠菜、油麦菜叶酸、维生素 C、维生素 K、钙含量丰富，抗炎、护眼，帮助代谢，家常炒煮就很有效。饮食调理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指导。如果有特殊的营养需求或健康问题，建议及时咨询专业营养科医生，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避免盲目跟风，才能真正的做到科学饮食，守护健康。

网红护腰坐垫真能护腰，骨科医生权威提醒。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的朋友，久坐几乎成为了常态，腰酸背痛也越来越普遍。为了缓解不适，很多人都会入手一款网红护腰坐垫，觉得坐着就能保护腰椎，轻松解决腰部疲劳问题。近日，骨科医生给出了权威提醒，市面上不少热销的网红护腰坐垫。其实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长期使用反而会伤腰。专家解释，大多数网红护腰坐垫设计弧度偏硬，支撑角度并不符合人体腰椎的生理结构。长时间靠着这种坐垫，会强行改变我们腰椎正常的生理曲度，腰部肌肉一直被处于被动紧绷的状态，得不到放松。久而久之，不仅不能缓解腰酸，还会加重腰肌劳损，加大腰椎间盘的压力。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腰部疼痛加重，那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腰呢？首先，在坐垫选择上，不要盲目跟风网红款，优先选择腰部支撑可调节、材质柔软透气、贴合腰部曲线的款式。其次，护腰坐垫只是辅助用品，不能完全依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避免久坐不动，建议大家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几分钟。伸伸懒腰，扭扭腰部，简单拉伸，放松腰背肌肉。同时，日常坐姿也很重要，腰背挺直，腰部自然贴靠椅背，不要弯腰驼背瘫坐。平时闲暇时间也可适当做一些腰部锻炼，增强腰背肌肉力量，从根本上保护腰椎健康。小小的坐垫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希望大家理性选择，科学护腰，远离腰部困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伙儿都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唠，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王丹。希望大家伙儿哈这两天都能给王丹多多捧场啊。好，精彩的故事每天都会上演，好听的新闻时时都会上演哈。那这个点儿呢，王丹要和大家说点啥，唠点啥呢？接下来咱们接着往下听。啊，说有三辆车相撞，这仨车主就商量一上午啊，说想干啥呢？想合伙骗保，没想到啊，被民警当场就给识破了。一会儿听王丹说说这事儿的全过程。说有个打工仔赊账买的彩票中了993万呢，这彩票站站长强行瓜分490万，最后这事儿咋解决了呢？一会儿再听王丹给您详细的唠一唠。说有一群女的，大夏天的穿羽绒服逛商场，你说这是精神有问题呢，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1: 凤故事会，也听也有味。
0: 好，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哈。今天还是我呀，还是王丹来代班。这大凤啊，这个病啊，一时半会儿好像够呛啊。现在据说哈，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啊，就靠水活着了。大家想一想，大凤多可怜呢。这两天呢，还是得王丹啊来代替大凤继续给大家讲精彩的新闻故事。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故事，就在昨天早上的8点钟左右哈，有三辆车连续的碰撞，有人受了轻伤，造成了交通拥堵，也是上班点儿哈。这相撞的三辆车分别是桑塔纳、黑色的奥迪，还有双龙吉普车。这双龙吉普啊，左前轮凹陷，奥迪车这前机盖变形了，后保险杠也损坏了，桑塔纳轿车左前灯损坏。事发之后呢，这个奥迪车主咱也听出来了，你看这奥迪前后全坏了，那肯定他夹中间了哈。这奥迪车主啊，下巴受伤了。这桑塔纳车上一个孩子呀，因为这个刹车急了，这脑袋也撞车窗上了，但是呢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啊，送到医院了。据了解啊，说当时这个奥迪车是撞上了前方转弯的双龙车，这奥迪车后边的桑塔纳也是躲闪不及就顶上去了。那9点钟左右，桑塔纳就叫车司机说呀，我得上医院看孩子去啊，我留下一个我的代理人啊，我这朋友啊还是家人呢，反正就代替我了啊，跟另外两个车司机得商量怎么赔偿啊。这双龙车司机这时候出了一个招啊，说哎呀，这个你看哈，桑塔纳轿车你保的是全险，我呢和奥迪车就交了交强险，你看这要是赔偿的话，我估计我们也捞不着啥便宜，所以吧，你去这桑塔纳你承担全责，让保险公司给你赔偿，这样呢就都能让这保险公司给出钱修车了。这算盘打得挺精哈。这桑塔纳的代理车是这个代理人呢，就给车主当时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对另外俩车主说了，那如果我们承认说负主要责任，完到时候你们不认账，我们不好办呢这事儿啊。奥迪车主和双龙车主赶紧说，那不可能不可能，我们都让你这么办了，我们到时候不认账，我们都不是人呢。这桑塔纳车的代理人让另外的两个车主，那你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个字据，你给我留点押金。另外两个车主说了，那没问题，这都是小事儿。但是这个时候桑塔纳车的代理人又说了，那你让我们承担全责，完了让我们保险公司给赔啥的，哎，你这事儿你就这么地了也说不过去，是不是？你是不是得给点啥好处啥的哈，给点钱儿啥的。这个时候桑塔纳的车主从医院也赶回来现场啊，这赶回现场这车主咋办的呢？跟那俩车主进行了讨价还价。另外两名车主表示了，我们每个人拿出不低于1000块钱的好处费给你，看看撞个车他还落点便宜，还赚着了。商量好以后，这几个人才报警，而且联系了保险公司。民警啊，在10点42分的时候，你看看这点事儿哈，这耽误了一上午，这赶到了现场，这仨车主就编出一套谎话来，不断的跟民警解释说，你看就是这桑塔纳轿车的责任，

0: 道啊，民警勘查以后说，这起事故是奥迪先撞了双龙，后面的桑塔纳跟着撞了上去，不可以划分为一起事故处理。听到这儿啊，仨车主全傻眼了。这民警也表示了，我必须给赵章办事儿，仨车主的骗术失灵了。不知道大家伙听完这事儿啊有什么感觉哈、啊、这特别是开车的朋友，对于车出了一点小事故出保险这事儿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骗保这种事件的发生啊。有的人呢说这个，哎呀你看看我这前面刮了哈，自己刮的啊，这车也该喷漆了，咋整呢，这找棵树往上一撞，制造个假现场就开始骗保，这种事儿是经常发生。如果严重的话，这事儿就是严重的一个违法，你要负刑事责任的啊。所以说呀，这仨人这小心眼耍的，这小算盘打的这个精啊，你说就你打的再精，你商量的再那啥，你是谎言总会有破绽，那交警那眼睛都干啥的，那都是火眼金睛，成天出事故，天天出现场，就看不出来你们仨这种小伎俩就能让你们给忽悠了。所以说哈，所有开车的朋友这心态呀一定要放正啊，这少动点这种小心思吧。说王丹早上好啊，今儿是我老婆生日，哎呀妈呀，王丹第一件事就得祝这你老婆这生日快乐哈，也祝这个您的爱人呐能够青春永驻，越来越漂亮，我就祝你们俩这个小日子越来越甜呗，是不是？耍小聪明的吧，还骗保的，就以为你们仨聪明，当别人都傻是不是？是哈，仨人一枪过，还以为自己仨臭皮匠凑一起就成诸葛亮了呢，这家是这小算盘打的。行了，咱讲讲下面的事儿哈，说这个好多人呐，这都那个啥，都愿意去买彩票去。这买彩票的人呢，都有一种心理，就有那种一夜暴富的心理。这我要中500万了，我这工作说啥我都不干了，我天天躺床上，我就赚利息，我就500万，我利息我都够吃一辈子。是哈，但是这种一夜暴富的人并不多。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就跟买彩票有关。说这个本来是喜事儿，但是呢，有一个人呢，他中了千万元的大奖。哎呦，这奖，这真是坐吃都扇不空。但是呢，青岛打工的一个叫陈丽的人中了千万元大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还有这样人吗？咋的，嘎要抽啊。由于他常年的买彩票，这陈丽啊就跟这个彩票站的关系一直都挺好。后来呢，他买彩票他都不去说，本人我得去，完了你给我随机啊，还是就打这几号啊，给我打几注几注，人都不这个了，直接电话遥控，完了我月底结账。但是呢，没想到啊，中奖以后，彩票站站长竟以合买为由瓜分了奖金，讨要无果的情况之下，陈丽就把彩票站的站长给告上了法庭。说陈丽的老家呀是在四川，在2001年的时候，他就跟老乡啊一起就来到青岛打工，这工作几年下来也没赚上啥钱儿。为了能尽快的赚到钱，陈丽就开始买彩票，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每周都得买好几百块钱彩票。你说你挣这两个子儿哈，都搭到彩票上，能不能中啊？陈丽说了，这买的时间长了呀，心态反倒是平和了。这彩票这东西就是看你点儿啊，久而久之呢，买彩票啊就快要成了他的第二职业了。3年来，他一直都在市北区同一家彩票站买彩票，这时间长了呢，跟彩票站的票友还有这站长都熟了。有的时候工作忙，陈丽就会打电话说，告诉这站长，你给我代买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号。为了方便呢，陈丽有时候买彩票也记账啊，等着月底一起结算。但是没想到这个习惯为以后的彩票风波埋下了重大隐患。由于对彩票越来越痴迷，这陈丽就开始跟其他彩友一样，就开始坐那块研究研究这彩票的走势。说实话哈，王丹也进去过彩票站，我真看不懂那东西，那都是啥呀，画的跟天书似的哈，人家就能整进去，人家就能研究进去钻进去。后来呢，他就开始收听广播啊，这陈丽说了，每天下午1:30呢，广播都会有专家来推荐号码，他就专门收听这节目， 然后呢就根据专家推荐的这个号码来选择自己的号码。为了方便收听这个节目，他还特意换了个工作。哎呦，这为彩票这付出多大代价都不后悔哈，找了一个专门在晚上干活的酒店去打工。哎，我琢磨着哈，你看他收听广播有专家推荐，这咱能不能办一个这节目呢？是不是这办一这节目大家伙估计也得挺欢迎，都听着广播买彩票，这中奖几率高啊。啊，这是一想法挺好。这陈丽说了，自从听了这个专家推荐号码，这中奖的频率的确是比以前提高了。就在去年的12月份，陈丽跟往常一样来到彩票站买彩票，他花了2块钱买了一注，啊，估计是双色球之类的哈。由于上个月刚刚清过一次账，所以陈丽这一次就没有付钱，寻思等这月底再接着那啥呗哈，接着付呗。接着把这账给结了。陈丽说，我们都很熟悉了，一般都是等我开工资然后再去把欠的钱给还上。第二天的时候他就翻报纸，就看着开奖信息，哎妈，这几个数越看越熟，越看越觉得脸熟，于是就拿出自己的彩票，一个号码一个号码的对完所有号码的时候，当场就愣住了，因为自己选的号码跟中奖号码是完全一致啊，一等大奖993万多块钱就这样进入了自己兜里。这陈丽啊，那兴奋的一宿没睡好觉，要个赵本山那就嘎一下就得抽过去。原本呀，这陈丽说这中大奖了，这下这辈子都不愁了，我得去领奖去。但是当他拿着彩票到福彩中心领奖的时候，却被告知说你不能领奖啊。为什么呢？原来呀，由于他出来打工多年，一直都还是用的一代身份证呢，但是领奖需要的是二代身份证。回来呀，这陈丽就挺郁闷，你说能不郁闷吗？900多万呢，就因为是一代身份证领不了奖，这事儿多着急。回来以后，陈丽挺郁闷的，就把这遭遇啊告诉了彩票站的站长。陈丽说呀，这个站长当时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我？如果你相信我，我就能帮你把钱给你领出来。因为这个彩票啊，咱都知道这是不记名啊，这有这么多年交情，这陈丽就信他了，把这彩票当时就给彩票站站长。这彩票站站长就代表陈丽到济南去领奖，但是没想到最后他只给了陈丽300万。陈丽说了啊，这彩票站站长就说，坚持说我们这个你买这彩票，你中这奖是跟我合买的啊，这所以说呢就把陈丽的奖金给瓜分了，中奖金额是993万，扣除税费之后余额是790万，那被人家整下400多万，将近500万，这陈丽能干吗？多次找彩票站站长讨要都没有结果，最后一怒之下，陈丽把彩票站站长告上法庭。这个我想啊，这个在彩票站买彩票的兴许都有赊账的这种行为，特别是老彩民，那一旦真中了奖怎么办呢？咱们大庆前些年倒是有一个好心人哈，这彩票站站长说啥不贪污人这钱，两口子琢磨了一宿啊，这告诉人家说，你赊钱买这彩票中奖了，中大奖了，你快去领了。看人家这觉悟，你再看看这个人，这都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见钱眼开的有的是啊，真是好几百万呢，那这真是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把利字摆中间，道义放两旁，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这个买彩票的人，你如何规避这件事儿，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啊。我们来看看这事儿，你说律师咋说的呢？说这个垫资代购彩票，实际上就是双方那个买卖双方的一种合约，但是大多数谁还立个字据啊？因为那2块钱。所以说这种合约都是口头的，还没有第三方去给你公证，所以在法律上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合约，一方面这彩票投注站的确可以欺骗彩民，中了奖就说你没买，然后他私吞奖金；另一方面呢，彩民也可以赖账，这个投注站垫资代购了，哎，我还可以不认账，这2块钱说啥不给你了。反正彩票上啊，它都不是实名制，也没名，谁能证明你这就是垫资代购的呢？所以说，如果真的有这种事儿，双方最好还是事先的去 订立合同，或者你就直接上彩票站买去呗，你费那事，你彩票你这种麻烦事你都干了，你还差这点的吗？万一真中哪天真中500万，你说你要是让人给私吞了，你不得毁的撞墙去，那肠子都得毁青了。说彩票啊根本就不能让人代买，不中奖你说也就算了，这要中奖肯定得发生矛盾，这是一定肯定以及确定的。说没给现钱还代买彩票，中奖了不好分钱了吧？的确是啊，你说这正常来讲就是人陈立一个人的，你现在浑身长100张嘴你也说不明白了吧。在重庆就有这么一群人，就穿羽绒服逛商场。你说这些人究竟想干点啥呢？一会儿听王丹给大家说说啊。说六月下旬的时候，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派出所不断地接到市民报警，就说商场和专卖店的衣服老被偷，而且都是品牌的运动服装。这商场方的管理人员就告诉办案的民警哈，说我们店员说了，上班时候也没发现有啥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发现最近来了几个外地的顾客，这帮女的也不怕热，你说外边30度，重庆你想想这大火炉，就是我们都穿短袖短裤都热的那汗都不行了，他们穿羽绒服贼厚，因为顾客太多来去匆匆啊，他们也没注意说到底谁偷衣服，就对这几个人还有点印象。接到案件之后啊，这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就在6月30号上午，民警得到了可靠的线索，说这群妇女又出现在杨家坪附近了。中午1点多，有一名穿着羽绒服的中年妇女拎着一个蓝色的布袋，正在步行街的休闲座椅上把偷来的衣服一一装包。这个时候几个民警冲了出来，不准动，将她按倒在地。民警从布袋里边一共收缴了74件衣服和一个男士提包，你看不看着，这家是挺能偷啊，74件，总共价值10000。这名叫王秀的妇女是道义团伙的成员之一。案发之后，办案民警调取了商场的监控录像，记录了他们作案的整个过程。王秀呢，也对盗窃的这个行为供认不讳。王秀就说了，说我们进店之前呢，就趁人不注意把这个警报器的电源给断掉。你看看这个，咱们都知道上这个商场啊都会有这种警报器，你这衣服没付钱你也拿不出去啊，所以说他先把这电源给断掉，你别说还挺专业的哈。经过办案民警胡汉生介绍，说这个盗窃团伙一共有6个人，全是中年妇女，四川人，其中2个人还怀孕。我就纳了闷了，经常有这种来自四川呢、云南呢、广西这种孕妇啊，他们就去实施犯罪去，你说这胎教好吗？这对你这孩子好吗？你心里不紧张吗？说作案的时候全都穿着羽绒服，这伪装的好啊。这个除了穿羽绒服之外，有2个人还背着2岁大的孩子。这嫌疑人也是为了不引起店员的注意啊，头上戴个棒球帽，手里边拿着自己的衣服打掩护，一旦得手迅速的就把衣服塞进宽大的羽绒服里边。那这群妇女进店以后啊，欺负人家听不懂他外地话哈，用家乡话在那商量，然后呢进行简单的分工，最后呢通过递眼神啊确定偷哪件衣服。一般都偷进门处的服装，这样好跑啊，这一般同一款的衣服也不全偷，以免引起注意。王秀告诉民警，当天他们进店之后啊，有2个人去负责问价，顺便让店员帮忙推荐合适的衣服来分散店员的注意力，其余的4个人闲逛找到合适的这个机会就围成圈下手，得手之后他们就准备换下一个地方，留下一个人将衣服给他转移到步行街，然后呢这王秀就提前出来，就在步行街等着收衣服。这王秀交代哈，他们一共是偷了3次，时间都是在早上9点到下午2点之间，偷来的衣服呢又少量留着自己穿啊，这大多数的就卖给了附近的地下商场。王秀说了，我们卖的便宜，原价上打3折，一般150块钱的衣服就卖50块钱。目前呢，王秀已经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好了，今天的大凤故事会哈、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

0: 点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逆光》。这首歌旋律温暖有力量，歌声清澈坚定，唱出了在爱情里勇敢奔赴、彼此照亮的模样。就算面对坎坷，也能因为对方迎着光勇敢前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逆光》。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鹿先森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清新治愈的民谣旋律，轻快又温柔，如同春日暖风拂过，把满心的欢喜与思念尽数诉说，满是青春里的浪漫与温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春风十里》。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马良演唱的《往后余生》。质朴走心的歌词，温柔舒缓的曲调，唱出了对爱情最坚定的承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满是踏实的幸福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后余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轻快甜美的旋律，歌声灵动清甜，满是恋爱里的甜蜜与心安，诉说着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温柔，让人听着就嘴角上扬，满是暖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暖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4: FM 95.5，
1: 音乐，爱情。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城市的灯光闪烁，车水马龙的喧嚣里，总有一盏灯，一杯热饮为你守候，藏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意。这份爱无关轰轰烈烈，只在朝夕相伴的点滴里，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恋五年、刚步入婚姻不久的年轻情侣。女孩每天加班到深夜，男孩总会默默守候，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情。每天傍晚，男孩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等女孩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总会为她亮着。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进门时，迎接她的永远是男孩温柔的笑脸和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他从不会多说甜言蜜语，只会轻声地说一句辛苦了，快喝口热的暖暖身子，然后接过女孩的背包，帮她卸下一天的疲惫。

女孩加班忙碌的时候，男孩会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从不打扰，只是时不时帮她续上热水，把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桌边。遇到女孩工作不顺心、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安慰，只是静静地陪着她，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没关系，有我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浪漫的约会，没有昂贵的礼物，每天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会为生活的小事忙碌，会有偶尔的小摩擦，却从来没有过争吵与疏离。男孩始终记得女孩的喜好，记得她的小习惯，会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女孩手脚冰凉，男孩总会提前把被窝捂热，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女孩生理期不舒服，他会默默煮好红糖姜茶，揉着她的小腹陪她缓解疼痛。清晨醒来，桌上永远有做好的早餐，出门前总有一句细心的叮嘱。有人问女孩，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不会觉得无趣？女孩笑着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一杯热牛奶，一个拥抱，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幸福。

原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不是鲜花钻戒的浪漫，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的牵挂，是不管多晚都为你亮着的灯，是不管多累都为你准备的温暖，是历经岁月依然愿意把最平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彼此的温柔。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没有耀眼的光芒，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都变得温暖又心安。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温柔深情的唱腔，旋律沉稳又治愈，唱出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岁月变迁，风雨坎坷，我都会陪你走过每一段漫长岁月，不离不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青春治愈的旋律，歌声干净清甜，唱尽遇见彼此的幸运，感恩生命里有这样一个人陪自己走过青涩，走向成熟，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充满光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幸运》。

最后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岁月神偷》。这首歌呢，舒缓走心的曲风，歌声细腻有共情力，感叹岁月的流逝，却也庆幸，即便时光老去，身边依旧有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岁月神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旋律深情婉转，她的嗓音呢细腻有感染力，唱出了异地相思的牵挂。哪怕相隔山海，距离遥远，心里依旧装着同一个人，为爱坚守，满心奔赴，温柔又戳心，特别适合深夜聆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那么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子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上回书说到了，这大热的天儿，正当深更半夜的，杨坚家就偷偷的来俩人，来的谁呢？是宫里的两个太监，就是那个郑毅和刘芳，他俩是偷偷的从宫里出来的，到这是专门

可万一要是上了烙铁呀，我就是悔都来不及呀！真要是有谋逆之罪，不光我脑袋掉了，我这五个儿子的人头和我那婆娘、独孤氏，谁也好不了啊！他夫人呐，给他鼓了劲儿了。他一合计，既然我夫人同意了，那好，我就冒一次风险，趁老杨坚呐穿戴整齐，坐着这小轿就进皇宫里了。 他坐哪个轿啊？他坐他那轿根本就进不去，他得坐着。这俩宦官来的时候，这轿人家是宫里边的轿，你外来的轿酒想进去啊，根本就没门儿。这个郑毅还有这个刘芳，他俩出来的时候，俩人一个人一乘轿，回去的时候啊，他让老杨坚一个人呢坐一乘轿。这老杨坚身宽体胖。 他俩呢，长得瘦小枯干，俩人啊坐一乘轿，抬轿的都是宫里边的小宦官，都是他俩的小马仔儿。就这样啊，他们这两乘轿悠悠的，就顺顺当当的抬进了皇宫大内呀。进了皇宫里边，这老杨坚他心里边啊一直有点毛毛疏疏的，他不能不害怕呀。这皇宫大内别看他是老国丈。 他也不能随便进来，既然今天已经进来了，还是那句话，富贵险中求嘛。既然要想得富贵，就得承担一定的风险呐。反正我也豁出去了，跟着这俩太监就进了皇上的寝帐喽。到了皇上的寝帐，他一瞧啊，当时把他就惊呆了，皇上根本就没死。当时皇上身边呐。 有好多人围着皇上呢，其中皇上身边还有几个御医呀、啊，御医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有的扎百会，有的掐银钟啊，干嘛呀？在那抢救先皇呢，先皇没有死，可这俩宦官就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把这个老杨坚请到皇宫里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啊，这个于文云。 别看才20多岁，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他是花天酒地，整天是荒淫无度啊，甚至都研究上小娈童了。你说皇上到这个程度，这国家好不了不说呀，他也好不了啊。单说这一天，他本来有两个美女陪着他，可是没想到突然间呐，他就口些眼歪。 按今天的话说，中风呗，这皇上一中风可把老御医忙活坏喽。这俩宦官一看，哎呦，皇上中风了，这怎么办呢？皇上多多少少还明白一些啊，在那儿就跟他们捣鼓这些个事儿，大意思赶快通知谁谁谁谁谁谁，哎，就是顾命大臣到这来，皇上啊可能也知道自己。 好日子不多了，要交代交代后事啊，得希望有几个能臣辅佐他儿子，得让于文家族的江山永固啊。你看先皇尽管病到这个程度，还没忘了江山，没忘了权力啊。看来谁得了权力，也不愿意失去权力啊。古代这帝王啊，也这样。当于文云这个先皇把这意思跟这俩宦官说完了，这俩太监。 他俩就开始搞起阴谋诡计喽。他俩一看这皇上好日子不多了，一旦皇上要是，咱俩投靠谁去啊？这小皇上还不懂事儿，先皇跟咱们捣鼓这几个顾命大臣，平时都拿咱们当眼中钉、肉中刺啊。你说他们一旦奉旨辅佐小皇上，你说咱们俩还能有好吗？啊？ 刘芳一拍脑门子，哎，我有个办法。郑毅说：“你有什么办法？怎么办呢？咱把老杨坚请过来呀。现在皇上不没咽气吗？你看，皇上离咽气也差不多了，咱把老杨坚弄过来。”郑毅一听，你闹着玩呢啊？皇上没死，皇上又没有圣旨，他敢进来吗？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进。 那老杨坚呐，那就是老滑头，哎，咱。

就说皇上死了，现在小皇上六神无主，让他赶快辅佐小皇上啊，也就是给他打了一个基础，将来咱们俩不还是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吗？好好好，就这么办。你看这俩小子多坏吧，他俩就这么着，带着他们的腰牌，他们有特殊的身份呢，他们可以随便的自由进出皇宫，当然了，别人肯定进不来。他俩就坐着小轿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也这么顺顺当当的回来了。老杨坚到这一瞧啊，皇上啊在那嘎巴嘴呢。要说这个皇上希不希望这个外戚来，他根本就不希望外戚来参政，他最害怕的就是外戚势力强大，夺他们余文家族的江山呐。他安排这俩宦官赶快请这几个顾命大臣，就是防止天下的权力归老杨家呀。可没想到他呀这一睁眼睛一瞧啊，老丈人来了，谁让你来的？皇上气得一翻眼儿，一嘎巴嘴，脑袋一歪歪，先皇死了。哎呦，这下子皇宫里边可就乱了套了。好在有老杨坚在这儿啊，这个小皇上还真就得靠他老爷。你想啊，一个屁的孩子，他怎么知道是李国家呀？原来有他爹，什么事都他爹说了算，现在只能靠他老爷了。有这两个太监呐，假传圣旨，这宫里边的事儿他俩说了算。再说先皇的夫人，也就是皇太后，是隋国公的女儿，这天下归谁，大伙儿不一目了然了吗？为隋王朝打下最好的基础的两个人就是刘芳和郑毅啊。我说的这段故事啊，是我特意查历史查出来的，朋友们方便呢，您就查一查这刘芳和郑毅，历史上确实有这俩宦官，没有这俩宦官呢，还真就没有这个大隋王朝。有了这大隋王朝，才有了后来的大唐盛世。看来有些事儿啊，真是机遇和巧合呀。为什么说历史往往都是一些小人物改写的呢？这话一点不假呀。假如没有后来的大唐盛世，也没有大隋朝开辟的科举制度，可能这两个太监呐，就永远成了默默无闻的小卒了。可谁想到啊，后来真就有了大隋王朝。这下子可好，给大隋王朝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这个老国公啊，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这个刘芳和郑毅啊？可是杨坚呐，可没有那么善良之意呀、啊，他就总合计着这个刘芳和郑毅这两人是阴险毒辣狠呐、啊。暂时我依靠你们俩，将来我掌了权了，我先把你们俩来个斩草除根。当然了，这个刘芳和郑毅的下场我就不说了，肯定是没好果子吃了，他们俩的下场也很悲。可这个杨坚呢，做事也有点做得过了。当然了，那些事儿都是历史人物，咱就不去评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杨坚在皇宫里边，根据这刘芳和郑毅假传的圣旨，他就名正言顺的辅佐北周这个小皇上开始治理天下了。首先得完成先皇的遗愿呐，继续征讨南陈，还有同时要攻打北齐呀。对北齐呢是打打拉拉，拉拉打打。怎么说呢，他就采取了绥靖的政策。首先他拉拢了北齐的一个总兵叫罗毅，给罗毅是封官许愿，你要归顺我们北周呢，什么政策法规啊都执行你自己的，咱们呢是遥相呼应，在面上咱们是大一统，对内呢咱们是各管各，你就承认是我们一个地方最高长官就得了。再说这个老杨坚帮着这个小皇上开始治国理政了，首先他就考虑啊，我得树立起我的威信呢、啊、我还得为我的安全着想，原来皇上身边那些御林军呐、啊、我得想办法调整。

调整，调换调换。要说这个老杨坚鬼道，因为原来那些御林军都归这个刘芳和郑义管嘛，我天天看着你们这刀啊、枪啊、钉啊、当啊啊，让你们控制啊，我才不干呢。首先，我得把我自己的亲兵卫队调进来，这得怎么办呢？好办，把小皇上说服了不就得了吗？二一天，老杨坚跟小皇上就说了：“万岁啊，老臣在宫内行走，有着诸多不便呐，要不老臣还是从宫内离开吧。”那小皇上都让他陪惯了，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杨坚对小皇上基本上是逆来顺受，这样一来啊，这位小皇上就离不开他了。你说杨坚说要走，那小皇上能让他出宫吗？很快一道圣旨就下去喽。这道圣旨啊，就是把原来杨坚的亲兵卫队调来一些非常精锐的。要说这个独孤氏啊，他早就做好准备了。老杨坚一进宫，他就提前挑选了一些精干的士兵啊。挑选好了之后，这回直接呀进到皇宫里边，专门负责保卫老国公杨坚。原来保卫老国公的那些卫士啊，都被他打发走喽。这样一来呢，他在宫里边的安全呐，没问题了。再说这刘芳和郑义两个人心里就合计，咱们对这个杨坚可是百分之百的投入啊，可这个老杨坚跟咱们耍滑头啊，哎呀，看来咱俩呀走错了一步棋呀。要说在皇宫里边各种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这政治斗争残酷无情啊，他根本不讲什么仁义道德，什么情啊义呀、啊，讲究什么呢？讲究的是利益。这个隋国公杨坚走着一步险棋，没想到这步险棋他基本上要走成功了。他现在控制了小皇上，就等于控制了整个的北周这个国家。这回老杨坚心里坦然了，在宫里边已经坐稳了，下一步我就得把朝廷这些官员、这些大将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再说我还有几个弟弟，我首先第一步先把这南陈给平掉，平掉了南陈，我在朝中就算立住脚跟了。再说朝中也有好多个什么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各种掌权的人物有的是，还包括监察御史。这监察御史你可别小看呐，在古代这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呀。朝廷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朝中的宰相，见了御史大夫啊，都得客客气气的，低三下四啊。一旦给你挑出点毛病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这回这个老杨坚把皇上控制住了，心里边有底了。好，下一步我要摆平一个手握重兵的李天笑，还有一个御史大夫郑志仪。眼下这个杨坚心里明白，先皇于文云驾崩了，没有顾命大臣呐、我现在这个顾命大臣呐、是名不正言不顺，既没有先皇的圣旨，又没有先皇的口谕呀。先皇要是有口谕的话呀，在古代都得有史官，史官在旁边得做好真实的记录，一旦有什么说道啊，史官的记录就是真凭实据啊。这些东西杨坚都没有啊，是这两个太监假传圣旨，说先皇驾崩了，让他当顾命大臣，他也是冒着风险进的皇宫啊。眼下局势已经被他控制住了，那么怎么能让局势更加稳定？他就想了一个主意，告诉小皇上密不发丧，对任何人也不能说先皇驾崩了。那年头啊，也没有什么电视台，也没有什么媒体，他这一密不发丧还真好使。你看宫里边都知道，

解放驾崩了。可是朝廷这些官员们按部就班，谁也没合计宫里边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么这样一来，这个杨坚就开始调兵遣将。他首先利用这个小皇上，把自己这几个弟弟的兵权得稳定住啊，他把这些准备工作都一项一项落实好了。这个杨坚呐，他的野心也就开始暴露喽。人的野心呐，他可不是天生的，都是随着各种情况的变化，包括地位啊，包括他接触的环境，这野心就膨胀了。原来啊，这个皇上在世的时候，他爸皇上把他杀了，他认可上边关漠北大草原和西北方，他也要保住性命。可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啊，这个杨坚他就考虑到，小皇上你才多大个屁孩子，你是我的外孙子，我稍微使点手腕，我就把你的权力拿过来了。到那时候，这江山天下就不是你余文家族的喽。到时候我就给他更名改姓了。这历史上什么内功专权呐，或者是外戚专权呐，这些事是层出不穷啊。咱就说，在西汉那时候，也就是大汉王朝，一开始不有文景之治吗？可到了大汉朝200来年的时候啊，就出了个王莽。这王莽建立了个新朝，这些事大伙可能都知道。这个王莽篡位篡的谁的位呀？就是篡他外孙子的位呀。王莽篡了他外孙子的权力，登上了九五至尊皇帝的宝座，也就15、16年。这时候天下又乱套喽，出了个光武帝刘秀。这刘秀啊，据说也是汉高祖刘邦子孙，他呢就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号，就把王莽的新政权给推翻了。那么就在这段历史时期呢，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喽。也就是公元0000年呐，在耶路撒冷的伯利恒出生了一位圣人，叫耶稣。这耶稣就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耶稣诞生以前叫公元前，耶稣诞生以后叫公元后。这位伟大的耶稣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纪元，也带来了新的生命。打比方说吧，在公元前呐，有奴隶制度，在公元后这奴隶制度基本上就杜绝了。咱就说古罗马，这罗马帝国可了不得呀，当时不有一句话吗，条条大路通罗马吗？这罗马帝国的势力可太广喽，罗马皇帝的权力也大得没边啊。咱就说耶稣在公元30多年那年，也就是耶稣30多岁的时候，他本来没犯罪，可是罗马帝国当时有个巡抚叫比拉多，这比拉多就有权杀人。你说罗马帝国霸不霸道吧？当时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呀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可后来没过3天，耶稣复活了，结果这个十字架呢变成救人的工具了。你现在走遍全世界的医院呢，标牌都是十字架。不光医院是十字架，全世界还成立了红十字协会，那也是一个救人的机构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结果呢，就在这一个年代，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可是咱中国呀还窝里斗呢，你看你打我不打你，王莽呢惦着自己外孙子这皇权，结果王莽篡了位以后，刘秀又把江山夺回来了。为了皇权是你争我夺呀，这个杨坚现在他也处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一合计，哎呀，这皇权太诱人了，汉朝末期还有曹操，这曹操不也篡位了吗？不对，曹操没篡位呀，曹操他儿子当了皇上了。曹操不光是皇上。

0: 上的老丈人，曹操啊，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这就是双老丈人啊。这个双老丈人都没篡位，你说我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哎，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想起了个主意来，我要这么做的话，我不光要合情合理，我也得合法律呀。他是先稳住阵脚，把权力都控制在手了。控制在手以后啊，他就让这个小皇上啊正式的把补告发往全国。结果这一下子，整个朝中的官员一听说先皇宴驾了啊，哎呀，先皇才20多岁，怎么能宴驾呢？这朝廷可就乱套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

0: 不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三通五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秋冬又春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问其间寻闻变，一壶浊酒一餐席。咱们上回书说到了，杨坚一看火烧到了，他这才以小皇上的名义，把这不到30岁的于文云驾崩了这个消息发往全国各地。当把这讣告都发下去以后，很快太上皇死这个消息啊，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知道了，官员接到信儿也都感到很吃惊。这顾命大臣是谁呢？再说这个太上皇才20多岁呀，得的什么病这么快就死了？能不能另外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呐，心里边也都在画着魂儿，皇上的大权今后究竟能落到谁手，这还真得看一看。当他们奉诏来到了金銮宝殿，分文东武西，列好了队，站好了，先皇宴驾在古代那可是朝廷一件大事儿啊，这文武百官全都得披麻戴孝，来到金銮宝殿，一个个低头不语，他们都等着这小皇上赶快你得临朝啊。大伙期盼的不是小皇上，一个7、8岁的屁的孩子能懂得什么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策呀，他们主要是看看究竟谁能出现在小皇上的身边，谁出现在小皇上身边谁就是顾命大臣。当杨坚一出现，大伙都傻眼了，按理说小皇上的监护人应该是小皇上的娘啊，也就是那位皇太后，可是今儿个这位皇太后没露面，怎么皇太后的娘家爹出现了呢？有的官员明白呀，杨坚你号称隋国公，顾命大臣怎么也得好几个，不能出现你一个人呐，这里边肯定有问题。这功夫朝中有一位御史大夫叫郑志仪，他心中暗想啊，杨坚呐、啊、杨坚呐、啊、你要干什么？莫非你想学曹操不成？前些天皇上可下旨啊，让你到边关去看着北大门，你在京城说什么自己屁股上长了大火疖子，脚丫子还长了脚气，磨磨蹭蹭的不走啊、哦、原来你留着这么阴险的一手啊。老夫我今天呐 保佑，看看你靠什么手腕独掌顾命大臣之权的。朝中啊还有好多大臣，他们的想法跟政治一样啊，他们都是很正直之人呐。这功夫你看小皇上出来了，来到龙书案前稳稳当当的坐好了，紧接着他就开始下诏喽。这小皇上发诏的意思就是全国为先皇举行大丧。那年头先皇这发丧仪式啊也都很隆重，以小皇上的名义一项一项的都发下去了，谕旨都是提前拟好的了，群臣心里边都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小皇上的意思，这都是阳间的意思。这圣旨就传到全国各地了，这下子可好，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先皇大行在当年那也属于国丧啊，当皇上把这遗诏发下去啊，有人就发现问题了，怎么这顾命大臣就一个人呢？人家北周可是宇文家族的天下呀，你个外戚参和什么朝政啊？虽说你是小皇上的老爷，可你必定不是宇文家族的成员呐。可是遗诏啊还真就这么写的，咱在前文书说过，那位御史大夫郑志仪，自打他在宫里边看见了杨坚，他是怎么看怎么别扭，再一听这遗诏，他这心里就更不舒服了，怎么能这么写呢？御史言官呢，他有监察权利啊，想到这儿他就得说出去，他就这么一提出来，你还真别说，当时好多官员呐心里头都为这个事儿画魂呢。结果他一提出来还真有人随声附和。朝中有个武将叫李天笑，这人可了不得，首先得说这位武将骁勇善战，马上部下可都有两家子，另一方面这人还有不小的兵权呐。他用眼睛这一学嘛杨坚，这怎么能这么弄呢？这不是乱了朝纲了吗？我看这里头啊肯定有事儿，咱们应该把这事儿在朝堂上弄清楚再说。他这一番话说出来，这朝堂上呼啦一下子可就乱喽。虽然碍于朝堂制没有人敢大声的喧哗，但都在那儿啊，你跟我嘀咕嘀咕，他跟他嘀咕嘀咕，就说明有了不同意见了。这下可好，这叽咕喳咕的大伙儿啊就嘟囔开喽。好家伙，这一点点儿这乱的动静可就更大了，这朝堂上就跟癞蛤蟆吵弯似的。不过呀，朝堂上的这些北周的官员大都是啊墙头草水风倒，他们一个个也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杨坚可老奸巨猾，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趁这个机会我得把这反对势力压下去。杨坚想到这儿，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让小皇上下旨把那御史大夫郑志仪当场啊就给革职查办了。这小皇上这圣旨一下，又有杨坚给他罩得住，呼啦一下子，你看皇上身边的亲兵卫队御林军就上来了几个虎彪彪的大汉。上来的说是御林军，都是杨坚亲兵卫队，这些个武士上来专听杨坚的调遣呐。再看这几个虎彪彪的大汉上来气得咔嚓，就给这个郑志仪来个绳捆索绑。这下子可把郑志仪这老头可气疯了，这个老头气得直跺脚，他这脚能跺，手都被人捆上了。他冲着杨坚，呸，老贼杨坚，你不得好死。他还想再喊什么呢， 没机会让他喊了，有个御林军上前用手，哎，就把他的嘴呀、给捂住了。就是这几个人呐、就把他给拖下去了。再看那个武将李天笑啊，上前一拱手：“老国公，咱们北周的形势，您比谁都了解呀。现在南陈北齐对咱们虎视眈眈，大有灭我之势，不知您有什么良策退敌呢？”杨坚一听，心里边就是一动啊，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兵权抓到手呢？杨坚呐、从这一天开始，他正式的辅佐起这个北周的小皇帝来了。咱在前文书说过，杨坚呐、他还有几个亲兄弟啊，他的二弟就是杨林，杨林的囚龙棒可是天下一绝呀。再说杨林也是文武全才，早些年呐、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刀枪棍棒样样精通，尤其是战士囚龙棒。还有杨素，这杨素也是文武全才的一员大将啊。还有个小弟弟叫杨芳，这个杨芳也了不得呀，这哥几个在一块儿啊，就合计上了，我应该先派杨芳领军10万平定四川的起义军，紧接着他又派杨素带兵镇守北方，让他把北齐先防住了。这北齐有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罗毅，把罗毅防住了就好办了，接下来他自己就能腾出手来灭南陈了。等平完了南陈，再灭了北齐，四方平定以后，到那时候咱可就统一中原啦。这回咱们哥几个好好大干一番。这边啊，杨芳领着10万兵马浩浩荡荡就杀向四川了。他又派杨素带兵镇守北方，这里边最关键的一步棋就是拿下马鸣关呐，把马鸣关拿下来就可以一统南陈呐。说白了，那几个关呐，不用费多大力气，他马上就调兵遣将。他请来了一位先锋大将，他姓定，叫定延平，这人可了不得，号称大周的双枪大将。一说到这定延平，咱在这儿呢就多说两句。这个定延平是定延平还是丁延平啊？为这个事儿我还真做了一番考察。这个定延平确实姓定，你看这个姓啊，一般来讲汉姓姓他的很少。大家伙都知道，在两汉中间有个新朝，大概也就15-16年吧，这个新朝就被王莽给掌握了。这王莽建立了新政权，这游牧民族他也不能说你换了政权了我就不欺负你啊，他照样对中原人是虎视眈眈呢。那王莽啊，他就得花大力气来对付这些犯边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到这来啊呼啦一下子抢了东西就跑。这时候就有一位大将军叫王燕呢，他是西汉末期的都骑尉啊，能勇善战，对王莽又忠心耿耿。王莽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都骑尉了。你还真别说，这都骑尉啊还真长脸呐。结果他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之后，王莽就把他晋升为建威大将军。他这权力大了，他不光敌住了北方的匈奴啊，他还帮着王莽专门镇压这些各处的反叛势力。当然了，这反叛势力都是刘姓，这刘姓原来人家是贵族啊，王莽把这刘姓政权夺到手了，这些刘姓的皇族也不能吃香喝辣的了，他能干吗？他得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呀，到处是刀兵四起呀。当他平反了各地的反贼之后，他 他还得举兵到边关去御敌去。当时哪是边关？当时的边关就在渔阳。渔阳在哪儿啊？渔阳就是今天的北京密云那带。当时他的兵力大概也就是十几万，他带领这些兵卒都是干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呀，都是一些杀人越货的囚徒。他对这些士兵也都许愿了，你们呐，这要是立功，我就给你们按功领赏。好家伙，这些个士兵啊，打起仗来敢玩命啊。再说这个王岩，他打仗啊是领兵在前，这些人呐、玩命的往上冲啊。最后这仗打到什么程度啊？一直把那些犯边的什么匈奴人呐、胡人呐，追到张掖的边外了。这张掖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甘肃张掖以西那一带。后来这个新朝就被光武帝刘秀把这个王莽给推翻了。王莽的结局咱就甭讲了，王莽的新政失败，刘秀光武大帝又恢复了汉室江山。再说这王莽失败了，那你说这个王燕能好得了吗？王燕一合计，得了吧，看来啊，我要保着一家老小的性命啊，我得想点办法。结果他们家的家人后代还有家奴员工就开始四外的逃散呐、哪能藏身就藏身呐、可别让人逮着，逮着那命就保不住了。在汉朝也有户籍制度啊，这户籍制度得标明你姓什么叫什么，籍贯是哪儿的。那么这些王燕的后代呢，一合计，得了，我们不能说真的，说真的命就没了，就把他们的姓改了。他们的先祖当时被称为定胡将军，这些子孙一研究，咱就用定胡将军这四个字儿分姓吧，有姓定的，有姓胡的，还有姓姜的，还有姓军的。到了大隋朝，定延平这辈儿呢就是王燕的正宗传人，而且这王燕的枪法也传下来了。再加上这个定延平啊，他又有很好的天赋，这定家的双枪可以说被这个定延平啊给使到家了。再说这位定延平跟杨林还是磕头的把兄弟，杨林他为这次攻关的主帅，定延平就身为先锋大将。咱们简短截说，杨林对这个事儿还真就下功夫了。在临出发之前，他马上安排探子得好好探探实情。这探子很快就回来了，说南陈在马兵关呢有两个守将，总兵秦仪。这秦仪可了不得，他爹呀是南陈的宰相秦旭，副总兵姓程，叫程有德。这个程有德更厉害呀，身材高大，也是一员猛将啊。这个总兵秦仪和副总兵程有德，他俩呀还不是一般的关系，俩人是磕头哥们儿。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总兵副总兵这哥俩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杨林早就想把马兵关拿下来，可是人家这个总兵秦仪和程有德配合的默契，他们是一点招也没有。说到这儿啊，咱就得简单介绍介绍一下南陈。这个南陈呐、实际上叫陈国，那段历史时期呢是史上称为的南北朝时期，所以才叫为南陈。再说这个陈国呢是南朝最后一个国家，开国之主叫陈霸先，国都在建康，说白了就是今天的南京。国家管的面积呢主要是湖北和江浙地区。那么一提到这个陈霸先呢，咱就得多说几句了，因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特别好。他在公元557年建国，建国后他是任贤使能，政治清明，江南局势逐渐的就稳定了。最重要的是他主张让国家呀休养生息，因为当时江南的经济 由于连年的战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啊经不起折腾了。为了减少开支，陈霸先呢提倡节俭，禁止铺张浪费，他还鼓励兴学呀，进一步打破东晋时期各个大门阀把持的朝纲的现象。这么一来呢，就是很多寒门子弟就有了出头的机会了。说白了，这个陈霸先为大隋朝搞科举制度提前给打了一个基础啊。这个陈霸先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陈霸先这个人品特别好，他还有一定的能力。但他这个王朝啊是在梁国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面对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他只做了三年皇帝啊就驾崩了。他的继任者呢是他的侄子，叫陈倩，他真就继承了他叔父的遗志，成为南朝历代皇帝中难得的一位有为之君呐。他在位时期呢，使江南的经济很快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结果这位皇帝啊还是个短命的皇帝，又驾崩了。咱就这么说吧，这皇位呢传来传去，就传到了南陈的后主陈叔宝这儿了，这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时候了。皇位到了他这儿啊，他可跟前几代皇帝不一样喽。他有啥不一样呢？陈叔宝这人呢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写诗词歌赋写得好，还会谱曲，会画画。他不光会写会画呀，他随便哪一样都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准呐。别看他会这会那，可就有一样，他不会当皇上啊。在古代啊，就像他这样的皇上可不光他一个，还有南唐后主李煜，再加上宋朝的徽宗皇上赵佶，还有一位就是明熹宗朱由校。他们这几位皇上要说是一个爹揍的呀，保证有人相信呐。单说这个陈叔宝继位以后，他荒废了朝政，沉迷于酒色呀，喝醉了就写诗画画，再就没事找一群宫女啊，都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让他们手里都拿着乐器。你再看这位皇上呢，往前面一站，一打手势，预备开始。你说这皇上竟干这事儿，这国家能好得了吗？这皇上整天竟合计这些事儿啊，朝政可就荒废喽。朝廷的事儿呢他就不管了，指不上这皇上了。可不管怎么说呀，这国家可是一部大机器呀，这部大机器得正常的运转起来呀，那就得需要有一个人代替皇上来操作这部国家的大机器呀。你还真别说，他身边呢还真有这么一位能臣。这个人是谁呢？他姓秦，叫秦旭呀。此人文武全才，身为南陈的太宰。当年秦旭已经50多岁了，50多岁你要搁今天呐，正当年。可是在那年头啊，这头发胡子全都花白花白的，咱估计啊有可能是太操心了，管理着这么一大摊子，你说这个老秦旭该多不容易吧。行了，咱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这回杨林呐可要露一手了，他马上带着15万兵马，浩浩荡荡就扑向了马鸣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1: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千里旭日韶光，沐浴八方梨树，满门忠烈志士，血染四面关山。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这位本台录制的长篇传统评书《杨家将全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

0: 双方两边进行。
1: 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
0: 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
1: 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了，在大厅里直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哀不止，哎呦哎呦，喊的人心忙了。书读一看吓坏了，驸马爷，你怎么了？
2: 哎呀，我病了。
1: 你速去听公主。哎，好，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
3: 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
3: 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
1: 有病治病，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
2: 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
3: 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
2: 不行不行，我从小投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立功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啊。20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长，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
3: 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
2: 不不不，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
3: 什么药引子呀？就是钻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
2: 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须凤法呀，上次老六公给我治病就用的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除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凤法。
3: 什么叫凤法呀？
2: 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
3: 然后我皇娘头顶心有7根红法。
2: 对，我在周围又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呀。
1: 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7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了7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了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
3: 哎呀，驸马呀，不行啊。
1: 杨四郎一听他不行，哼哼的更厉害了。
3: 哎呀哎呦哎呀，
1: 他这一哎呀，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
3: 驸马你等等，我去找皇娘要去。
1: 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了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听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

0: 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儿，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什么药引子？”“我不敢说。”“你说嘛，我怕您生气。”“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呢？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红法做药引子。”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红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谋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凰。”“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奴才，老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母子俩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啊，你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萧太后不信：“哼，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是诚心折磨我，我不管。”“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如独生世上，不如我先死。”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没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哎，好，娘，你快看看去吧。”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傻，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辰。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了。萧太后来到了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了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哈哈，铁镜啊，木易的病是假的，来呀，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啊！”铁镜傻了：“娘啊，你看他折腾这样，你怎么说他是假病啊？”“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病成这个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啊！”“是吗？”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呀，呼悠的一下子，这一害怕不是吗？出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看着顺着汗毛孔往外滋滋的钻。铁镜一低头， 娘啊，你看错了，你瞧他脸上的汗。萧太后擦擦眼睛，是吗？哦，可真的，老娘上年纪，眼睛花了。哎呦，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嗯，有个三根两根就行。那好，你呀剪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法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哎，好。再看萧音宗把头发绺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了。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怎么办呢？绞就绞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指头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将凤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路上小心。好吧，四兄，我要走了，说那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你在这儿招了驸马，水来洗手，饭来张口，还要美人陪着，你可忘了你是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呢，为江山社稷心都十岁了，你那生身老娘白发苍苍还在跨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嘞，你看着办吧。说完往外就走。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被说的面红耳赤。你看孟良到门口了，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便要过关太母。”嗨，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孟良一看凤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匹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出入宫院没人拦挡。他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天已经黑了，前面是个厨房，厨房里头没人，因为大师傅出去接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的一倒，扑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有人高喊救火喽，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下，是宋军的张昭，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佗。张佗问，凤法取了没有？取来了，你的腰牌还给你。谁要问你，你就不承认。等我们将来谁在过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呀，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焦赞、宗保、宗勉、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着呢，觉得自己露脸了。宗保、宗勉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嗨，没事没事， 东西拿来没有？都拿来了，还拐了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这匹宝马，交代说：“二哥，快送万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是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下天门阵，一阵赌输赢，现在你的玉内障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呢？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秦籍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魏人道安。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哎，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六天。把药引子拿来了，拿来了。说完递过来三根红法，八王千岁又给了三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过去。其实这灵虚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三根头发三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这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道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倒尽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任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哎，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孟良说：“刘哥呀，我见着四哥杨振辉了。四哥说不出三天过关探母。”六郎没说什么，佘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刘哥，我从北国倒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六哥，给你了。六郎说：“那哪行呢，你舍死忘生盗来宝马，愚兄不要。”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吧，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做保障，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六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哦，降龙木哪里有呢？”“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柯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木。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哦，难道有人看守吗？”“对，因为有个木柯寨，寨主姓穆明宇，都叫他穆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穆童，一个叫穆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 不过这个老寨主威风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陆天王还是能开面儿，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木科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能给吗？占山呢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安说，这个木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五哥嘞，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到正法德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到正法这事办得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怎么不行啊，那正法咱都倒回来了，那求降龙木算个什么呢？哎呀，那可不一样，咱是到木科寨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行，我去保证没事。那好，兄弟到那好话多说，说清楚借降龙木的缘由，要早去早归。嗨，咱办事就是嘎嘣脆，走。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千里旭日韶光，沐浴八方梨树，满门忠烈志士，血染四面关山。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这位本台录制的长篇传统评书《杨家将全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孟良和焦赞到木柯寨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人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一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柯寨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怎么借不来？你没听了人老道说吗？说这个木古木天王人还挺好，到那一说，大宋赢的保证行。”“哎，有你呀，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80里地，骑马走，一个时辰就到了。等来到木柯寨的山前，带着战马往眼前一看，嚯，好座庄严的木柯寨，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

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哎，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二十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战。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儿啊？请问这是木河寨吗？啊，对呀。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山上寨主。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鱼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的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路，所以顺嘴胡说。楼兵忙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刘冰心的话，我说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呢？我说你们贵姓啊？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们忘了吗？哎，好，你可等着啊，干嘛等着，你快去吧。好了，刘冰噔噔噔噔噔上山了。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再说穆小姐奉师严密下山之后，待在木柯寨光阴似箭一晃三年了。从他回山之后，他父亲穆宇穆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十多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宇穆天王走了，所以寨主是穆桂英。从打穆桂英回山寨可了不得了，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样样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将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三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临安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家人别小瞧。这三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见长进，对于兵书战策妙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正在聚义大厅当中落座，和手下人商量如何治理山寨，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喽啰兵单拖点地报，喜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了两个人，言说是您的朋友，找你叫你下山看他去呢。穆桂英一听就不爱听了，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一个黑花花脸，一个红花花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嗯，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是。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看穆桂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来到了外边，抓肩在手，飞身上马，点起了三百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住了坐骑，吁，
一看眼前的两人，一个红花花脸，一个黑花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通明上来。穆云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木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木干什么呢？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没降龙木不行，把降龙木快交进来。你们俩是谁？我们是兵分大将，我是孟，他是萧，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萧三爷。穆桂英一听就来气儿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龙木，闭嘴要降龙木，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占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未破天门阵来取降龙木，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来。哦，我就是寨主。什么？你是寨主啊？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木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放火烧山了。哟，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木现成的就是不给，你能怎么的？焦赞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丫头，你要不给他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里看斧子，呜的一声奔穆桂英劈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转，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神，劈排骨，砍肉锤，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穆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直封，一招没还。为什么呢？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这四斧子不是吗，净打胜仗来了。不过今天可碰着硬手了，四斧子没好使，拨过马来还是从头来。穆桂英一看气乐了，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闹了半天老四招啊，你打完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去。用刀准啪的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孟良真听话呀，啊，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了。焦赞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啷往外一崩，把枪给磕出去。焦赞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砰的一脚把焦赞踢到马下，也给捆上。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呀。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文武全才，对于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三支箭百发百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着还骂呢，丫头哎，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穆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
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三年了，我也没见着杨宗保的面。这，我把他们放了。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如果鹰转身走了，木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耶，你还不老实，我当兵的，揍他！当兵的过来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吃，用不着，来把鞋底扒起来，揍他200鞋底。当兵的也是诚心的取笑，兵帮兵帮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虽然不怎么疼，可够羞臊人的。打完了，绑绳也松了，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两人一搏马头。哦，山上的喽啰兵，你们等着，大太爷搬兵抄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人搏马走了，越走越没劲。交代说，哼，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对，孟良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打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砰砰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哦，起火了，快救火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锣下山救火。孟良交战乐了，嘿，你们忙走，咱回去喽。两人骑马奔代州，木柯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呀、啊，走来走去还差10几里地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哦，他也没哪儿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到现在我这还疼呢。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把我听喝。别的，坐这块想想主意。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了。太阳快落山了，突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由远而近，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孟良看见杨宗保高兴了，碰见他了，太好了，我何不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啊，宗保快过来哟。杨宗保手打凉棚一瞧，好嘛，是孟良交战，催马到近前，甩凳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叔叔，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了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嗨，别说了，怎么窝火？窝火没借来呀？借啥呀？还问揍呢？怎么回事？我们到这木柯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儿，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
闲侄儿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去？我奉父帅之命巡营六哨。
1: 哦，你来的正好，得了，
0: 你帮我们打木头营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出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
1: 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儿走了，父帅该怪罪了。
0: 没事儿，得下降龙木，什么字都没了，走走走。
1: 不不不，其实也用不着我，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
0: 孟良见宗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
1: 宗保啊，说起来呀，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儿俩借不出来了。
0: 宗保说：“关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才不借的。
1: 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哥们挨打。”
0: 宗保说：“叔叔，你说话是不没准儿？
1: 有我们什么闲事？哎，你听我说说，我们到那，我们跟穆桂英说了，杨元帅派我们借降龙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就是揍你们爷俩呢。”
0: 宗保，咱们能受这个气儿吗？叫个丫头给打趴下，你说窝囊不？你要是阳门之后，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
1: 哎，我窝囊啊！
0: 孟良拿话这么一僵。杨宗保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
1: 呀，这穆桂英欺凌特甚了，我去要降龙木去。
0: 哎，这可是好小子呢。哎，叔叔，我上木柯寨，我能回来不？
1: 什么时候？
0: 明天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卯，可就掉头之罪呀。还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
1: 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咱们走近道啊。
0: 宗保一想，来回40-50里地儿，半夜就回来了，就这么带着巡营的200军卒奔木柯寨，干走也不到，走一个20也不到，这都是步兵啊，得一步一步量啊，走到半夜了还没到木柯寨呢。宗保着急了：“二叔啊，这20里地怎么还没到啊？”“
2: 谁说20里了？320
0: 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呢。哎呀，那明天回去非误卯不可呀！不行，我得回去。别走，已经到这儿了，晚就晚吧。取来降龙木，什么字都没有了，有事儿叔叔担着。”
1: 宗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走了多半夜才到木柯寨，天挺黑的，怎么打仗？等着吧。天光一亮，孟良到山头讨吊阵。
2: 宗保，你等着啊，你看我的。
1: 山猫野兽，快献出降龙木，二爷要来了，叫穆桂英下山受死来。
0: 等了好大的功夫，就听山上一棒锣响，下来了一支步兵，个顶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腿棒，黑白二色的洒鞋，腰系着披肩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字，年龄都在20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叠肚，紧跟着出来50名女兵。这是大脚女兵，长得你也可都挺漂亮，18-19岁，豆青色绢帕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美人美，跌上钩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孟良交战，深深知道穆桂英的厉害呀，吓得躲得远远的喊：“丫头，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个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

0: 单，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年龄在个18、9岁。只见他五官正，生的美，二虎目，分不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龙佩，龙海带，向下围，七群的藏鹰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通口兽，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又肥，7尺高，蹄之背，丈一长，头至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无双小鹰魁，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瞧了瞧德胜勾鸟船，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呀，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起来了。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1: 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这里不只是音符，更是心灵的共振。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红尘一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每周五的时间跟我们共同相约嘻哈 KTV 音乐共赏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嘻哈 KTV 哈。
0: 是的，又到周五了，
1: 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就意味着周末来临了哈。哎呀，伟大的周末，愉快的周末，开心的周末，
0: 或者是开心的周末哈，一定要放一些经典的好听的歌曲。
1: 对呀，
0: 首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一首经典老歌，周华健和齐豫共同演唱的《天下有情人》。
1: 嗯，
0: 这首歌曲哈，最近几天真是把我给轰炸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哈，就无意间就看到一个博主他发这首歌，
1: 嗯，
0: 是 AI 唱出来的，那个调特别特别高，一般就是真人真嗓很难唱上去。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翻一翻评论区。评论区下面有很多人也在模仿，因为这首歌大家好像都听过，可能零零后没听过，
1: 经典的老歌了，
0: 对，但是70、80、90基本上全覆盖都会唱两句，然后我就看的五湖四海的人都在下面这个评论在唱，然后或者是在说一些自己的感想，然后我就在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就想那我也唱一首吧，我也会唱歌，然后就唱了前面的主歌部分，就随便唱了几首，结果就火爆了，就很多人就在给我点赞，然后给我评论，然后有的还在下面给我接下一句，很有意思哈。然后就从三四天前开始吧，就我这微信我这个那个短视频抖音哈，就一直有人给我点赞。几千个人给我点赞，有人来访客，有人来评论，有
1: 人
0: 来私信，对，哎，我就现在已经不想看了，看不过来，而且都不认识，可能他们觉得你的歌声好像很特别，然后就觉得就是很好奇嘛，对这个人好奇的时候，他就会点开你的主页看一看。
1: 你知道大家因为什么好奇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评论的后边有一个 IP 地址。显示你是东北
0: 的，
1: 吉林的啊，东北竟然有这么温柔的嗓音，
0: 对，
1: 大家就觉得这个有点反差，
0: 有点反差，
1: 因为大家一直对东北的这个女孩啊，就是有刻板印象嘛，
0: 对，
1: 啊，觉得都是那种粗犷型的
0: 啊，大大咧咧的，张一口就比较就是
1: 粗犷豪放型啊，一听啊这么温柔的嗓音，唱的又这么好，哎呀。长什么样啊？要我也很好奇，我也要看一看。
0: 不光是看呢，他在评论区的底下，他还说、说那个你，我就说嘛，东北人说话和唱歌不是一个调调。
1: 对呀、还有很多表示了对你的崇拜，是吧？
0: 说姐姐唱的真好，姐姐当音乐主播吧。
1: 你就别说这些粉丝们了，别说这些网友们了，他们也很可爱，网友很可爱，
0: 确实很可爱。
1: 我都是尚华的粉丝呢，尚华唱歌真的特别好听，超好听。
0: 当时我是因为吧喜欢这些歌曲，因为这首歌它确实很经典。当时好像是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个
1: 好像是
0: 《神雕侠侣》
1: 啊？好像是吧？
0: 好像是。然后再伴上那个剧情，小龙女和杨过的那种缠绵的相互纠缠的爱情。然后这首歌曲好像在我们的心里和记忆里都成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
1: 太经典了，这首歌。
0: 天下有情人嘛。
1: 嗯。
0: 我认为哈，天下所有人皆有情，皆能动情。只不过可能自己的感情没有付出到一个真正的值得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把过多的感情错付了，也导致了就这种歌曲吧，能诠释出很多人的一种那个时候的心境。
1: 这首歌曲就是说很多人会听出自己的心情，
0: 对，五花八门的经历也听出了五花八门的这种情绪
1: 在。对，热恋中的人听这歌，哎呀，满满的啊，这个。开心啊什么的，喜悦呀、失恋的人听啊又不一样，可能会听出眼泪。
0: 确实是。那你对这首歌熟悉吧？
1: 熟悉
0: 熟悉是吧？也会唱几句。你就是
1: 不太会唱，
0: 想到哪儿 你就唱哪句？
1: 我歌词记不住，这个旋律我知道，就是脑海当中有他们两个那个高亢的那个旋律，
0: 那个
1: 爱是什么什么，爱是什么，那个歌词就很烫嘴。
0: 最开始的那段，我反倒觉得轻轻的在云上飘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我给你起个头，你就想起歌词了。
1: 我知道那个旋律，但是一般我不记歌词。
0: 我先给你起个头啊。
1: 嗯，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太难唱了。

0: 太好听啦！
1: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们也在给我鼓掌。中间的那个部分更加好听哈。
0: 嗯，
1: 你看齐豫的歌声，它应该是非常漂泊的那种仙仙的
0: 飘渺
1: 感觉，像在云上飘的感觉哈。
0: 真的是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嗓音，天籁之音。
1: 嗯。
0: 超喜欢他，
1: 是的，
0: 嗯，
1: 而且你看，在配合上男生周华健的嗓音，他的嗓音又比较的沉稳接地气，
0: 嗯，
1: 所以他们两个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相互的去够着对方的时候，就形成了这种歌曲的这种高低起伏感，然后这种情绪的起伏感，都表现出来了，
0: 对，
1: 很好听。
0: 周华健有几首歌特别难唱啊，
1: 他的歌基本上都挺难唱，我觉得
0: 难念的经，
1: 难念的经。他自己现在唱可能也咬舌头吧。
0: 如果能把这歌唱了哈，你就 KTV 里肯定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1: 麦霸。那我跟你去 KTV 肯定不 A 钱，一分钱都不带 A 的。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天下有情人》，一起来欣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时光呢，跟大家先告一段落，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5: 从你我做起。

0: 生的澎湃，
1: 捕捉灵魂的律动，
2: 嘻哈 KTV。
0: 不只是唱歌，是为你发声。
1: 一场穿越电波，
0: 直抵内心的音乐盛宴。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嘻哈 KTV。
1: 我们刚刚给大家播放了这首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0: 这首歌太经典了，
1: 太经典了哈！已经历经了20多年，到现在，听依然是很有味道，很有感觉。
0: 对，
1: 这首歌曲是那个《金粉世家》当中的片头曲。然后呢，这个《金粉世家》哈，当时我真是疯狂的在追。那个时候我好像上高中，
0: 很小吧？
1: 上高中好像上初中，我忘了。
0: 嗯，
1: 反正是那个时候是，天天就是放了学了之后回家写完作业了就必须要看一看。看一集看两集，有的时候他那时候吧，电视剧他都是这个台播完了那个台播，他都相互重播。
0: 能连上。
1: 对，能连上。你就是错过了这个台，你再看那个台也一样。那个里头的人物的印象，对我就是比较深刻的是那个白秀珠，还有白秀珠的二姐，她二姐不是嫁到那个金粉世家里边金泉家的几儿媳妇儿，好像是四儿媳妇儿还是二儿媳妇儿，她长得我就觉得特别漂亮，又高伶牙俐齿的，你记不记得那个
0: 女性形象？我觉得她们每一个都
1: 好看，
0: 漂亮了。
1: 她的那个大嫂吧，就是脸比较圆润，很国泰民安的感觉。大嫂个子也很高，然后脸上肉嘟嘟的，也很踏实的感觉，很稳重。那个二嫂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立志就想当二嫂那样的人物。二嫂首先她就是长得很好看，个子很高很瘦，然后身材很苗条，然后呢脸型也是一个瓜子脸，一笑起来甜甜的，然后呢伶牙俐齿，非常会说，是二嫂还是三嫂啊，我真忘了。她打扮的还很洋气，因为她是白秀珠的堂姐，是表姐还是堂姐，我记得是。那个人物对我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而且从我小的时候在心里萌芽的就是美女的形象就是这样的。
0: 美女的形象不应该是白秀珠吗？
1: 对啊，白秀珠
0: 刘亦菲
1: 和她二姐吗？
0: 当时哎呀，董洁我也觉得简直惊为天人啊！
1: 董洁的气质很清冷，
0: 冷清秋，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她
1: 的。对，那个名字和她的这个个性还都是很贴切的，
0: 气质很大、
1: 独特啊。但我还真的不算是特别喜欢冷清秋，因为他的那个人物性格可能就是符合很多普罗大众的那种生存状态，是吧？大家都是普通家庭出身，最后可能是通过了一段爱情，然后很那个信仰爱情的时候，然后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但是我认为他的结局并不好。
0: 不太喜欢他这样的性格，我还是喜欢热烈一些的。
1: 对，我觉得白秀珠和他二姐就是很热烈的那种明媚的。

0: 让人觉得无论他是爱也好是恨也好，他都很
1: 自己、啊、
0: 对，大大方方的活出了自我。
1: 嗯，
0: 他不愿意去为了一段关系而去委身
1: 自己啊，
0: 对，
1: 活得那么窝窝囊囊的、啊、
0: 就很符合现在大女主的那种形象。
1: 嗯，
0: 反而冷清秋呢，去两方对比的话，他的性格就是比较容易咽下委屈，同时呢他不与人争不与人辩，
1: 也跟家庭
0: 对，
1: 他
0: 的妈妈经常就教育他，哎呀，在这个大户人家，你应该什么事儿都要低下头，都要去包容别人。但我觉得这样的教育的方式到现在依旧不实用。
1: 那是以前啊，以前人都是那么教育女儿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可知道，妈妈也是从婚姻当中过来的，妈妈知道婚姻当中你一味的忍让包容，憋屈自己，你的婚姻并不一定好。
1: 以前都是那样啊，女人要能忍，
0: 嗯。
1: 啊！
0: 但忍来忍去，最后的结果
1: 要包容，嗯，
0: 最后的结果我觉得并不好，就是或者是把男生给情绪养得越来越膨胀，然后他的行为也越来越膨胀，
1: 可能
0: 要么就是把自己的下一代也教育得唯唯诺诺，
1: 嗯、
0: 是不是？
1: 也不绝对吧，
0: 嗯，
1: 但还是看要遇到什么样的人吧。
0: 但其实剧中冷清秋遇到的人并不太适合他，
1: 那个少爷啊，少爷、
0: 哦、对，适合他的人
1: 结局也挺遗憾的，
0: 挺遗憾、
1: 嗯、
0: 适合他的人我觉得是那个欧阳于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选择他。那个欧阳于坚也挺好啊，他也知识渊博，还是个教书先生，然后呢、
1: 嗯、
0: 对冷清秋也很好，也很细心，
1: 嗯，
0: 同样他们两个家庭出身也比较相似，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的话，第一有共同话题，第二有共同爱好，因为都是愿意吟诗作赋嘛。然后呢，再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对一些事物的见解和看法应该可以做到一致。我觉得他们俩如果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夫唱妇随走到白头。反而你要去挑战一个跟你的这个眼光和见解完全不是在一个线上的人，你去交流的话，你很吃力。你肯定有一方你在要不那个高攀要不低就，是不是？
1: 嗯，
0: 这样活着我觉得太累了。
1: 哎呀，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来说当时的这部电视剧哈，挺让人感觉挺感慨的哈。
0: 嗯，
1: 而里头好几个爱情线哈，
0: 那个
1: 小
0: 莲和
1: 冷
0: 那个叫
1: 少爷
0: 什么春江，柳春江
1: 啊、嗯！哎呀，真的把我看的哭得不行了。
0: 是吗？当时你还真哭了。
1: 哎呀，特别难受嘛！就是小莲的剃发出
0: 家
1: 那、
0: 哦、出
1: 家
0: 了是吧？
1: 然后柳春江追过来，倚在门框上，一口血
0: 哦喷出来了，
1: 喷出来了，然后就死了。
0: 他死了吗？
1: 死了。
0: 哦，柳春江死了。
1: 对。
0: 那你说，哎呀，作为柳春江的父母，你为什么不去成全他呢？儿子都没了，到最后
1: 还是有
0: 门第之见，你说他能要了一个人的命呢？
1: 那如果
0: 何苦呢？
1: 如果他的父母知道会是这样的话，肯定会答应的。但是那个时候
0: 还是偏见更多，
1: 儿子可能会
0: 这么
1: 执
0: 着
1: 执
0: 念哈。
1: 嗯
0: 嗯，那个你看电视剧里头把这个爱情刻画的很坚忠贞不渝，
1: 嗯
0: 嗯，把就是当时的那种情绪给他无限的放大、
1: 嗯，
0: 但是生活当中好像没有这么坚贞的人吧，就像柳春江一样
1: 的
0: 人，
1: 有的，
0: 真有吗？我身边我还真没有遇到过，也没有见到过，
1: 身边没有，但是
0: 生活里会有。
1: 比如说新闻里，
0: 哎，真新闻里我
1: 网上看到了，
0: 新闻里看到过，但我们的身边我好像还真就没有看到过，可能是我结交的面比较窄，但是很多人好像也都比较渴望有一个这样的人，但是真正去遇到一份感情的时候，还未必能够全身心的去投入到里边。
1: 嗯，
0: 而且《金粉世家》里边，我认为他们这个金泉呢，跟他的爱人教育子女的方式不太妥当。你看最后你是一国总理，你到下一代的时候，那几个儿子没有一个成器的，是不是？
1: 嗯，
0: 没一个成器的，唯一有一个给他留下后代的就是他家老七，其他的都没有子嗣，没有，他没有孙子，就是老七给他留下了一个，是女儿吗还是儿子？应该是儿子。 留下了一个孙子。你说作为儿子们，作为子女们，你要孝顺的时候你怎么去孝顺呢？ 守住家里的家业，然后给爹妈传宗接代，这是孝顺其中的这个两方面，是不是？最后呢，你看家宴也败光了，孩子们也都四散逃窜，然后呢，子女子嗣也没留下，也没生一个。我觉得这样的这个，金泉他们两个人这个夫妻俩教育子女是很失败，很失败的。
1: 嗯，这也是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吧。
0: 嗯
1: 嗯，这么一个，哎呀，家族的这爱恨情仇啊，这
0: 是
1: 纠葛在一起哈、啊。
0: 嗯，
1: 这么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部小说、啊，
0: 我觉得还是很也算是很写实的哈，
1: 啊、很经典这个小说。
0: 对，所以
1: 张恨水写的吧。
0: 我还真不知道
1: 世家、啊、
0: 但那个电视剧呢是很成功的哈、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提起这部电视剧应该是都有印象，
1: 很经典，
0: 很经典，里边的人物
1: 都看过吧，
0: 对，人物都很鲜活、嗯、很立体，里边全是大美女、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陈坤好帅呀、啊、
0: 你觉得陈坤帅啊？
1: 对
0: 哦，
1: 我基本上我就看他了，陈坤好帅。那个时候我也是也年轻嘛、
0: 嗯、
1: 也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
0: 对、
1: 啊、
0: 喜欢花季少男，
1: 然后觉得我倒不觉得那个谁董洁啊，
0: 嗯
1: 啊，我周围好多人喜欢他，说
0: 喜欢董洁、
1: 啊、他的气质好好啊、
0: 嗯、
1: 很清冷啊，很漂亮，就很惊为天人的那种干净的美啊，
0: 在网上说
1: 嗯
0: 唯一能够压得住神仙姐姐的人就是当年的董洁。那个时候确实董洁在剧里边
1: 那个气质
0: 她已经长开了，
1: 真好看、啊、
0: 比神仙姐姐确实要就是瘦端详一些。
1: 神仙姐姐那时候刚
0: 十五岁吧，
1: 太小了、
0: 嗯、也长开呢还、
1: 嗯、
0: 是
1: 嗯。
0: 好，我们把这部剧呢大概的跟大家拆解了一下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推荐这部剧里的片尾曲、
1: 啊、这部剧诞生了两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哈、
0: 嗯、是
1: 嗯，
0: 这首何璐演唱的让它降落，
1: 嗯
0: 情绪也非常的这个起伏比较明显，而且像是在高空中坠落的感觉，它的唱法、
1: 嗯、
0: 我们来、
1: 这个、太经典了，
0: 对，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嗯。

导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文明敦化，礼让先行。敦化交警多措并举，倡导文明驾驶。敦化交警大队为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切实提升广大驾驶人文明出行意识，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与驾驶人管理中队聚焦源头宣传教育，面向新车注册、补领驾驶证等办事群众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民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警示车辆行经人行横道、路口右转弯时务必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同时，民警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赠送抱枕、保温杯、手提袋等实用宣传礼品，以贴心互动将文明驾驶理念传递到驾驶人心中。为增强宣传时效，窗口民警精准聚焦驾驶证实习期、新车登记等重点群体，在业务办结后赠送宣传礼品，以温馨提醒强化文明驾驶记忆点。查验民警在车辆查验环节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将安全提示贯穿业务办理全过程。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驾驶既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尊重，更是对自身与家人的负责。敦化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礼让行人，规范驾驶行为，让文明出行成为常态。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这紧张慌乱成啥了？新手上路，看这一顿撞。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3日，浙江舟山，邵某驾驶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时，因车技欠佳，至转弯半径过大，进入了对向车道。看见对面来车，邵某赶紧向右打方向，回到正确的车道。结果逼得正常直行车辆纷纷停车不说，他自己也越发慌乱。眼看要冲向路牙子，便着急忙慌向左打方向，可他顾了手又顾不了脚，完全没想到松油门踩刹车，结果当场撞破中央护栏，最终在慌乱中冲向路边撞上路灯杆。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邵某轻微受伤。经查，邵某是一名新手司机，他在今年1月底刚考取驾驶证，至事发时仅1个月零5天。交警提醒，实习期驾驶人换购新车、租赁陌生车辆的驾驶人，以及老证新手、本族驾驶人，开车上路前注意提前了解车辆的性能、各类按键位置，并

0: 找老司机、专业教练上路陪练，熟悉掌握基础驾驶操作以及复杂情况的正确应对。上路后要保持冷静，控稳车速，控好车距，谨慎驾驶。绿灯不走也是违法。近日，央视新闻发布一则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绿灯亮了，前面车辆却一直不走。交警称，绿灯亮了不走长达20秒，与闯红灯性质一样，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定，处罚与闯红灯的处罚一致，即记6分，罚200元。下面来关注，医生错把2例写成21例，患者一天吃了42粒药。浙江绍兴应大妈因脚部受伤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结果院方开错了一种口服药的剂量，一次2例变成了一次21粒。当天应大妈分2次共吃了42粒，觉得难受想吐。她回到该卫生中心，经确认该药品应当是每次服用2粒。随即院方给应大妈做了身体检查，血常规结果基本正常，葡萄糖和乳酸脱氢酶2项指标超标。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

0: 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的

0: 宝宝的世界丰富多彩，成长的过程多变又复杂，
1: 解读育儿常识，丰富育儿知识，
0: 你来听
1: 我来说，
0: 育儿宝典，
1: 你的私家讲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之育儿宝典节目，我是主持人甘露，
1: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育儿宝典，我是陈丹。那这个孩子呢，幼儿园阶段呢，尤其是大班时期啊，就是孩子养成这个良好习惯、性格定型，还有幼小衔接最关键的一年了。其实呢，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在育儿的过程中呢，都会遇到孩子拖拉呀、脾气大、专注力差、不爱自律、那亲子沟通难等各种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请到了敦化市这个资深一线的二幼的幼儿园大班的老师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所有的家长朋友来分享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育儿经验，那帮助家长呢来科学的陪伴孩子的成长。那首先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朴老师。
0: 朴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朴映花老师，多年从事学前教育与幼小衔接指导工作，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流育儿知识，分享教育经验。
0: 非常的欢迎朴老师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也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聊一聊最关心的幼儿教育的话题。很多家长其实都非常的好奇，你像大班和中班的孩子相比啊，在心理和行为上呢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想问一下朴老师，进入大班之后孩子最大的成长特点是什么，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变化呢？
2: 进入大班，孩子的理解力、规则意识、自

0: 那就任性啊、拖拉啊、依赖大人，反差特别的大。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种家园两面性呢？那家长朋友该如何统一这个家庭的教育，改掉孩子在家的坏习惯呢？
1: 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幼儿园有集体的氛围、统一的规则、同伴的榜样，孩子会自觉自律；而在家里，家人比较溺爱，容易包办，没有严格规则，孩子就会放松自己。想要改善呢，家长一定要做到不包办、不纵容、立规则、坚持执行。家庭规则和幼儿园保持一致，孩子的好习惯才能够稳定的保持。
2: 其实现在很多大班的孩子，他的专注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做事情坐不住，容易分心，三分钟热度，家长特别担心上小学跟不上。想请问一下朴老师，大班阶段专注力还可以培养提升吗？家长在家最实用的、最简单的训练方法都有什么呢？
1: 是完全可以培养的。大班是专注力培养的最好黄金期。首先呢，家长不要随意打断孩子。孩子专注玩耍、看书、拼玩具的时候，不要送水，不要打扰。其次，每天要坚持15到20分钟的安静活动，比如阅读、拼图、涂色、手工，少看短视频、碎片化的视频。坚持静心陪伴，孩子的专注力就会稳步的提升。
0: 很多大班孩子其实这个脾气也挺急躁的哈，情绪大，那不顺心呢就哭闹、顶嘴、闹情绪。家长不知道该严厉呢还是该包容。那关于这一点，想问老师，面对大班孩子的情绪问题，最正确、最科学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呢？
1: 大班的孩子啊，情绪非常丰富，但不会正确的表达。教育的原则是接纳情绪，不接纳行为。孩子哭闹时，家长先冷静，不吼不骂，先理解孩子的感受。等孩子情绪平复后，再温柔坚定的讲道理、立规矩，不要纵容任性，也不要暴力压制，温柔有边界的教育，才能培养情绪稳定的孩子。
2: 那拖拉磨叽其实就是大部分孩子的一个通病了，像起床慢啊、吃饭也慢、收拾也慢、做事儿拖拉拖延，家长每天就会天天的催促，非常的累。想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如何从根本改掉孩子拖拉磨蹭的这样的习惯呢？
1: 孩子拖拉大多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依赖性太强，家长催促太多造成的。建议家长啊，给孩子制定简单的作息时间，用闹钟限时完成事情，减少不停唠叨，让孩子体验自然结果。做不完，拖太久就要承担后果。多表扬麻利守时的行为，孩子慢慢就会变得自律不拖拉。
0: 很多的孩子其实这个性格也是很内向的，比如说胆小啊，不爱说话，不敢举手，不敢表现自己。那家长朋友这个时候又担心了，孩子如果不自信，那社交弱，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培养他的自信心和他的胆量呢？
1: 内向啊不是缺点，但可以适当的变得大方开朗。家长首先不要贴标签，不说孩子胆小害羞，在家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让孩子分享故事呀，分享幼儿园的趣事呀，多鼓励，少比较，多肯定，多带孩子社交。多参与集体活动，循序渐进的锻炼，孩子一定会越来越自信大方的。
2: 其实很多孩子啊，在这个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和小朋友容易争抢，爱吃醋，容易闹小矛盾，受委屈也不会表达。朴老师，我们应该怎样去引导大班的孩子学会正确的社交和友好的相处呢？
1: 大班的孩子正处于社交学习的关键期，争抢、矛盾都是正常的过程。 家长不要过度干预。

0: 要短护短，不要替孩子出头，多教会孩子礼貌沟通，轮流玩耍，学会分享，学会谦让，告诉孩子被欺负要勇敢地表达，学会拒绝，懂得保护自己，多放手，让孩子自己处理同伴的小矛盾，孩子社交能力才会越来越强。
1: 嗯，现在很多家庭最头痛的问题就是这个电子产品了哈。那孩子呢，多数呢都是沉迷于手机啊、电视啊，不一看呢我就哭闹。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大班孩子能不能说看电视手机的话，家长应该怎么来科学的管控一下？
0: 是不建议完全禁止的，也绝不可以放任不管，可以适度的看，但必须定时、定量、定内容，每天控制在20分钟左右，只看益智内容，睡前、饭前坚决不看。最重要的是，家长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是戒掉电子产品最好的方法。
2: 嗯，那其实很多家长其实非常焦虑幼小衔接，就是马上要上小学了嘛，疯狂的让孩子提前学习拼音、识字、算术。想问一问老师啊，像大班幼小衔接真的能重，就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是哪些东西那么重要呢？还有就是哪些东西不需要提前学呢？
0: 我想告诉各位家长啊，学前幼小衔接它是重习惯轻知识。真正需要提前准备的是作息习惯呐、倾听习惯呐、自理能力、规则意识、任务意识。如果超前学习太多知识的话，孩子啊上小学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会，反而不认真听课了，就会养成坏习惯，得不偿失呀。
1: 那我们很多孩子这个自理能力很差哈，不会整理，也不会收拾，依赖性特别强，事呢都需要大人来帮忙。那这个大班阶段，我们必须这个帮孩子培养哪些的生活自理的能力，才能够顺利的来适应即将步入的小学生活呢？
0: 大班呀，必须要掌握基本的自理能力，比如自己穿衣服、自己穿鞋、整理物品、收拾玩具、整理书包、独立进餐、自主喝水、按时作息。家长一定要大胆地放手，不要包办代替。自理能力强的孩子进入小学适应最快、最自信、最独立了。
2: 其实很多孩子啊，做事儿他并没有什么耐心，遇到难题就想放弃，受到挫折就想放弃，其实抗挫能力还是特别弱的。朴老师就是想问一下，大班阶段啊，如何培养孩子的坚强勇敢、不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品质呢？
0: 现在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了，他缺少挫折体验。生活中家长不要事事包办、事事兜底，适当的让孩子自己解决小困难、面对小失败。孩子做错、做不好的时候，不要批评打击，多鼓励坚持，让孩子明白失败呀不可怕，坚持最可贵，慢慢培养孩子强大的内心。
1: 现在呢，这个亲子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的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坚持，也不知道读什么或者是怎么读。那这个如果现在大班的孩子每天我们需要阅读多久最合适呢？阅读的重点又是什么？
0: 大班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阅读就足够了。阅读重点不是认字，而是培养阅读兴趣，提升专注力，锻炼语言表达，培养理解力和思维力。坚持每日阅读，不仅涵养性格，更能为小学语文打下扎实的基础。
2: 其实很多孩子他做错事儿的是这样的，喜欢撒谎，爱推卸责任，不是我的问题。家长非常担心这是孩子的品行的问题。 那大半的孩子为什么会撒谎呢？家长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引导他呢？
0: 幼儿撒谎啊，大多不是品行问题，是害怕被批评，害怕挨骂。家长发现孩子撒谎，不要暴怒，不要打骂，温和地告诉家长，诚实比完美更重要，犯错可以改，撒谎不可以，营造宽容信任的家庭氛围，孩子才敢说真话，敢担当。
1: 很多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在沟通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到很累哈，比如说我们讲的道理他会不听，说了也不会改，那越管呢越叛逆。那这个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在和大班孩子沟通的时候最高效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最好的沟通是少说教，多倾听，少命令，多尊重。家长不要居高临下训斥孩子，多蹲下来听孩子的想法，多鼓励，多肯定，多共情，孩子被理解被尊重，自然愿意听话，愿意配合，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融洽的。
2: 但是很多孩子的作息就是非常紊乱的，晚睡晚起，熬夜，懒床，早上不起，晚上不睡，家长觉得幼儿园没关系。那为什么大班必须要调整作息呢？规律的作息对孩子到底有多重要呢？
0: 作息是幼小衔接的第一道门槛，小学作息更早，节奏更快，大班如果熬夜起不来，精神差，上小学一定会上课犯困，注意力差，状态就不佳。大班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是保证孩子上学精力充沛、状态稳定的基础。
1: 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做事情呢是没有耐心的，而且坚持的这个也很差，遇到一点点难题就要放弃。那画画呢，画不好就不画了，拼图呢难一点就不想拼了。那遇到挫折啊，容易半途而废。那这个大班阶段该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耐心和坚持力，让孩子呢做事是更有毅力的呢？
0: 大班是培养孩子坚持性最好的阶段，很多孩子半途而废是因为家长太着急，总插手帮忙，让孩子没有独立克服困难的机会。日常家长要学会慢等待，少代劳，孩子遇到难题时先鼓励，让孩子试一试，坚持一下，不要立刻替孩子解决。当孩子坚持完成一件小事，一定要及时肯定他的毅力，让孩子体会到坚持带来的成就感。慢慢积累，孩子的耐心、专注力和毅力都会稳步提升。
2: 对，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啊，其实他们是特别缺乏规则意识的，在家就是随心所欲，不听管教，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分寸感。但是上小学呢，非常讲究规则和纪律的。就是大班这一年啊，家长该如何帮孩子建立稳定的规则意识呢？
0: 规则意识是幼小衔接的核心能力，家庭一定要建立简单、固定、长期不变的家规，比如按时作息，自己收拾玩具，看电视守时间，礼貌用语，做错事要承担后果。最关键的是规则要稳定，家长要统一，不能心情好就纵容，心情不好就严厉，温柔坚定执行规则，孩子会慢慢懂得边界，懂得自律。上小学之后，遵守课堂纪律，遵守校园规则，就会非常轻松。
1: 那很多的这个家长只会盯着孩子的学习和习惯，却忽略了孩子的品德和礼仪。大班孩子呢即将步入小学了，集体生活呢会更加的复杂。那请问老师，大班孩子最需要重点来培养孩子的哪些礼仪和品德呢？
0: 对于大班孩子来说，品德礼仪比知识更重要，重点培养四点：懂礼貌，会感恩，能包容，有责任心。 日常教会孩子主动问好，懂得道谢致歉，尊重长辈，友爱同伴，学会珍惜物品，不任性霸道，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良好的品行会让孩子在小学收获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也是孩子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2: 嗯，最后呀，也想请田老师给我们所有大班的家长送上一段最真诚、最实用的育儿寄语吧。
0: 我想告诉所有的家长，育儿不要焦虑，不要攀比。大班这一年拼的不是谁学得多，而是谁的习惯好、心态好、自律好、状态好。请家长多一点耐心，少一点催促，多一点陪伴，少一点指责，温柔坚定地陪伴孩子度过关键的幼小衔接之年，让孩子自信、阳光、从容地走进小学生活。
1: 嗯，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老师真诚专业细致的分享。好，通过今天的这个讲解，我们也了解到了大班呢是孩子成长关键的转折期，好的习惯、好的性格、好的心态都在这一年呢也是慢慢的定型。育儿呢其实不是超前的学习，不是内卷来比拼，而是耐心的陪伴、科学的引导、培养自律、养成习惯。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能够帮助更多的家长朋友走出育儿的误区，来放下焦虑，找对方法，用心来陪伴孩子平稳顺利自信地完成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会吧。
2: 嗯，感谢朴老师，朴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

0: 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业务搬迁至百货大楼。
1: 敦化市住建局持续推进全市市政设施维修改造工作。

近日，敦化市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业务搬迁至敦化百货大楼四楼新址，恰逢520领证高峰，为新人提供温馨、便捷、难忘的办证体验，见证新人的浪漫时刻。为持续优化服务体验，市民政局通过场地搬迁、装修升级、功能优化等多项举措，补齐原有办公场所服务短板。经过精心筹备改造，实现了服务环境、服务功能、服务品质的全面升级，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更温馨的婚姻登记服务。5月20号当天，众多新人怀揣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身着精致盛装，手捧鲜花，有序排队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全新的登记大厅宽敞通透，整洁雅致，分区科学，高颜值的办证场景为新人增添满满仪式感。现场处处洋溢着甜蜜温馨的幸福氛围。婚姻登记处的焕新升级与520浪漫热潮也持续带动本地甜蜜经济升温。登记新址周边聚集了婚纱礼服、婚庆摄影、婚礼用品售卖等一站式婚庆配套业态。同时，免费婚前医学检查服务同步跟进，将婚姻登记与优生优育健康服务有机结合，从浪漫拍摄、婚嫁筹备到健康保障。完整的婚恋服务链条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拉动婚恋相关业态火热出圈。

0: 城市有温度，民生有幸福。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容环境品质，回应市民出行与生活诉求，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续推进全市市政设施专项维修提升工作，多方面精准发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道路是城市的脉络，更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基础保障。针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部分沥青路面出现的坑槽破损、路面龟裂、局部沉降等问题，市住建局组织专业施工队伍，于5月19日全面开展全市沥青路面洗刨补修作业，通过精细化道路养护、修补破损路面、平整通行路况，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同时，该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同步推进口袋公园升级改造，对东环路口袋公园进行优化提升，在原有绿地内铺设新建石材步道，进一步优化游园通行动线，完善休闲便民功能，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绿意，休闲散步、健身闲谈，切实提升群众休闲宜居体验。为持续补齐民生短板，破解出行及停车难题，住建局兼顾步行安全与停车需求，同步实施城区步道停车位升级改造工作，双向优化道路交通环境，最大限度方便市民日常出行、停放车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舒适感。下一步，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持续加大市政设施巡查管护力度，推进各项基础设施维修工作，用心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以实干担当擦亮城市宜居底色，全力建设整洁舒适宜居的美丽敦化。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
0: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要求。
1: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

人民网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络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新华社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跨部门联合会诊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各地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精准走访对接力度。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供给体系，增强发展能力，强化资源保障，促进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险公司健全管理机制，拓宽服务领域，加大保险服务供给。此外，通知还围绕信用信息共享、部门协作联动、政策传导落实、经验做法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推动凝聚协同合力，发挥金融政策效能。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25年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实行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模式，深化信用监管工具运用，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识应用体系建设，同时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

0: 人民网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按照上述标准计算。
1: 人民网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长活动开幕式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揭晓，推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除开幕式外，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呼和浩特市也举办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陈列展览、学术研讨、公众互动等活动。全国各地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博物馆与公众互动的桥梁。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五省区市应急抢险救灾。
1: 贵州安顺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4000元。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援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0: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在安顺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缴存人或配偶在安顺市自有住房并正常缴纳物业费的，每年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最高可提4000元。为方便市民办理，该业务已开通线上线下渠道，线上可通过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服务号自助办理，线下则可到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办理，或前往指定的建行安顺市分行、工行安顺市建设路支行及贵阳银行安顺分行网点办理。办理时，申请人需携带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及物业费收据原件。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数据共享的优化，若不动产登记信息能在系统中直接查询核实，申请人无需再提供纸质版的不动产权证书。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给出了明确解答。名下有多套住房的家庭，每年仅能选择其中一套住房申请提取。若家庭尚有未结清的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只要当前不存在逾期情况，依然可以正常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温馨提示，安顺市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广大市民切勿相信所谓的收费代提，谨防上当受骗。作为阶段性支持措施，该政策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日，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时间办理。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吃好早餐，记住两个关键要点。央广网消息，其实吃一份健康的早餐并不难，要记住两个关键。一，早餐最好早点吃。俗话说，早餐吃得早，疾病不来找。研究发现，早点吃早餐可以使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降低。早上8点之前吃完早饭和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相反，习惯在早上9点之后吃早饭和晚上9点之后吃最后一餐，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数据显示，每天的早餐进食时间每多推迟1小时，整体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将升高6%。因此，早点吃早餐真的很重要，建议吃早餐的时间在7到8点之间为好。二，早餐营养要全面。健康早餐要尽量提供丰富的营养，食物多样化。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高质量的早餐应该含有以下4类食物：谷薯类、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和蔬菜水果。江西省宜兴市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玉梅介绍，以下两种简单又营养的早餐搭配可供参考。一，复杂但健康程度高的早餐，小米粥一碗，肉包子一个，煮鸡蛋一个，纯牛奶250毫升，蔬菜一份100克，坚果一份10到15克。该餐总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为10克，蛋白质含量为25克，钙含量为250毫克。二，简单又健康的快手早餐，全麦面包2片，纯牛奶250毫升，煮鸡蛋1枚，大西红柿1个，坚果酱1小勺10克。该餐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约10克，蛋白质含量约23克，钙含量约250毫克。早餐从来都不是可吃可不吃的小事，而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负责。从明天起，给自己留15分钟，热一杯奶，煮一个蛋，蒸一块红薯，简简单单的一餐，却是对健康最踏实的投资。

0: 生活处处皆学问，一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状态。今天就来聊聊日常起居里实用又好上手的小知识。先说说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睡眠问题。不少人熬夜追剧、刷手机，等到犯困才仓促入睡，长期下来很容易精神疲惫、记忆力下降。正常成年人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最为合适，尽量固定作息时间，哪怕休息日也不要昼夜颠倒。睡前1小时尽量远离电子屏幕，屏幕发出的光线会抑制助眠物质分泌，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简单拉伸放松身体，也可以用温水泡泡脚，舒缓一天积攒的疲惫。睡觉时枕头高度要贴合脖颈曲线，过高或过低都会让颈椎受压，安稳睡眠才能让身体充分休整。日常三餐的饮食习惯也藏着健康门道，很多人偏爱重口味饭菜，重油重盐虽然吃着过瘾，却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平日里做饭尽量清淡烹饪，少放酱料调味品，吃饭讲究细嚼慢咽，放慢进食速度，既能减轻肠胃消化压力，也能更快地感受到饱腹，避免吃太多积食腹胀。三餐规律，切勿节食挨饿，早餐一定要按时吃，为上午的工作生活补足能量。午餐营养均衡，荤素合理搭配，晚餐不宜吃得过饱，7分饱腹就刚刚好，也尽量不要在睡前加餐进食。最后分享简单的居家护眼小妙招，长时间看电脑、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每隔40分钟就停下视线，远眺窗外绿植3-5分钟，闲暇时轻轻转动眼球，放松眼部肌肉。平时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果蔬，也能很好的呵护双眼。平凡日子里养好小习惯，就能收获健康舒适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龙井至大蒲柴河高速公路正式运营。延边发布，近日龙井至大蒲柴河、东风至双辽两条国家高速公路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营。龙井至大蒲柴河高速公路是延吉至长春高速重要路段，也是长春至长白山高速的关键组成部分。2016年10月开工建设，2020年11月建成通车试运营。龙蒲高速公路主线全长134.166公里，起于延边州龙井市，途经合龙市、安图县，止于敦化市大蒲柴河镇，顺接大蒲柴河至长春高速公路，与贺大高速公路相交，其中还有一条连接长白山景区的松长联络线13.744公里，共有头道、古洞河、二道白河三个服务区，建有西城、合龙、松江、长白山北、两江五个收费站。东风至双辽高速公路为吉安至双辽高速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4月开工，2020年9月建成通车试运营。东双高速公路起于辽源市东风县，途经辽源市、四平市、梨树县，止于双辽市，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的鹤岗至大连高速公路的联络线，连接多条国道和省道纵向高速公路，是吉林南部一条重要的横向区域集散公路。项目建成后，从东风到双辽开车约需2个小时，缩短了2.5个小时。这两条高速全面投用，将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助力沿线经济发展、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二次酒驾还讨价还价，能不能明后天再拘留？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3月28日，福建福州，当晚交警开展酒醉驾查处行动时，一辆小车在驶进执勤点时无视现场警力指令强行闯卡，最终被拦停。经呼吸检测，驾驶人郑某呼吸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4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在核实其信息时，交警发现郑某此前曾因酒驾被处罚过。郑某为逃避处罚，不断称自己家就在这里，是想靠边停一下车，甚至还跟民警讨价还价，能不能不拘留，明后天再拘留行不行？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二次酒驾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罚款，行政拘留8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下面来关注严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央行等8部门出台新规。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对外公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办法要求网络营销内容应当使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介绍金融产品关键信息，不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日起实施。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项羽的歌词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空守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时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甜蜜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重写。我希望自己能够忘记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恋恋不舍，互相折磨这放不下的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的幼稚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

0: 项羽是由周有才作词作曲，王儿浪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人有多么重视你的心事，那就是他真正爱上你的时候。只不过像这样的心事让自己感觉到多余，以至于觉得幼稚，以鱼之名化作自己想要忘了回忆，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在意的时候，也许自己应该像鱼一样忘掉该忘掉的，如此才不会觉得烦恼，才不会觉得自己幼稚。
1: 你的样子，
0: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项羽》。

我只在乎你的歌词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

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如得一个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待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此感悟。

君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其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上呈现出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如果邓丽君能像刘传芳那样传承歌手，幕布都有近似于特呼的撤置，那就是技巧的繁乏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是实在人。

这是一首迷幻又抒情的夜之歌，描绘每个人在深夜的某个时刻，独自沉静也好，众人狂欢也好，那份清晰又模糊的执念，在夜幕低垂的片刻，寻觅属于自我的夜和生活。夜晚是人们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孤独的人总会不得由地从心里翻出许多伤感和惆怅，这也是深夜，是网易云的时间原因。黑暗笼罩在四周，孤独仍然。

我可能会想起儿时玩的最好却因种种原因而失去联系的同伴，也会想起曾经奋不顾身对待到最后却分道扬镳的恋情，会想起那些努力奋斗却没有实现的目标，也可能没有那么具体，只在记忆深处里保留着一次微笑，一次回忆。

想到什么都开始悲伤起来。这首歌曲或许会成为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通通埋葬在黑夜之中。正如歌词中所说的，在极大的悲伤皆已成灰，新的一天总是要开始的，人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不断向前。就让这首歌曲带我们走进夜生活，带我们离开夜生活吧。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
1: 兰亭序》是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依托，借古怀今，借《兰亭序》中的书法、行书、行云流水来比喻自己所爱之人的绝世美貌，无人能比，以达到歌曲所要表达对所爱女子的无比怀念。歌词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而这位女孩子并不怎么喜欢他，在他离开后，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思念他。

书如云，月下门推，去心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意拓，却难拓你的美，真迹绝，真心能给谁。

这段歌词是说，那一段爱情好像如兰亭的行书，纤细婉约不羁，似行云流水却又不乏细腻，但是你早已经离我而去，那份爱就像悲伤残缺的体恤，揣摩不定，我的真心要送给谁呀？

无关风月，我提续等你回。悬笔一绝，那岸边浪千叠，情字何解？怎奈落笔都不对，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风月也无法了解我的心情，爱情不在，因为我不了解你，无法捕捉到你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只有在悲伤提续了。看着那岸边千叠浪，这却是我的行书，承载着我的爱。只是写完行书，我才发现空荡荡的感觉，怎奈落笔都不对呀，我抓不住你的内心。

周杰伦自幼学习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四周外来俱静，唯有钢琴陪伴着自己。周杰伦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恋经历，创作了该首歌曲。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一个人在钢琴房里面待了一天，和着黑白琴键一起忧伤着，旧旧的大提琴安安静静的沉寂着，开篇就是这么的安静，我们只感觉到了男子的孤独。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说明了孤独的原因，心爱的女人即将离他而去。

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你，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可男子无法。爱他就想把所有的幸福都给他，即使不是自己给，那么接下来就沉寂来吧，把爱深埋，远远的守望与思念。其实整首歌都是一个失恋男子内心的独白，他还爱着他，却不得不放手。我很想很多人都试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很爱那个人，可是他偏偏没有选择自己，或者说最后选择了别人。高潮阶段反复强调的自己不愿离开，却不得不选择了别人，也戳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点。相濡以沫已不可得，那么就相忘于江湖吧，往往是能被人记住的东西。

晚秋原名为《把你心留》，由广东创作人许建强作词作曲，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原唱，后来经过香港歌手黄凯芹于1992年改编词曲和歌名为《晚秋》，收录于发行专辑《传闻》里，并且广为传唱。

晚秋之风轻轻拂去于风尘与心底的灰尘，令某年长分别将那段场景并清晰可辨地展现在了眼前。还记得那天是夕阳西斜时，天先是晴的，随着我们分辨而变阴。从旋律和歌声的演绎和方式来讲，粤语版的最有韵味。那一抬头的温柔早已经融化了所有的苦与忧。晚秋的歌词真的美，淡淡的忧与愁却是洒脱与浪漫的完美结合。

而毛宁演唱的《晚秋》和国语版表达的意思是人生像一场梦，多少爱恨情仇转头一场空，因为终究都要离别，所以有些心不甘。就像歌名取自唐朝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里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所表达的那样，无尽的思念化作惆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8: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8: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2: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1: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

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
1: 的，24种情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15五时期是种业最

0: 新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总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预动攻关，加强总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总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总业科技自立自强，总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

0: 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时发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3: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4: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7: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8: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9: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9: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0: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4: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3: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
14: 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6: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7: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8: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9: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条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5: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5: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2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5: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2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 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5: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5: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 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七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这五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一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三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

0: 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四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酒泉报告。
2: 酒泉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4: 青山报告。
2: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5: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5: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9: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5: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1: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呢幼鼋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鼋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鼋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2: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从海南长臂鼋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

0: 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5: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4: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6: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4: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6: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夜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4: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7: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4: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8: 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9: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10: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9: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11: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证 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0: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1: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0: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2: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0: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0: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3: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9: 历代宫廷里啊，有很多宫女平时不能出宫，妾没啥事儿干啊，妾不能嫁人，长夜漫漫，寂寞难耐啊，闲着也是闲着，许多人就在宫中找对象。可是宫里除了皇帝外又没男人，找来找去长得像男人的只有太监，没办法，就这么着吧。 虽说太监不算男人，但毕竟不是女人，反正有名无实，大家一起过日子，说说话也就凑合了。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对食啊，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是后宫里的经典剧目，经常上演。一般皇帝啊也不怎么管，但要遇到凶恶型的还是相当危险。比如明成祖朱棣，据说被他看见当头就是一刀啊，眼睛都不长。到明神宗这一代开始还管管，后来他都不上朝了，自然就不管了。但魏忠贤要跟客氏对食还有一个极大的障碍，客氏呢已经有对象了。其实对食啊和谈恋爱也差不多，也有第三者插足啊，路边野花四处采，寻死觅活等俗套剧情。但这次情况有点特殊，因为客氏的那位对食恰好是魏朝。之前我说过啊，魏朝是魏忠贤的老朋友，还帮他介绍过工作，这个关系相当好。所谓朋友妻不可欺，实在是个问题。但魏忠贤先生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无耻。面对朋友的老婆，二话不说，光膀子就上，毫无心理障碍。但人民群众都知道，要找对象那是要条件的，客氏就不用说了，皇帝的乳母，宫里的红人，不到四十，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而魏朝是王安的下属，任职乾清宫管事太监，还管兵帐局，是太监里的成功人士，可谓门当户对。相对而言呢，魏忠贤就寒碜多了，就一管仓库的，靠山也倒了，要挖墙角希望是相当渺茫啊。但魏忠贤没有妄自菲薄，因为他有一个魏朝没有的优点，胆儿大。作为曾经的赌徒，魏忠贤胆子是相当大，相当敢赌，表现在客氏身上就是敢花钱呐，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不但拍客氏马屁，花言巧语，还经常给他送名贵时尚礼物，类似今天送法国化妆品、高级香水，那是相当有杀伤力。这还不算，他隔三差五啊请客氏吃饭，吃饭的档次是60肴一席，费至500金，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桌子60个菜要花500两银子。500两银子大约是人民币40000多呀，就一顿饭。没落太监魏忠贤的消费水平大抵如此，人穷不要紧，只要胆子大，这就是魏忠贤公公的人生准则呀。其实这一招到今天呢也还能用，比如你家不富裕就60万，但你要敢拿着60万买个戒指求婚，哎，没准真能蒙个个把人回来。外加魏太监不识字，看上去傻乎乎的，老实的不行啊，实在是宫中女性的伴儿选择。于是啊，在短短的半年内，客氏就把老情人丢到脑后，接受了这位第三者。然而在另外一本史籍中啊，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几年后呢，有个叫宋启凤的人呐，跟随父亲到了京城，因为他家呀和宫里的太监关系不错，所以经常进宫转悠。在这里呢，他看到了很多，也听到了很多。几十年后，他把自己当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拜说》。所谓拜，就是野草。宋启凤先生的意思是，他的这本书是野路子，你看了爱信不信，就当图个乐，他不在乎。单就史料价值而言，这本书是相当靠谱的，因为宋启凤不是东林党，不是阉党，不存在立场问题，加上他在宫里头啊混的时间长，许多事儿亲身经历，没有必要胡说八道。这位公正的宋先生呢，在他的野草书里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未随腐余，事未尽， 又携房中树以媚，得客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通俗点说就是，魏忠贤虽然割了，但没割干净。后半句呢，儿童不宜啊，我就不说了。按此说法呀，有这个优势，魏忠贤要抢魏朝的老婆，那简直是一定的。能说话，敢花钱，加上还有太监所不及的特长，魏忠贤顺利的打败了魏朝，成为了客氏的新对手。说穿了，对时就是谈恋爱，谈恋爱是讲规则的，你情我愿，谈崩了，女朋友没了，回头再找就是了。但魏朝比较惨，他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因为魏忠贤是个无赖，无赖从来不讲规则，他不但要抢魏朝的女朋友，还要他的命。天启元年，在客氏的配合下，魏朝被免旨发配，并在发配的路上被暗杀。魏忠贤之所以能够除掉魏朝，是因为王安。作为三朝元老太监，王安已经走到了人生的顶点，现在的皇帝乃至于皇帝他爹都是他扶上去的，加上东林党都是他的好兄弟，那真是天下无敌，比东方不败猛了去了。可是王安也有个致命弱点，喜欢高帽子。高帽子就是拍马屁，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真可谓是至理名言呐。无论这人多聪明多精明，只要着得准拍得狠，都不堪一击。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呢，我们就知道马屁是有声音的，但魏忠贤的马屁打破了这个俗套，拍到马屁的最高境界，无声之屁。每次见王安，魏忠贤从不主动吹捧，也不说话，只是磕头。王安不叫他，他就不去；王安不问他，他就不说话；王安跟他说话，他不多说，态度谦恭，点到即止。他不来虚的，尽搞实在的。每逢过节送东西啊，还是猛送，礼物是一车车往家里拉呀。于是当魏朝和魏忠贤发生争斗的时候，王安全力支持了魏忠贤，赶走了魏朝。但他并不知道，魏忠贤的目标并不是魏朝，而是他自己。此时的魏忠贤已经站在了门槛上，只要再走一步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王安就站在他的面前，必须铲除此人才能继续前进。跟之前对付魏朝一样，魏忠贤毫无思想障碍。朋友是可以出卖的，上级自然可以出卖。作为一个无赖、混混、人渣，无时无刻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本性。可是怎么办呢？王安不是魏朝啊，这人不但地位高，资格老，跟皇帝关系好，路子也猛，东林党的杨连、左光斗都经常去他家串门。凭魏忠贤的实力要除掉他似乎绝无可能，但是他办到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天启元年呢，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寿因为犯了事儿被罢免了。在当时呢，卢寿虽然地位高，这个势力却不大，所以啊这事儿并不起眼。王安正是栽在了这件并不起眼的事情上。前边讲过呀，在太监里面呢，最牛的是司礼太监，包括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若干人。作为司礼监的最高领导，按照惯例呢，如职位空缺，应该由秉笔太监接任，在当时而言就是王安接任。必须说明呢，虽然王安始终是太监的实际领导，但他并不是掌印太监，具体原因无人知晓。可能是这位仁兄知道枪打出头鸟，所以死不出头，想找人去顶缸。但这次不同了，卢寿出了事儿，最有资历的就剩他了。 只能自己干了。可是魏忠贤不想让他干，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要让王安坐上去，自己要出头，只能等下一辈子了。但事实如此，生米做成了熟饭，魏忠贤呢，无计可施。王安也是这么想的，他打点好一切，并接受了这个任命，按照以往的惯例，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上书，主要意思无非是我无才无能，干不了，希望皇帝另找贤能之类的话。接受任务后再写这些似乎比较虚伪，但这也是没办法，在我们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成功是不能得意的，得意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几天之后，他得到了皇帝的回复，上面写道，同意换人。王安自幼入宫啊，从倒马桶干起，熬到了司礼监，一向是现实主义者，从不相信什么神话，但这次他亲眼看见了神话。写这封奏书无非是跟皇帝客气客气，皇帝也客气客气，然后该干嘛干嘛。突然来了这么一杠子，实在出人意料。但更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被勒令退休，彻底赶出了朝廷，而那个他亲手捧起的朱由校竟然毫无反应。魏忠贤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苦思冥想后，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你要走我批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但这个创意的先决条件是皇帝必须批准，这是有难度的，因为皇帝大人虽说喜欢当木匠，也没啥文化，但要他下手坑捧过他的王公公，实在需要一个理由。魏忠贤呢，帮他找到了这个理由，客氏。乳母、保姆，外加还可能有一腿啊，凭如此关系要他去办掉王公公，应该够了。王安失去了官职，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凄惨离去啊。此时他才明白，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尔虞我诈的权谋，扶植过两位皇帝的功勋都抵不上一个保姆。心灰意冷的他打算回家养老，却未能如愿，因为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斩草除根，这人就是魏忠贤。以前曾有人问我，在整死岳飞的那几个人里谁最坏，我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是秦桧。于是此人脸上带着欠揍的表情，微笑的对我说，不对，是秦桧他老婆。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是对的。我想起了当年读过的那段记载，秦桧想杀岳飞，却拿不定主意干不干，于是他的老婆李清照的表亲王氏告诉他，一定要干，必须要干，不干不行，于是他干了。魏忠贤的情况大致如此，这位仁兄虽不认朋友，倒还认领导，想来想去对老婆客氏说，算了吧。然后客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一公使对外传递消息说，李选是挟持太子的是王安，东林党来抢人把太子拉走的是王安，和东林党串通逼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的还是王安，此人非杀不可。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客氏的表情十分严肃，态度十分认真。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呐、你信不信？魏忠贤听从了老婆的指示，他决定干掉王安。这事儿很难办，皇帝大人比魏忠贤厚道，他固然不用王安，却也绝不会下旨杀他。但在魏忠贤那里就不难办了，因为接替王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他的心腹王体乾， 而他自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大权在握，想怎么折腾都行，反正皇帝大人每天都做木匠，也不大管。很快王安就在做苦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夜里突然就死掉了，后来报了个自然死亡，也就结了。至此，魏忠贤通过不懈的无耻和卑劣，终于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成为了最大的特务。皇帝的往来公文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才能通过，最少也是一言八鼎。然而每次有公文送到时，他都不看，因为他不认字儿。在文盲这一点上，魏忠贤是认账且诚实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国家大事，总是把公文带回家给他的狗头军士们研究，有用的用，没用的擦屁股垫桌角，做到物尽其用。入宫30多年后，魏忠贤终于走上了人生的高峰，但还不是顶峰。战胜了魏朝，除掉了王安，搞定了皇帝，但这还不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东林党。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啊，魏忠贤经过仔细思考、精心准备，对东林党发起攻击。具体行动有：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包括刘一景、周家模、杨连等人，表示自己刚上来，很多事情啊，还望多多关照，并多次附送礼物。此外呢，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工作努力认真，值得信赖，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表达敬意。除去遭遇车祸失忆、意外中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所以结论是这些举动都是伪装，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有必要再声明一次，这句话我没有说错。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啊，一向是比较复杂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凑合就凑合，能糊弄就糊弄。向上追溯，真正执着到底、绝不罢休的，估计只有山顶洞人了。这个魏忠贤呢，并不例外。他虽然不识字，却很识相。他非常清楚，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且都是读书人。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书呆子才可怕。自古以来呢，这个读书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文人，另一种叫书生。文人是文人相轻，具体特点呢为比较无耻，外加自卑。你好，他偏说坏；你行，他偏说不行。胆子还小啊，平时呢骂骂咧咧，遇上东征阁的又把头缩回去了，实在是相当之扯淡啊。而书生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是书生义气，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呐、啊，好就是好啊，不好就是不好，死认理儿。平时呢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不怕死，关键时刻敢于玩命。文弱书生变成钢铁战士，不用找电话亭，不用换衣服，眨眼就行啊。那么当年的读书人呢，还算比较靠谱，所以在这个东林党里啊，这两种人都有，后者呢占绝大多数。形象代言人呢就是杨涟，咬住就不撒手，相当头疼啊。这种死脑筋呢，敢于乱来的人，对于见机行事、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实在是天然的克星。所以魏忠贤死气白赖的要巴结东林党，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嘛，我又不想当皇帝，最多

0: 也就是个成功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有啥不同的？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最不给面子的是赵南星。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等不到你的雪月风花出自歌曲《后会无期》，由徐郎、汪苏泷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6日，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这首也是带有一些忧伤和遗憾的歌曲，画面里仿佛看到一个挚爱的青年，却遗憾不能与他携手一起走下去，但内心却没有憎恨，更多的是对对方的祝福，没有太多的执念，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

0: 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执念都会有，但总要面对明天，明天即将到来，那就后会无期吧，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只要对方过得幸福就行了。
1: 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一起走过的黑夜便一滴白雪。
0: 错的是全世界，其实更是一种对他人宽待，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走下去，各有各自的世界，偶尔在安静寂静的地方想起昨天即可。不要让彼此受伤，留给昨天的是放得下的执念，是拿得起的后会无期的阴霾，后会有期的幸福留念。

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出自歌曲《我的快乐》，由锦绣二重唱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18日。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我的快乐总是来源于他，我把一切给了他，我的脾气、我的快乐、我的悲伤、我的世界、我自己都给了他。后来他带走了所有一切，只把悲伤留给了我。我也找不到自己了，我的世界也塌了，一切都没了，包括他。

每当听到锦绣的老歌，还是那种感觉，温暖、恬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旋律感。可以说，锦绣不是那种爆花户型的组合，也就是说，他们的歌没有平庸和媚俗的煽动性，虽然可以慢慢的感动你。

而且在浮躁的时代，相貌总是决定性因素，非大美即大丑的感官刺激总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锦绣二重唱的景文和秀琴是那么的平常，没有天使的面庞，缺乏魔鬼的身材，也许是种种歌曲以外的原因吧，锦绣一直是那么平平凡凡的唱着，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玫瑰。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的快乐》。

美的瞬间是由洪斌作词，甄瑞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充满了温柔与思念。甄瑞的嗓音非常的温柔且深情，与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搭调，整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的美妙。歌词是比较伤感且煽情的，但歌词有一种美感，旋律也很动听，所以整首歌听起来也特别的舒服，莫名的有一种慵懒感。

这是一首平常的小调音乐，但是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短暂且浩瀚的人生，留存着一些美好的瞬间。网上流行的这首《最美的瞬间》，其实早在2020年8月就已经在网络发布，因为被动情翻唱，再一次浮现于大众视野。其实往往最真挚最简单的词最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简单的真诚往往更让人向往。

0: 你轻轻地走过，在风雨花丛中，每一点一滴带走的是我未醒来的梦。因为这句歌词，也曾因为看到一句话而破了防。我甚至不能亲吻你的骨灰，只能在废墟中哀鸣，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重逢的人会再重逢，希望有的人真的能再重逢。有的人因为离别洋洋洒洒地写下数万字，有的人却无声告别，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1: 是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
0: 俗世红尘自有真意，大概是我看到的对于这首歌曲最好的评价了。不忘简单，不忘美好，无奈去面对一些结果，却又回首熟知。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

0: 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口是心非原唱是张雨生，歌曲主要讲述在感情中遇到口是心非的人，看到恋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心口不一的情况，希望自己在感情中受到的伤害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治愈。在歌词中，他诉说了自己在情感中的所有感受。

爱情中一个被辜负的人，所有的美好，所有的甜蜜化作泡影，而伤心化作内心苦楚，化作字字句句，像是因为感情伤痛后醉醒以后，慢慢跟人倾诉内心的不甘和不舍，心碎和质问。

前半段还有传统乐器的加入，更能诉说出歌中人内心的五味杂陈，后半段音乐节奏更强烈一些，仿佛曲中人多了一些释放，多了一些呐喊。

包人歌曲演唱是郑远，这是一首原始的经典情歌，歌曲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点点成熟，听起来更有味道了。这首歌曲代表着相爱的两个人，无论对方做错什么，自己知道了都可以包容爱人。这首歌曲唱出了歌手的内心话，是恋人的心声，但是都被包容了起来，都只为留住爱人。

1982年11月2日出生于广东阳江，华语流行男歌手。1998年郑源发行单曲《男孩的心事》出道，2005年推出首张专辑《真的用心良苦》，成名曲《一万个理由》无线彩铃下载量约1亿2000万余次，成为无线彩铃金曲销量总冠军。

郑源的歌唱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从小听到大，百听不厌。郑源的声音富有磁性，唱得很有感染力，有时候听入神了还会默默地流泪，真的很感动，因为唱出了我们的过去、初恋、很多回忆。

是怕这些苦没来由，生活中物质的压力，精神的束缚，无论是哪一样，我们承受便是，只要我们活得清楚明白。可我就怕我们会没有任何头绪，稀里糊涂的有很多说不清的沉重无望愁绪，对生活没有希望，对人生没有奔头。

伤害我》歌曲原唱是张震宇，歌曲由张震宇、杨斌作词，郑智化作曲，发行于2005年9月28日。这是一首唱给失恋的人和感情上受到挫折的人听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解药，让失恋的人和受到挫折的人听后能够豁然开朗，找到新的方向。

不要再来伤害我上口的曲调，朴实的歌词。这首歌的定位是平民男人的爱情呻吟，难怪引起了众多听者的共鸣，甚至有人为之潸然泪下。不要再来伤害我，以为是自己真实情感经历，一个受了伤的男人的心路历程。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张振宇感慨良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生活上和情感上我也曾多次受到伤害，所以我才有了不要再来伤害我的感叹。

每次爱情歌曲的演唱，张真宇总是能把深情唱到歌迷的心里，总是让人感觉那些故事都是那么的真实。曾经有工作人员去问他，你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深情呢？他总是笑笑，略有所思的样子。不是有故事的人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好呢？对于这张全新的专辑，张真宇表示将为大家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会把心里最好的回忆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些故事留在心里永远会是最美的，有些人永远会在脑海里盘旋。

0: 打开收音机，流行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吃饭
17: 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清甜舒缓的流行曲风，他的嗓音呢温柔且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唱出了烟火日常里的小美好，三餐四季有人相伴，就是人间最温柔的小美满。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美满》。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风吹过八千里》，温柔略带感伤的旋律，苏星杰的嗓音呢细腻有氛围感，道尽思念里的牵挂与释怀，距离隔不开心意，风吹过的地方都是。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南拳妈妈演唱的《橘子汽水》，青春元气的轻快曲调，满满的校园氛围感，像夏日傍晚的晚风，街角的橘子汽水，藏着年少懵懂的心动，青涩又纯粹的暗恋心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橘子汽水》。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张杰演唱的《这就是爱》，深情大气的唱腔，旋律温暖有厚度，唱出了爱情里的包容、坚守与奔赴，跨过人海，越过时光，认定一人便是余生最好的归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就是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由王静文演唱的《人间理想》。温柔慵懒的曲调，歌词走心戳心，把满心温柔都藏进了旋律里。遇见你之后，山河浪漫，人间温柔，都成了眼里独有的人间理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人间理想》。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城市的灯光闪烁，车水马龙的喧嚣里，总有一盏灯，一杯热饮为你守候，藏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意。这份爱无关轰轰烈烈，只在朝夕相伴的点滴里，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恋五年、刚步入婚姻不久的年轻情侣。女孩每天加班到深夜，男孩总会默默守候，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情。每天傍晚，男孩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等女孩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总会为她亮着。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进门时，迎接她的永远是男孩温柔的笑脸和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他从不会多说甜言蜜语，只会轻声地说一句辛苦了，快喝口热的暖暖身子，然后接过女孩的背包，帮她卸下一天的疲惫。

女孩加班忙碌的时候，男孩会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从不打扰，只是时不时帮她续上热水，把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桌边。遇到女孩工作不顺心、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安慰，只是静静地陪着她，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没关系，有我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浪漫的约会，没有昂贵的礼物，每天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会为生活的小事忙碌，会有偶尔的小摩擦，却从来没有过争吵与疏离。男孩始终记得女孩的喜好，记得她的小习惯，会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女孩手脚冰凉，男孩总会提前把被窝捂热，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女孩生理期不舒服，他会默默煮好红糖姜茶，揉着她的小腹陪她缓解疼痛。清晨醒来，桌上永远有做好的早餐，出门前总有一句细心的叮嘱。有人问女孩，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不会觉得无趣？女孩笑着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一杯热牛奶，一个拥抱，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幸福。

原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不是鲜花钻戒的浪漫，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的牵挂，是不管多晚都为你亮着的灯，是不管多累都为你准备的温暖，是历经岁月依然愿意把最平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彼此的温柔。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没有耀眼的光芒，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都变得温暖又心安。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温柔深情的唱腔，旋律沉稳又治愈，唱出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岁月变迁，风雨坎坷，我都会陪你走过每一段漫长岁月，不离不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青春治愈的旋律，歌声干净清甜，唱尽遇见彼此的幸运，感恩生命里有这样一个人陪自己走过青涩，走向成熟，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充满光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幸运》。

最后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岁月神偷》。这首歌呢，舒缓走心的曲风，歌声细腻有共情力，感叹岁月的流逝，却也庆幸，即便时光老去，身边依旧有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岁月神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旋律深情婉转，她的嗓音呢细腻有感染力，唱出了异地相思的牵挂。哪怕相隔山海，距离遥远，心里依旧装着同一个人，为爱坚守，满心奔赴，温柔又戳心，特别适合深夜聆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金章宗尸骨未寒，两个带有他骨血的妃子就都受到别人的攻击了。先有贾氏，有一宫女儿姓贾，据说有了章宗的骨血，但是据说胎死腹中，不幸流产了，这就作罢了。还有一个范氏，大伙都盼这范氏给金宗生一儿子，将来好继位呀。没想到没两天，魏少王又下旨意了，说范氏根本就是假怀孕，他是跟章宗的那位元妃李师儿他们一块儿搞阴谋诡计，李师儿打算让他诈称怀孕，将来把李家的子嗣偷进宫中来篡夺皇位，居心叵测呀。这道旨意一公布，大伙一看，谁居心叵测呀？啊，分明是你魏少王永济心怀不轨呀，可是谁也不敢跳出来指责呀，所谓是证据确凿，不承认都不行了，按照法律都得处以极刑啊。最后这李氏跟那范氏都被赐以自尽，与其同谋的该杀的杀，该剐的剐，一个也没留着。这多好，这李师儿李美人跟这位身怀有孕的范氏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杀了，毫无申辩的可能啊。魏少王迫不及待的立自己的长子为皇太子，这个冤案一直到魏少王垮台之后，后继者金宣宗即位才得以平反。金宣宗曾经说过呀，章宗皇帝是圣德聪明，难道连自己的宫女是不是怀孕都搞不清楚吗？分明这是魏少王把这两个章宗的血脉都给暗杀了。金章宗精明一世，没想到亲骨肉却被他既定的接班人扼杀在娘胎之中，这是万万预料不到的。那么这位魏少王永济怎么样啊？他灭绝了金章宗的后代之后，把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宠臣叫胡沙虎。这胡沙虎早年曾经做过魏少王的儿子的护卫， 算是太子护卫吧，后来一直在军队里边当官。这位胡将军长得是身高力大，骄横跋扈，酗酒嫖妓，贪污中饱私囊，是无恶不作，就这么一位。那这位是一个坏事做绝的家伙呀，你别看这德行，偏偏受到了魏少王永济的重用。尽管这胡沙虎几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但是他善于拉拢皇帝，善于拉拢皇帝身边的那些近臣小人，有一帮人乐意为他美言开脱，多方照看。当时蒙古军是连年入侵呢，经常在中都附近大肆掠夺。魏少王对这胡沙虎委以重任，你不能打吗？你就当副元帅吧，带领5000人屯兵在城北，就在北京的北面。您倒看这胡沙虎啊，掌了兵权了不是吗？他也不问军事的，整天打猎喝酒寻欢作乐，勾结一伙军官，还准备造反呢。皇帝派使者到军中加以指责，没你这么当元帅的。这会儿您再看这胡沙虎正喂鹰呢，您瞅这馅儿大了，这元帅一脚蹬在那虎皮靠椅，一只肩膀上落着鹰，那鹰爪上拴着链子系在他手脖子上。这会儿皇帝派来的使者一念诏书一指责他，呵，胡将军火了，由解肩膀上把这鹰一低着脖子，一手瞪住鹰爪，一手瞪住鹰脖子，咔啪一下，他把鹰脑袋给揪下来了，啪摔地上，把这鹰给摔死了，把那使者吓一大跳啊，心想这是揪鹰呢，这是要揪我呀，瞅这劲头，要瞪我脖子往下拽，我这脑袋也搬家了，滋溜，这使者跑了。胡沙虎胡将军下定决心发动政变，准备好了之后兵分三路向北京进攻啊。他先派一队骑兵直奔东华门呢，一边跑一边喊，蒙古大军已经到了北关了，正和咱们激战呢。一说这话的目的很明显，想用这句紧急的军情来骗开城门。同时他还派人把大兴府的府尹骗出来，城门也开了，大兴府的府尹也被他骗出来了。大兴府的府尹叫南平啊，南平骑着马一听说军情紧急，纵马前奔，嗯，没看见蒙古人，看见胡沙虎了。胡将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近前来。这大兴府尹南平往前刚那么一探脑袋，胡沙虎一百大刀，咔噗，把大兴府尹脑袋给剁下来了。胡沙虎亲自带兵来到东华门，下令是放火烧城啊。城里的当兵一看大势已去，怎么办呢？投降吧。

十岁了，宽仁老成，如果元帅拥立翼王为君，当为万世之功啊，您不就名正言顺拿着大权不就完了吗？胡沙虎一想，五十多岁一干巴老头不难对付，好，就这样立翼王完颜寻为帝，这就是金宣宗。从此胡沙虎以功臣自居啊，宣宗也对得起他，封他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胡沙虎每次上朝，宣宗都要赐座，胡将军也毫不客气，是内政外交一把抓，全是炙手可热。蒙古骑兵逼近了都城，他瞒着皇帝都不报，有一个大臣上奏这事儿，宣宗知道了，就把这胡沙虎找来了，你怎么知道不告我呀？胡沙虎撇了撇嘴呀，陛下，臣自有安排，你不必操心。宣宗这气呀，你都安排了，要我这皇帝干嘛呀？没想到胡沙虎下去就把那告状的宰臣给找来了，谁让你多这嘴的呀？我是尚书令，你怎么绕过我跟皇帝说话呀？斩喽！把这大臣脑袋给剁下来了。胡沙虎就这么骄横跋扈。前敌作战的元帅右监军叫高齐呀、啊，这高齐跟蒙古军交战是连吃败仗，胡沙虎还急了呢，把高齐找到近前，你怎么光胜吃败仗啊？你打一个胜仗让本帅看一看呢、啊、今日出兵要是再打败仗的话，我可要按军法论处砍了你的头。这高齐一想，我打不赢了，那这蒙古军太厉害了，出战就败，回来就死，拼死一搏还是一死，要不这样吧，我杀回来得了嘛。他又不想投降这蒙古人，干脆到了城外，纠集兵马，调转头来杀回城来，包围了胡沙虎的府邸啊。胡沙虎亲自上马，弯弓张箭，对着敌人还乱射了一通了，射来射去箭都没了，啪的把弓也扔了，纵马跑到自家后院里，他打算翻墙从后边走。一着急，这马也没奔过去，马是前蹄把他有在那墙头扣下来，大腿摔断了。有军士赶上前来，胡将军啊，噗，您就在这吧，您还啊什么啊呀，一刀砍死了胡沙虎啊。这位胡将军傻傻乎乎的当了俩多月的尚书令，就这么一命呜呼了。高齐提着胡沙虎的脑袋到朝廷请罪，金宣宗早就看不惯胡沙虎了。高齐通过兵变杀了自己朝中的隐患，金宣宗高兴还高兴不过来，怎么会治罪呢？既然胡沙虎已经死了，你就做副元帅吧。高齐倒升官了，也升完官了，金宣宗也后悔了，看来这高齐比这胡沙虎好不了多少，那真叫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啊。高齐在朝廷中大肆的安插亲信，对那些有才能但是不肯依附自己的官员，表面上加以褒奖，暗地里是狠下毒手，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啊。这高齐如此作威作福，令众臣侧目，有人劝着金宣宗，高齐权威太重，应当加以抑制啊。宣宗心里边也对高齐不满，但又一想，这会儿时机不成熟啊，不能泄了底呀。金宣宗老谋深算，故意装糊涂。哎，既然朕已委之重任，他的权当然会比一般人大了啊，好好听高将军的安排吧。手下这些位太监们也摸不准这皇帝到底什么主意呀、啊、回来越想越害怕，转而就去找高齐去了。到了高齐的府上，劝高齐说，做宰相最怕引起皇帝的猜疑呀、啊、那么皇上要猜疑你，你可就危险了，相公要是重用我的话，我能够让皇帝放心大胆的用你，别人也不能说坏话。高齐心想，用你在这多说吗？倒霉就倒霉你们这帮宦官身上。高齐留了个心眼儿，把宦官这话当着面捅给这金宣宗了，就是他说的。可金宣宗这气，好悬被宦官所误啊，把这来回传话的宦官给斩了。
但是皇帝跟高齐之间。

心里边这个症结可没算解开，这疙瘩还记着呢。有监察御史叫完颜素兰，他也暗自向金宣宗秘密上书啊。书中写，高齐本来没什么功劳，口碑又坏，只是因为怕死而杀死了胡沙虎。现在他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窃弄国权，目无皇上，他的罪恶跟胡沙虎相比是有过而无不及呀。内外臣民见他恣意妄为，骄横跋扈，无不扼腕切齿，恨不能一刀而斩之。对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陛下为何不忍心下手啊？为了保国安民，希望陛下果断除掉这个奸人呐。宣宗对监察御史完颜素兰的建议表示赞许，这是自己的亲近大臣呐，让朕再考虑考虑吧。临别时候特意嘱咐素兰，这个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可泄露。素兰点头应允，就听陛下您的吩咐啊。这事儿过去没有多久，高齐跟这老婆吵起来了，家务战争这么一爆发，高齐可害怕了。为什么呢？老婆对他是知根知底呀，他怕他老婆把他的这个奸恶公之于众，那就麻烦了，暗中指使家奴把他自己妻子给杀了，然后把杀妻之罪又扣到家奴身上，把家奴又灭了口了。结果纸里是终究包不住火，这事儿败露了。事情一败露，手上有这么多人命，金宣宗可算抓着把柄了，下令斩杀了高齐。大金朝怎么能好得了啊？频繁的宫廷政变，权臣之间的相互残杀，反映了金朝内部混乱的政治现状，封建纲纪无法维持。而恰在此时，你听吧，都城外战马的嘶鸣声告诉世人，蒙古骑兵已经兵临城下了。蒙古大军是说来就来啊，吓得金宣宗寝食不安，他决定屈辱求和。入侵者的目的就是掠夺呀，蒙古人索取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御马3000匹，绣衣3000件，童男童女各500，外加100个公主。好家伙，金国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取了蒙古兵暂时北撤呀。蒙古军撤走之后，金宣宗心有余悸，他打算离开中都燕京，也就离开北京，迁都到南京，奔开封。有大臣上前进言，陛下不能动啊，车驾一动，北路全部都要失守啊。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聚集兵力，备足粮草，固守京师，怎么能抛弃祖宗的山陵宗庙而南下逃跑呢？也有官员指出啊，陛下想一想，河南之地地窄土薄，万一宋国跟夏国联手进攻，黄河以北之地都保不住了，应当选诸王分别镇守在辽东、河南，千万不可离开中都啊。说的这金宣宗真没主意啊，400多个太学生也联名上书劝阻南迁。金宣宗好几宿没睡好觉，想来想去还得走啊，燕京守不住啊。他告诉文武，燕京缺粮不能供应啊，朝廷百官暂驻南京，待2年后粮食储备充足了，咱们再回来呀。这不自欺欺人吗？回得来吗？什么时候能充足啊？反正就算借口吧。公元1214年5月，金宣宗下诏举国南迁，奔了开封了。3000匹骆驼满载着宫室的珠宝，3万辆马车运着官方的文书投前行进。皇帝呢，带着群臣仓皇逃奔开封，压着大队。这一走，也就意味着金王朝走上了灭亡之路啊。金宣宗临行前任命完颜成辉作为尚书兼
都元帅，命晋忠作为左副元帅，与太子守中留守中都。成辉、晋忠、守中这三位算直了眼了，蒙古军怎么打呀？这年七月，蒙古大军南下，晋宣宗又把太子完颜、守中召至南京，躲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那么燕京城中就剩下了完颜、成辉跟大将晋忠这两个人了。公元1215年正月，蒙古大军包围了中都啊。完颜、成辉派人向朝廷奏书告急，他指出如果说中都一丢，那么辽东、河北都将难保，请求速发援兵。金宣宗诏令让中都附近的将领率军援助，命令御史中丞李英护送粮草。结果呢，这所有来援救的还有押粮的被人蒙古军是个个击破呀。尤其是押粮官御史中丞李英贪酒误事，在霸州是全军覆没，粮草都被人家蒙古人拿走了。而那些嫉妒完颜、成辉的大臣们又怕他夺了首功，谁也不派兵增援。这样一来，中都是岌岌可危呀。完颜、成辉从小是熟读经史，那算一个地道的书生，他看见大将晋忠久待军旅，就把军事指挥权都交给这晋忠将军了。那名字也好啊，晋忠职守就那俩字儿啊，我总抓大纲，军权归你指挥。两个人约定好要誓死保卫中都。现在眼看中都危在旦夕，成辉就到尚书省和晋忠商议如何死守。没想到这会儿这位晋忠将军正跟手下心腹商量怎么逃跑呢。话不投机，成辉一怒之下回到自己的府邸，是越想越生气，心想我这把大权交给你，你要跑我怎么办呢？叫来晋忠元帅府的亲信属官叫完颜师姑啊，你不是晋忠的亲信主要智囊吗？我来问你，我以为晋忠善于领兵作战，就把兵权交给他，他也曾答应跟我一起与中都共存亡，现在怎么变了卦打算南逃？刑期在哪天？想必你不会不知道吧。完颜师姑一听吓得脸都白了，我如实跟您讲吧，今天傍晚就要动身。哼，你的行李打好了吗？我的行李也打好了。对呀，你们都走，国家怎么办呢？这一句话问的师姑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来呀，把完颜师姑给我推出去砍喽。别看都姓完颜，国难当头不能含糊，斩了完颜师姑，完颜、成辉是悲愤难已呀。作为完颜家族的后代，他对不起列祖列宗啊，自己一边想着往事，一边奔家庙走来，他要拜别祖先。拜祭了祖先之后，找来部下一起饮酒。诸位，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咱们唯有以死报国呀。这遗书我都写好了，拿出遗书交给手下的副将，让他们上报朝廷。遗书中完颜、成辉论及国家大事，指出曾经有过的几个权臣，什么胡沙虎、高齐，他们如何窃弄权柄，挟私报复，包藏祸心，终于危害国家。同时以自己不能保住中都而向皇帝引咎谢罪，然后呢把家中的财产全部分封给了奴仆，给他们开了从良的证书，以后你们都自由了。我这帮仆人们禁不住是失声痛哭啊。完颜、成辉神色泰然，端着酒杯看了看同僚，我完颜、成辉自幼受儒家经典教育，一生谨守力行，从不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可是今天却也有这一步田地呀。说完他一饮而尽呐，拿起笔写了个条幅与诸位诀别。写完这条幅一看呢，最后两个字写的顺序有些颠倒了，啪，他把笔往地上一扔，哎，
字都写不好。

0: 难道我神志不清了吗？告诉诸位同僚，走吧走吧，我喝多了。大伙刚走没多远，就听程辉家里边一声痛哭啊，主人呐，怎么回事？完颜程辉喝毒酒自尽了。就在这天晚上，那位大将军晋忠，真对不起这名字这俩字儿，他是弃城而去。当时在中都的嫔妃们知道晋忠准备南奔，都打点好行李在城门口等着呢，希望能带他们一块南逃啊。晋忠出来的时候假惺惺还骗大伙呢，我先走一步为你们开路回来接你们。这些嫔妃是信以为真，晋忠带着自己的亲信跟爱妾们出城奔南，是马不停蹄再不回头啊。就在晋忠逃离的当天，蒙古大军就占领了北京啊，中都归了蒙古了。晋忠逃到南京开封，宣宗还没有马上追究他丢失中都的责任，仍然让他官居高位，但多少对他有点疏远。像这明白人还不好好的躲起来，别惹祸不就完了吗？这晋忠心里边还闷闷不乐呢，他倒有理了，蒙古人那么横，我打得过吗？暗中他把他哥哥吴礼找来了。你想，他叫晋忠，他哥哥叫吴礼，瞧这对哥俩。哥哥问他怎么回事啊，晋忠满脸不高兴，大哥，我瞅着皇帝怎么有点儿。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

0: 还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金国大将尽忠，是一点没忠心呢。连仗都没敢打就放弃了北京，逃回到开封之后，他还嫌皇帝金宣宗对他有点疏远，他把他哥哥吴礼找来了，告诉他哥哥，近来皇帝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呀，是不是朝中有人挑拨呀，要是再让我掌兵权，犯上作乱的事我可不是不敢做呀。他哥哥吴礼一听，可不是吗，要不怎么叫吴礼呢。哥俩就在这商量怎么对付皇帝，没多久这事儿被人给告发了，有人告诉金宣宗说这晋忠将军企图谋反，皇帝下令把这晋忠抓起来是严加审讯。晋忠倒也老实，这刚打了没两下全招了，把他跟他哥哥吴礼怎么说的那番话全都承认了。金宣宗是义愤填膺啊，没有你这样当大臣的，中都都丢了，祖宗的陵园还有皇室嫔妃你一个都不顾了，陵寝放在那里，嫔妃任由蒙古人掠夺，你倒知道带着你自己的小老婆逃到南京。

惊，我没有治你的罪，难道对不起你？你居然扬言还要杀了我，朕怎能容你呀？真是罪该万死。一声令下，把晋忠跟他哥哥吴礼一块给杀了。这个事情一直到金宣宗晚年，他还愤愤不平念的呢。国家大事坏就坏在高齐、晋忠这帮家伙手中啊，好像他一点没错一样，你用他们干嘛呀？反正宣宗后悔也没用，金国的走势已经离衰亡不远了。自打海陵王迁都以来，这60年当中，中都北京一直是金朝的首都，中都的沦陷表明大金帝国的末日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为什么说这责任不能都在大臣？金宣宗也有责任呢，因为他用人不当。说这武将高齐也好，晋忠也罢，没用对人吧？那文官用的也不怎么样啊。金宣宗在位的时候用过这样一个大臣，叫完颜和粥啊。这完颜和粥大伙背地管叫喝粥，怎么呢？他真就会喝粥，没别的本事。出身于军武之间，可偏偏酸了酸气的，他喜欢舞文弄墨。他做的那个诗啊，用词粗糙，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雀儿参政。这怎么意思呀？首先咱们先说这完颜和粥吧，这诗写的臭，远不如他仗打的臭。有人给统计过，这位和粥将军真就有喝粥的本事，他没打过胜仗。当年中都被蒙古军围困的时候，宣宗曾经命令他带军队去支援，结果走半道上就被人蒙古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啊，气得金宣宗削了他的爵位，还打了他80大板呢。可是金朝大概也实在没人了，过了一年，完颜和粥又奉命领着兵马去陕西抵挡蒙古军了。这一回啊，还不如原先了呢，他更加畏敌如虎啊，致使军事重镇潼关都丢了。和粥是一败再败，按律当斩，但是偏偏他是皇亲国戚呀，上百个皇族成员纷纷上书上表为这和粥开脱罪责呀。看来这家伙人缘不错。金宣宗一看很为难呐，和粥上一次救中都还未到中都就已溃败，导致祖宗陵园沦丧，罪当诛杀，是镇宽大处理没要他的命，而后又委任他镇抚陕西，不料他再一次丧失辱国，罪上加罪，国法难容啊。大伙一块哭着劝，你瞧这笨人就有这傻人缘。甭管怎么说吧，金宣宗最后还是从轻处置，让他变为平民百姓，回家反思去了。这和粥在家待了这么几年，真是耐不住寂寞呀，又开始动歪脑筋，打算东山再起。这时候金宣宗已经死了，继位的是金哀宗。哀宗当朝，蒙古军的铁骑逼近了南京啊，现在开封城里边严重缺粮，本来呢可以从外地调运，可是和粥却向皇帝出了个馊主意，说京城百姓家中都有余粮，至少可以再征得100万担小米。金哀宗一听，这比从外边调粮方便，这主意不错，那就再挤一挤得了。他任命完颜和粥为参政知事，和几个大臣共同配合搜刮民间的存粮啊。和粥啊还亲自起草了一份刮粟榜文呢。你想都刮粟了，搜刮之刮，粟米之粟啊，规定每家自报存粮，成年人定量，每一个成年人要交1担3斗，年幼者减1半，余粮是一律交公啊。各家必须把这存粮总数都写在门口，要有虚报的会严加惩治啊。这和粥先生起草这榜文是白字连篇，其中写道：雀儿无翅不飞，蛇儿无头不行。这儿字啊应该是儿女的儿，他写成而且的儿了。和粥也不懂，以儿

代替为耳字，下属们明明知道这字儿写错了，谁也不敢改呀，将错就错就贴出去了。京城人看了之后，干脆把这位河州称为雀儿残征，这错别字儿啊成了他外号呢。河州这是著名的别字先生啊，对外可以说是胆小如鼠，嚯，对老百姓是心狠手辣。他训斥百姓，你们必须如实交上余粮啊，不要舍不得，否则打起仗来，城中一旦粮尽，就拿你们的老婆儿女煮了吃，到时候看你们舍得舍不得呀。在城中36个街区都派了酷吏负责搜刮粮食，其中有一位尤其残暴，面对寡妇婆媳二人自报粮食有6斗，结果这位酷吏一搜啊，搜出了多余的3升糠皮来。您可听清了，多搜出这3升是糠，而且是那皮儿。嘿，这酷吏得了理了，总算让我逮着一个了。这寡妇媳妇放声痛哭啊，我丈夫死在疆场，为了养活婆婆，我只好私留点糠皮以备充饥之用，糠皮算得什么粮食啊，我们娘两个就指着这点糠皮勉强度日，我怎么敢拿糠皮当粮食充军粮？再说了，3升不过是6斗的一个零头，算得了什么？你们饶了我们吧。但是这帮酷吏哪管老百姓死活呀，把这娘俩是活活打死啊。一这消息一传出来，市民可不干了，平头百姓听完是义愤填膺，又生气又害怕，最后有胆大的干脆把多余的粮食偷偷都倒粪坑里了，宁可放到粪坑里，也不让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人去吃啊。有个大臣实在看不惯了，就去找几位有公正心的大臣，大伙儿一块聚会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吧。咱们谁也做不了主，干脆咱们去找这参政河州说吧。这参政相当于宰相啊，河州宰相晃着个脑袋一听，什么，你们这叫什么意思呀？忘了老话吗？常言说花又不损，蜜又得成啊。我说花不损坏，这蜜怎么能酿啊？现在京师危急，你们几位想想，是国家重要还是小民重要啊？这倒不错，他来个大帽子压人。这几位有正直心的大臣也不敢说话了，谁也不敢再多嘴了。尽管士兵到处搜索百姓，最终啊也就搜了3万担粮食，搞得老百姓人人自危，饿死的人是横尸街头啊。这位雀儿参政使得昔日繁华的南京城变得是萧瑟凄凉，最后皇帝不得不拿出国家粮库中的米熬成稀粥赈济灾民。你说有这功夫当初别搜多好啊。一位士大夫叹息道啊，与其现在赐粥，怎如当时不夺百姓的口粮啊。结果士大夫这声叹息也被人告发了，被人以诽谤罪打入大牢。这帮昏官狗皇帝往往对百姓敲骨吸髓，搞得民不聊生啊，然后又上演什么赈济灾民的闹剧。他哪知道这戏一旦要演到这一幕，离拆台时间可就不远了。金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金哀宗就是演这出赈灾戏的主角。金哀宗叫完颜守绪，他是金朝的末帝。大金国至此已如日薄西山了。金哀宗虽然也曾经力图有所作为，怎奈他一脑子浆子，大厦将倾，一目难服，再瞧他重用这人河州，您琢磨这国家好得了吗？但就是这么一个亡国之君，这位置当年得来也不容易。他的父亲金宣宗有3个儿子，长子叫守忠，曾经立为太子，后来病死了，立守忠的儿子为皇太孙，没想到这皇太孙又病死了，所以呢三儿子守绪就被立为太子。那位说怎么不立二儿子呀？二儿子完颜守纯被封为英王，他的母妃庞氏为人阴险狡诈，
常常为这守纯年长没被立为太子这事儿满腹牢骚啊。宣宗临终前身边只有一个老妇人郑氏，宣宗知道恐怕二儿子跟他的母亲庞妃会有动作，连忙告诉这郑氏快招皇太子主持后事。说完金宣宗就死了。当天晚上皇后跟庞妃前来问安呢，郑氏唯恐庞妃生变，就对他说皇上正在解手，你先到别的房间等等，算把这庞妃给骗到一边了。骗到别的屋中之后连忙命人把这门给锁上，这会儿才告诉皇后宣宗已经走了。皇后连忙招来大臣宣读遗诏，就在皇帝的尸身边立太子了。皇太子三儿子守绪赶进宫中继了位了，二儿子英王完颜守纯已经带着兵马等着信儿了，没想到错失良机，后来再想造反已经不赶趟了。三子完颜守绪算是抢得了皇位了，然后把他二哥英王守纯就给软禁起来了。金哀宗坐稳龙椅之后，将皇后尊为皇太后啊，百官入德隆殿进行庆贺，这正磕着头呢，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哗啦，把这端门上的瓦片都给刮下来。君臣们感到这很不吉利，哪来这么一股邪风啊？这风刚过去，有人就发现坏了，来人了，来人了！皇帝升座宝殿，那谁能随便往里进呢？也不打哪儿来了一位男子，也就在50多岁吧，手拿一根竹竿，浑身披麻戴孝，奔着承天门点点滴滴哒哒哒哒哒，探着路就走过来了，是一边哭一边乐，大伙儿不知道他要干嘛。围观人问他：“你这怎么了？疯疯癫癫的？”他倒听得懂话，哈哈，我笑笑将相无人呐，我哭哭巾帼将亡。大臣们一听，没人敢再问了，这话说给谁听啊？这皇帝刚继位，怎么来这么一位啊？把他推出去斩了吧。这边一点没害怕，大伙一看怎么还奔前走啊，哦，瞎子，是一个失目的先生，哦，感情那竹竿是马竿啊。算了算了，金哀宗一看我刚登基，刚下大赦诏书，为什么要杀人呢？我还在诏书里边要天下百姓敞开忙碌，现在此人虽然恶语疯狂，但毕竟是盲人，朕不与他计较了。最后司法官以这盲人哭哭笑笑违背礼制，这不算什么罪名，给打了一顿把他赶走了。这一场金殿庆贺是不欢而散的。由于蒙古军不断围攻，金哀宗感到开封迟早也保不住，他打算弃城出逃啊。公元1332年6月，蒙古派使臣唐庆来到南京，要求金哀宗去掉帝号向蒙古称臣，而且请金哀宗前往见蒙古的皇帝去议降。金哀宗一看不去又不敢说，去吧恐怕脑袋保不住，干脆装病吧。哀宗托病不起，没想到蒙古使者唐庆是出言粗鲁，态度蛮横啊。金朝将士一怒之下冲进蒙古使者的宾馆，把这一行使者30多人全都给杀了。金哀宗一看，你看这越怕惹事越惹事，这蒙古人更不会善罢甘休了，南京更待不住，走吧。一着急大半夜急忙出逃，他连那皇妃呀、皇子都没顾得上带，匆匆而逃。哀宗出逃是方向不明，在蒙古军的追击下他是东奔西突，一直跑到了归德。这归德就是现在河南商丘啊。在归德金军内部又发生变乱了，当时城中军多粮少，归德知府一看没这么些粮食，干脆让皇帝的亲兵到城外救食吧，在城外找找吃的。金哀宗是勉强听从啊，可又一琢磨，把我的亲兵都支到城外去，这归德知府要干嘛呀？他心存疑虑，告诉禁卫兵的头说，我瞅这归德知府

要散尽我的亲兵，你得多加小心，别这要谋害朕吧。城内怎么就不能待着吃饭呢？这禁军头头他不乐意呢。城里没粮，没粮您甭管了，陛下，我自会找粮。好嘛，这禁军首领一声令下，让手下这七八百士兵就在城里公开抢啊，那还不乱呢？城中百姓一遭抢掠，好些人就看不惯了，有几个大臣就来找着金哀宗，您怎么能让您的亲兵卫队任意胡为啊？没等金哀宗表态，禁军的头领们带着兵丁杀回来了，把提剑的大臣劈着扑哧全都给杀了。金哀宗也傻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禁军头领撇着大嘴站在金哀宗前边，归德知府他是想谋反，所以我把他杀了，是为了保护陛下呀。这帮大臣多言乱语，人多了瞎乱，他纯粹是挑拨你我君臣之情啊，所以把他们都杀了，陛下您不就宽心了吗？金哀宗心想，我这脑袋就悬了。禁军首领是独掌兵权，金哀宗无可奈何，只得宣布那些冤死的大臣有谋反之罪，那么保护他的禁军应该是加官进爵，有功于朝廷啊。实际这是被迫之举，禁军的势力日益强盛，再也不把皇帝放在眼中了。没被杀的大臣也不敢再向金哀宗奏事了，金哀宗几乎失去自由，有时候这皇帝一人坐那都哭。怎么呢？实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自古没有不亡的国呀，也没有不死的君，但只恨朕不知用人，以致成了禁军的阶下之囚啊。保护我的军队倒把我给关起来了。金哀宗决定要废掉禁军的头领，表面上给禁军的首领一个劲儿升官，封他做这个做那个的，简直军政大权都要交给他了。实际里暗中找了几个进士，等这禁军军官走单的时候，金哀宗一声令下，把他给我剁喽。剁完了不解气，哀宗皇帝亲自上来照着这禁军将领的脑袋扑尸，又给补了这么一剑。敢等到杀完再看，这禁军将领改筛子了，身上都被扎漏了。金哀宗还不解气，还在那扎呢。大伙一看，陛下息怒吧，总算除去了眼前禁军的祸乱。公元1233年，金哀宗继续逃跑，逃到了蔡州，就是现在河南的汝南县呢。蔡州跟南宋就接了壤了，而这会儿蒙古已经跟南宋约定好了，要联起手来共同灭金。为了避免受到南北夹攻，金哀宗派使者跟南宋合议呀。金国使者见着了南宋的皇帝，表达了金哀宗的想法，蒙古灭国四十，灭了西夏，现在又想灭金，金国灭了就轮到你们宋国了，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如果金宋联合，那么双方都有利呀。按说这话说得很到位，可是这南宋朝廷过去吃尽了金朝的苦头，这会儿恨还恨不过来，怎么会联手呢？他只想打落水狗，忘记了整个战略的调控，还打算跟蒙古一块瓜分金国的土地呢。当初不有协议吗？南宋跟蒙古怎么定的呀？联合灭金之后，黄河以南归宋，黄河以北归蒙古。这南宋统治者还做这梦呢？历令智昏的南宋君臣断然拒绝了金国的和议啊。金朝的许多将领一看完了，大势去矣呀，纷纷向蒙古投降，蔡州陷入重围，城中粮尽，居民用人畜的骨粉或者野菜来充饥，这真是息鼓而吹，一子而食啊。金哀宗下令斩了官家用的马，分给将士们食用。您想打仗，那骑兵都没马了，那怎么打呀？再说了，没马就没马吧，怎么呢？这些马走的还没人快了，留着也是干掉膘，还不如炖了吃啊。眼看着蔡州难守，金哀宗是叫天天不应，

0: 小弟弟不灵啊。他仰天长叹，朕做过十年高官，十年太子，十年皇帝，自知也没做过什么坏事，死而无憾，只恨祖宗传国百年，置我而绝，使我像那些荒淫残暴的帝王一样成为亡国之君。嘿嘿，这一点朕想不开呀。自古以来，亡国之君往往成为敌国的俘虏，受尽侮辱，我不想如此，你们看着办吧。当天晚上，哀宗就把皇位传给了皇族的东面元帅，叫完颜成林。这完颜成林不干呢，怎么这会儿这皇帝谁不想当，一个劲推让。哀宗说，我把皇位给了你也是被迫无奈啊，你想想，朕身体肥胖笨重，不善于骑马奔逃，你身手矫捷，又富于将略打仗，万一逃脱，大金国国祚不绝，这是我的遗愿呐。言外之意，我被抓起来跟金国没关系了。第二天早上，完颜成林继皇帝位，百官进贺刚刚结束，城南就竖起了南宋的旗帜，四面杀声震天。哀宗见到这种情况是自缢而亡。蒙古人跟南宋的军队攻破蔡州城，完颜成林兵败被杀呀，立国119年的大金朝至此灭亡。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等不到你的雪夜风花出自歌曲《后会无期》，由徐郎、汪苏泷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6日，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这首也是带有一些忧伤和遗憾的歌曲，画面里仿佛看到一个挚爱的青年，却遗憾不能与他携手一起走下去，但内心却没有憎恨，更多的是对对方的祝福，没有太多的执念，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

0: 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执念都会有，但总要面对明天，明天即将到来，那就后会无期吧，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只要对方过得幸福就行了。
1: 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一起走过的黑夜便一滴白雪。
0: 错的是全世界，其实更是一种对他人宽待，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走下去，各有各自的世界，偶尔在安静寂静的地方想起昨天即可。不要让彼此受伤，留给昨天的是放得下的执念，是拿得起的后会无期的阴霾，后会有期的幸福留念。

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出自歌曲《我的快乐》，由锦绣二重唱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18日。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我的快乐总是来源于他，我把一切给了他，我的脾气、我的快乐、我的悲伤、我的世界、我自己都给了他。后来他带走了所有一切，只把悲伤留给了我。我也找不到自己了，我的世界也塌了，一切都没了，包括他。

而且在浮躁的时代，相貌总是决定性因素，非大美即大丑的感官刺激总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锦绣而成畅的颈纹和秀琴是那么的平常，没有天使的面庞，缺乏魔鬼的身材，也许是种种歌曲以外的原因吧。锦绣一直是那么平平凡凡地唱着，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玫瑰。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的快乐》。

歌词充满了温柔与思念，真爱的嗓音非常的温柔且深情，与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搭调，整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的美妙。歌词是比较伤感且煽情的，但歌词有一种美感，旋律也很动听，所以整首歌听起来也特别的舒服，莫名的有一种慵懒感。

这是一首平常的小调音乐，但是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短暂且浩瀚的人生，留存着一些美好的瞬间。网上流行的这首《最美的瞬间》，其实早在2020年8月就已经在网络发布，因为被动情翻唱，再一次浮现于大众视野。其实，往往最真挚、最简单的词，最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简单的真诚，往往更让人向往。

0: 你轻轻地走过，在风雨花丛中，每一点一滴带走的是我未醒来的梦。因为这句歌词，也曾因为看到一句话而破了防。我甚至不能亲吻你的骨灰，只能在废墟中哀鸣，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重逢的人会再重逢，希望有的人真的能再重逢。有的人因为离别洋洋洒洒地写下数万字，有的人却无声告别，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1: 是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
0: 俗世红尘自有真意，大概是我看到的对于这首歌曲最好的评价了。不忘简单，不忘美好，无奈去面对一些结果，却又回首赎真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口是心非原唱是张雨生，歌曲主要讲述在感情中遇到口是心非的人，看到恋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心口不一的情况，希望自己在感情中受到的伤害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治愈。在歌词中，他诉说了自己在情感中的所有感受。

爱情中一个被辜负的人，所有的美好，所有的甜蜜化作泡影，而伤心化作内心苦楚，化作字字句句，像是因为感情伤痛后醉醒以后，慢慢跟人倾诉内心的不甘和不舍，心碎和质问。

外在前半段还有传统乐器的加入，更能诉说出歌中人内心的五味杂陈，后半段音乐节奏更强烈一些，仿佛曲中人多了一些释放，多了一些呐喊。

痴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

包容歌曲演唱是郑远，这是一首原始的经典情歌，歌曲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点点成熟，听起来更有味道了。这首歌曲代表着相爱的两个人，无论对方做错什么，自己知道了都可以包容爱人。这首歌曲唱出了歌手的内心话，是恋人的心声，但是都被包容了起来，都只为留住爱人。

郑源1982年11月2日出生于广东阳江，华语流行男歌手。1998年，郑源发行单曲《男孩的心》时出道，2005年推出首张专辑。

郑源的歌唱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从小听到大，百听不厌。郑源的声音富有磁性，唱得很有感染力，有时候听入神了还会默默地流泪，真的很感动，因为唱出了我们的过去、初恋和

是怕这些苦没来由，生活中物质的压力，精神的束缚，无论是哪一样我们承受便是，只要我们活得清楚明白。可我就怕我们会没有任何头绪，稀里糊涂的有很多说不清的沉重无望愁绪，对生活没有希望，对人生没有奔头。

来伤害我》歌曲原唱是张振宇，歌曲由张振宇、杨斌作词，郑智化作曲，发行于2005年9月28日。这是一首唱给失恋的人和感情上受到挫折的人听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解药，让失恋的人和受到挫折的人听后能够豁然开朗，找到新的方向。

了不要再来伤害我上口的曲调，朴实的歌词。这首歌的定位是平民男人的爱情呻吟，难怪引起了众多听者的共鸣，甚至有人为之潸然泪下。不要再来伤害我，以为是自己真实情感经历，一个受了伤的男人的心路历程。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张振宇感慨良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生活上和情感上未曾多次受到伤害，所以我才有了不要再来伤害我的感叹。

每次爱情歌曲的演唱，张振宇总是能把深情唱到歌迷的心里，总是让人感觉那些故事都是那么的真实。曾经有工作人员去问他，你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深情呢？他总是笑笑，略有所思的样子。不是有故事的人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好呢？对于这张全新的专辑，张振宇表示将为大家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会把心里最好的回忆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些故事留在心里永远会是最美的，有些人永远会在脑海里盘旋。

打开收音机，流线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清甜舒缓的流行曲风，他的嗓音呢温柔且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唱出了烟火日常里的小美好，三餐四季有人相伴，就是人间最温柔的小美满。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美满》。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风吹过八千里》，温柔略带感伤的旋律，苏星杰的嗓音呢细腻有氛围感，道尽思念里的牵挂与释怀，距离隔不开心意，风吹过的地方都是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温柔。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风吹过八万里》。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南拳妈妈演唱的《橘子汽水》，青春元气的轻快曲调，满满的校园氛围感，像夏日傍晚的晚风，街角的橘子汽水，藏着年少懵懂的心动，青涩又纯粹的暗恋心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橘子汽水》。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张杰演唱的《这就是爱》，深情大气的唱腔，旋律温暖有厚度，唱出了爱情里的包容、坚守与奔赴，跨过人海，越过时光，认定一人便是余生最好的归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就是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由王静文演唱的《人间理想》，温柔慵懒的曲调，歌词走心戳心，把满心温柔都藏进了旋律里。遇见你之后，山河浪漫，人间温柔，都成了眼里独有的人间理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人间理想》。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

0: 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之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on！
0: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4: FM 95.5。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城市的灯光闪烁，车水马龙的喧嚣里，总有一盏灯，一杯热饮为你守候，藏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意。这份爱无关轰轰烈烈，只在朝夕相伴的点滴里，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恋五年、刚步入婚姻不久的年轻情侣。女孩每天加班到深夜，男孩总会默默守候，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情。每天傍晚，男孩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等女孩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总会为她亮着。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进门时，迎接她的永远是男孩温柔的笑脸和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她从不会多说甜言蜜语，只会轻声地说一句辛苦了，快喝口热的暖暖身子，然后接过女孩的背包，帮她卸下一天的疲惫。

女孩加班忙碌的时候，男孩会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从不打扰，只是时不时帮她续上热水，把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桌边。遇到女孩工作不顺心、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安慰，只是静静地陪着她，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没关系，有我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浪漫的约会，没有昂贵的礼物，每天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会为生活的小事忙碌，会有偶尔的小摩擦，却从来没有过争吵与疏离。男孩始终记得女孩的喜好，记得她的小习惯，会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女孩手脚冰凉，男孩总会提前把被窝捂热，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女孩生理期不舒服，他会默默煮好红糖姜茶，揉着她的小腹陪她缓解疼痛。清晨醒来，桌上永远有做好的早餐，出门前总有一句细心的叮嘱。有人问女孩，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不会觉得无趣？女孩笑着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一杯热牛奶，一个拥抱，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幸福。

原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不是鲜花钻戒的浪漫，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的牵挂，是不管多晚都为你亮着的灯，是不管多累都为你准备的温暖，是历经岁月依然愿意把最平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彼此的温柔。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没有耀眼的光芒，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都变得温暖又心安。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温柔深情的唱腔，旋律沉稳又治愈，唱出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岁月变迁，风雨坎坷，我都会陪你走过每一段漫长岁月，不离不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青春治愈的旋律，歌声干净清甜，唱尽遇见彼此的幸运，感恩生命里有这样一个人陪自己走过青涩，走向成熟，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充满光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幸运》。

最后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岁月神偷》。这首歌呢，舒缓走心的曲风，歌声细腻有共情力，感叹岁月的流逝，却也庆幸，即便时光老去，身边依旧有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岁月神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旋律深情婉转，她的嗓音呢细腻有感染力，唱出了异地相思的牵挂。哪怕相隔山海，距离遥远，心里依旧装着同一个人，为爱坚守，满心奔赴，温柔又戳心，特别适合深夜聆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终日奔波只为饥，才得一饱便思衣，窃喜衣食皆得体，盼享娇容美貌妻，取得娇妻生贵子，又恨门前车马稀，香车豪宅都被妥，无官无事怕人欺，委任兼任都嫌小，特任大员有何奇？借问何时才如意？除非撒手去归西。要说人这一辈子，穷也是过，富也是过，这话呀一点不假。你看有的人这一辈子，喝咖啡吃大蒜，饭菜就是小葱炒鸡蛋，一顿再来2两半，不给人生留遗憾。行了，咱还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上回书啊，咱们讲到了杨林和定延平调兵遣将就奔马鸣关来喽。这马鸣关在哪儿呢？大概呀，也就在今天湖北省的东北边，它是东临山西傍水，城池是依山而建。那说了，这城池怎么不傍水而建呢？那是没事找事儿啊。怎么说没事找事儿呢？你说尽管这水景好看，没事的时候领着老婆孩子在城顶上一看，看看水景，再看看水里的大荷花，那多潇洒呀。可那时候不是现在，那年头到处是刀兵四起，尤其是南北朝的时候，国家已经四分五裂了，谁去治理水患呢？根本就没人想这些事儿。再说到了雨季，这雨水一大，咱这城离水这么近呢，那这城啊恐怕就保不住了。就因为这些原因，在建马鸣关的时候，他就离这水呀、远一点了。结果这下子可好，冲下来那些肥沃的土壤，就把下边这土地给成全了。这土质是越来越好啊，土地这土质好，就是土的含肥量高。这样一来呀，这村民的土地呀可就肥沃喽。只要不发水，老百姓是年年有个好收成啊。久而久之，就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官道，在这个城边上啊，是一穿而过了。这座城池呢，就是南陈呐、最靠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隘了。正赶上这年守关的大将是南陈的主将秦仪，这秦仪可有来头，他爹呀、是南陈的宰相秦须。这爷俩是一文一武守着南陈的江山呐、这爷俩给南陈呐、可立下了显赫的功劳喽。后来大隋的势力越来越大，南陈也得加大隋的小心， 就把他最好的哥们儿有名的上将军程有德派去了，让这两位战将共同守卫着南陈的北大门户。这哥俩齐心合力守着马鸣关，这马鸣关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到了马鸣关，杨林和定延平先找了个合适的地方扎下了大营。单说他们把兵马发到了马鸣关，早有探马报给了马鸣关的守将秦仪。哎呀，秦仪知道这杨林厉害呀、啊、他赶快把程有德找来了，哥俩得合计合计啊，有德呀，看看咱哥俩怎么能破敌呀。这程有德他可是员虎将啊，说起话来是瓮声瓮气呀、啊、大哥呀，我知道敌军这次来势汹汹，一共有15万兵马呀，咱们要守住马鸣关，先得打败这个杨林和定延平。大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只要出去跟他交战，定延平一旦被我斩于马下，北周就得退兵啊。兄弟啊，不能轻敌啊，这杨林厉害啊。他们哥俩反反复复的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哥俩呀达成了一个共识，不管怎么说咱必须得先打败一个，剩一个就好办了。他们早就听说定延平号称双枪大将，武功盖世，程有德到底能不能抵住这个定延平呢？那就得在战场上比划比划看了。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杨林和定延平啊，他们俩也商量一番，他们也知道秦仪他那双锏可以说是盖世无双啊。再说这个程有德也不白给呀，他长得人高马大呀，他们俩是合计来合计去，咱们要是跟他硬碰硬呢，定延平心里明白，我还真就不一定是程有德的对手。程有德不管他能耐多少，咱们也得跟他会一会啊。再者说了，咱现在已经把兵马发过来了，朝中的文武都瞪大了眼睛啊，在瞅着咱这步棋呢。咱们既然来了，就得想办法胜啊，咱可不能大败而回啊。一旦败回去，咱大哥杨坚呐、啊、在百官面前可就抬不起头来了。咱们打马鸣关必须得想一个特殊的办法，咱尽量啊减少损失，咱可不能硬碰硬，咱还得把马鸣关拿下来。这事儿啊，咱哥俩得好好研究研究。他俩呀还真就下了功夫了。杨林和定延平等把这一切都布置好了，他俩就带着士卒来个实地考察。考察什么呢？得考察考察地形啊。你还真别说，他俩这一考察，杨林就看明白了。哎呀，山势险恶，树木重杂呀。他俩就带着士卒来个实地考察。考察什么呢？得考察考察地形啊。你还真别说，他俩这一考察，杨林就看明白了。哎呀，山势险恶，树木重杂呀，这个地势好啊。他就发现这一座城关好雄伟呀、啊、但见这东边远处延绵的大山呐、啊、贤弟贤弟，你来看一看，这山势险要，悬崖陡壁，根本就没办法攀登啊。虽然说可以从西边这河边绕到城，过到那边去，但是那么一来，我军的粮草寄养可就没办法保障了。等咱们过去之后，马鸣关可以随时派兵来打劫咱们的粮道啊。丁延平也看这个山势了，他听完当时他微微的笑了。元帅呀、啊、您不必着急，咱们来摆下一座大阵，这马鸣关就可以唾手而得呀。

是什么意思？元帅呀，你还没看明白？咱们可以在河岸安营下寨呀。什么？杨林一听啊，更糊涂了。贤弟呀，那咱可就背水一战了。贴水扎营，这可是兵家大忌呀。这兵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呀。贤弟呀，这基本上的常识，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定延平一听又笑了，哈哈哈！元帅呀，这兵书战策也得因地制宜呀。就这马鸣关的地势，好像也是故意呀，让您能一举成功啊。咱就应该打破常规。咱老哥俩能不能做一把尝试？我想只要那样，定能成功。杨林一听，好，那咱就干一把。杨林和定延平商量好了，也决定了，就打马回去了。两人回营之后，来到大帐里边，嘀嘀咕咕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方案。这两位啊，正好研究了一宿啊。到了第二天，东方发白了，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定的这件事儿。反正他俩琢磨完了，从一早起来，他俩就开始安排布置，把15万兵卒分开了。杨林和定延平每人带4万兵马，换着班啊，在那儿待着。干待他们就是不攻城，也不知道啊。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这马鸣关就集中力量开始防着他们攻城，就这么在这耗上了。剩下那7万人呐，都放哪儿去了？到处寻找着沙石木料，找来之后啊，都运到这河岸边上喽。接下来呢，就往河里边定，等定好了，把这沙石就往河里填呐。赶上现在这围海造田了，接着呢就沿着河岸拼出来好大一块地方啊。刚开始啊，马鸣关的两位总兵到城头一看，这是干什么呢？程有德晃着大脑袋，我说：“秦大哥呀，杨林这小子到了关前不打仗，在那瞎折腾什么啊？”秦一这些日子心里就犯合计，他手扶着垛口，皱起了眉头。兄弟啊，愚兄还真没看出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好像是为了攻关做准备。程有德用手啪的一下拍了一下城墙，大哥呀，你放我出去，我跟他们杀一通，这多难受啊！憋了这么长时间，眼看着他们兵马就囤积在咱们门口，好像他们要堵着咱门，他们并不是来攻城，一定是另有企图啊！哎，兄弟啊，别着急，别着急，咱们现在是孤军。一定得等援军到了，咱们里外夹击，才能打退大隋军，甚至还可以歼灭他们呢。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那也不能看着他们堵在咱们门口拉屎啊。兄弟啊，别着急，咱们现在得忍。咱们城里就这么几万人马，一出击啊，就得损失啊。损失一个，等他们总攻城的时候，咱们就少一份力量啊！咱们一定要坚持等下去。接着，他就吩咐下去了，把城墙加固，然后呢，多准备一些滚木雷石。发现什么特殊情况，随时到帅府禀报。说完话，秦仪一转身就下城了。咱们就这么说吧。他们在那儿啊
折腾了。

0: 足有一两个月呀、啊。你再看那河边上，由北到南，一大溜啊，立起来三个塔楼，一个居中，另两个塔楼呢，一个靠近马鸣关的北门，一个呢靠近马鸣关的南门，每个塔楼都有七八丈高，上面要有人，人手有旗，七分五色，还悬挂着五色灯笼。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都是夜间指挥用的，是白天用旗，夜晚就得换灯啊，到时候的旗就看不见了。马鸣关里边这些守军，你是从南关往出冲，我也能知道，你在北关口出来呀、啊，我也能知道，我站得高望得远，在楼下的四周啊，屯着杨林和定延平的15万大军。那15万大军分为几个镇呢、啊？各个镇各有不同，都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打着不同颜色的旗子，手里边拿着不同的家伙事儿。同时在各个镇口镇角都得安上消息啊，再放上暗弓和暗弩，还有滚木雷石。这阵呢、啊、可以说镇里镇外都有套套，镇外有阵势，镇内还有阵。不用说你破阵呐、啊、这个阵给你套住了，让你根本就冲不出来，不用说跟你打，就是困也把你困住喽。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军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阵呢、啊、把你马鸣关围起来了，这一围围你个钉邦铁牢，你这人马杀下来，你找不着阵口，找不着阵脚，哎，你到了阵里边就迷糊，你来多少人就被消灭多少人呐。不用围你多长时间，再围你一个月，你的粮草就供应不上喽。他俩这个阵一摆上来，两人就得合计好了，咱俩呀必须得密切的配合。这得怎么配合？两人不能分心眼啊，一个堵南门，一个堵北门。俩人一商量，定延平看了看杨林，元帅呀，你看我堵南门，你堵北门如何呀？杨林就合计上了，这南门可是关键的一道门呐、啊，尤其是南门要是顶不住，那就前功尽弃啊。可南门这任务这么艰巨，这个定延平他自告奋勇要堵南门，让我堵北门，这南门可千万不能出错呀。好，定兄，就这么定，守南门的任务非常艰巨呀、啊，兄长，我就全权委托给将军您了。这个杨林对这个定延平怎么这么相信呢？两个人呐、啊、也是相处了多少年了，他们那几个哥们儿有说九王，有说武王，不过不管是武王也好，九王也好，说他们呢为后来大隋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当然了，据说这里边还有一位磕头哥们儿，就是罗成的爹罗毅，咱在后文书能详细的聊这段。再说这个定延平，他的双枪号称当时天下的一绝呀。这杨林对定延平是格外的信任。好，那就这么定。两人分完了工，他俩也明白呀、啊，这困兽难斗啊，程有德和秦仪这两个大将都了不得，一个总兵，一个副总兵，咱们把他们困了这么长时间呢，恐怕他们连草根树皮都吃没了，越到这关键时候他们越要突围呀。咱们俩一定做到严防死守。这样一来呀，这定延平和杨林呐、啊、各带军马分头守着马鸣关的南北城门。要说这个杨林和定延平，他们还真把秦仪和程有德分析对了。这程有德 可是个火了毛的脾气啊，他已经被困到这个程度了，他是实在受不了了。单说这一天，他领了3000多兵马出关去探探虚实，结果出去这一探，就看人家镇口镇旗这100栋啊，就把他这3000多兵马呀给劫回来了。那说你们打着白旗投降不行吗？不是不行，可是作为他俩来讲啊，命死也不能投降啊。他们那时候受的什么教育？正统思想的教育啊，孔孟之道的教育，得从一而终，大丈夫得忠贞不二啊，我们得忠于南陈的皇帝啊。尽管南陈的皇帝整天呐花天酒地，可我们俩的忠君思想千万不能动摇啊。既然不能动摇，那就得宁死守着这马鸣关了。当实在守不住了，那只有死路一条啊。其一程有德一点办法也没有啊，他可就着急了，这怎么办呢？粮草也没有多少啊，士兵饿得不行了，实在没吃的，把马匹都杀了不少啊，又强行的坚持了几天。这一天程有德就说了，总兵兄长啊，咱们被困死还不如冲出去啊，冲出去还有一线的希望，咱哥俩准备准备，你从北门往出冲，我从南门往出冲，冲出去咱就有一条生路，冲不出去咱也是个死。秦仪一合计，等援军的想法看来呀早就泡汤了，唯有按照程有德这说法，为了一条唯一的生路，只能冲杀出去了。这一天两人合计好了。单说秦仪披上他那身铠甲，骑上那匹青鬃马，点齐了1万军兵，一声炮响，到打开城门，哇，领着人马就杀出去了。他们冲出了镇北门，再仔细观望，这时候可真是赶巧喽。杨林可不白给呀，他心里边明白呀，我给你们这关呐困了这么长时间了，守关的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没多少了，有可能守关的人要被逼得狗急跳墙。想到这儿他就做好准备了。杨林一声令下，领着人马就围上去喽。当他围住了秦仪，仔仔细细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秦仪，哎呀，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

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悔意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明人话不平。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咱们上回书正说到马明官总兵秦仪，他催动坐骑，踏踏踏踏来到阵前，这一站呐、啊，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怒视敌方。杨林一看秦仪来到阵前，他上上下下看了看秦仪，他这一看不要紧，他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呀呀，怎么回事啊？他被秦总兵这个形象啊给镇住了。这位秦总兵啊，这形象也太了不起了。这位秦仪啊，他在关里边被困的日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困了这么长时间，吃的喝的都没了。可秦仪和他手下的兵马怎么还这么精神？只见秦仪身高8尺开外，这8尺是多少啊？要问到这个问题呢，各个朝代也有各个朝代的标准，这标准呢也都不太一样。不过今天呢，您听了我的书，您就基本呢大概了解个一二了。咱就说这商朝吧，它的一尺呢是15.8厘米，也就是说一丈啊才1.58米。你听就更明白了，怪不得《封神演义》那里边的人物动不动就1丈多高，这1丈多高要搁现在来说也就是1.5米到1.6米左右，比武大郎高也高不多少。武大郎据说是1.4米，你说1.5米1.6米也就高个10公分20公分的。等从春秋战国到了汉朝的中后期，这尺码的标准基本上啊都差不多了，一丈是2.3米多一点。等到三国到了西晋时期呢，多多少少的长了一点，一丈就变成2.42米了。等东晋16国再到南北朝的南朝，就又长了，变成了2.45米了。北朝和隋朝跟他们呢又不一样了，变成了2.96米了。秦仪这个身高就不能按照北国的计算了，要那么计算呢就不科学了，人哪能长那么高呢？你说他真要那么高，上战场骑上那战马，你说那马得多高吧？假如要是正常的马，那就没法打仗了。你说他骑在马上， 那马往前一跑，你说那哪是打仗啊，那等于拖两条大腿呀、啊。所以呢，咱们介绍秦仪，身高8尺开外，大概呀也就是1米90左右。这1米90这个身高啊，就今天搁篮球场上也不算小个了。他的年纪也就30多岁，是浓眉大眼，四方大脸，面似淡金，鼻如玉柱，唇似丹珠，大耳朝怀，头戴黄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镶着珍珠，是光华四射，夺人耳目。胸前飘洒着狐狸尾，脑后斜插紫金铃，身上披着锁子大叶黄金甲，外罩淡黄色的百花战袍，上绣团花朵朵，护心镜冰盘大脚，光闪闪亮盈盈，如同秋水。盼甲套五谷拧成，勒的是绷登绷登紧呐、啊。鱼塔围3叠倒挂，凤凰裙遮住双腿，足蹬粉底儿五头的战靴，坐骑是一匹青鬃兽，背背熟铜双锏，肋下悬剑，在他手里还拖着一条虎头战金枪。这虎头战金枪啊，就是大枪头上有个虎脑袋，这个大虎脑袋张着嘴，从虎嘴里边伸出来1尺8寸长，什么东西啊？那还用问吗？3愣的大枪叫。

一般使用这种枪的人，得有膀子好力气啊。在他身后有一杆杏黄色的大道旗呀、啊，那大旗是火葫芦金顶，红飞火焰，正中间有个白月光，上写一个斗大的秦字。就这员大将往阵前一站，真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啊！啊，这就是这守将秦仪。这两个人呐，没交手，他就格外佩服秦仪。这陈后主啊，你怎么手下有这么好的将军呐？这要是让他归了我大周，跟我们要是联合起来，什么南陈北齐呀？嗨，用不了多长时间，都能被我们剿灭和平定。可是，怎么能想办法让这秦仪归顺大周呢？这杨林骑着马也来到了秦仪的跟前。秦仲兵，你可知道我杨林的厉害？这功夫啊，秦仪看了看这杨林，嗨，对杨林呐，他早就知道，他哥哥就是隋国公杨坚，这个杨林受过高人的指教啊。今儿个你看杨林穿戴整齐，胯下那花银豹来到阵前，这一站显得很威风。秦仪上下的一打量，如果这杨林有打马上要是跳下来，身高足有80开外，面似铁青，宝剑眉斜入天枪，两只大眼是亚赛铜铃，通天的鼻子，据说长这鼻子都是帝王之相。哎，你还真别说，他哥哥后来杨坚真就当上了隋朝的第一代皇帝，他帮他哥哥南征北战东打西杀呀，他哥哥还真就把他封为靠山王。得了，那是后话。你再看杨林，长得是大嘴叉子，头戴狮子，荷叶百银盔，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罩罗袍，大红的棕缨，足下蹬着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花云豹。手使一对囚龙棒，这每根囚龙棒还真就有40-50斤重啊！他是倒竖虎须，哎呦，在这阵前这一站，这威风地儿就甭提了。可是今儿个，当这个杨林一看到秦仪呀，这威风劲儿马上就减了半截儿。这个杨林呐，咱不得不介绍几句，在传统的《隋唐演义》这本书里边啊，他被排为13杰当中的第8杰，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咱呐，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关于杨林的事儿，咱在后文书再详细的介绍。他今天呐，主要的目的是想把马鸣关尽快的给他夺下来，可是，一看齐仪被他困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在他面前是一点儿也没有惧怕的意思。你看，齐仪在他面前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他在阵前，他把囚龙棒就放在了马的铁骨梁上了，他是双手一抱拳，给齐仪施了一个马上之礼。哎呀，心里边啊佩服秦仪呀，秦将军，咱俩是两国交兵，各保其主。假如咱俩不各保其主啊，我就成了你的粉丝了。不过我劝你一句，你们的江山不行了，你已经被我困的是人困马乏了。我给你指一条生路，你要是能听明白啊，赶快你就归了我们的大周。你们那个南陈的皇上陈叔宝吃喝玩乐，而且是不理朝政，你们保着他干什么呢？

0: 你看我大周可以说势力是一天天的壮大，你还等待何时啊？啊，俗话说得好，是时务者为俊杰呀。咱们齐心合力，攻灭南陈，平定北齐，
1: 咱不就一统天下了吗？到时候跟我哥哥一商量，你要个什么官职就封你个什么官职，你归顺了我们，你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在这儿啊还给南陈卖什么命啊？杨林说的这番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就想打动秦仪，识时务吧，别抵抗了。可是秦仪确实是一位豪杰呀，他开口就说：匹夫杨林呐、啊，
0: 你们哥们的名声已经传出十万八千里了，你知不知道这天下人是怎么耻笑你们哥们的吗？啊，你们仗着你们手握兵权，把持朝纲，你们老杨家要登基坐殿，你们要背叛周朝的皇帝，你今天还有脸说我？匹夫一个，我怎么能保二主呢？再说我保二主，我也不能保你老杨家，你老杨家算个什么东西？
1: 他的这番大骂，杨林的脸啊
0: 本来就铁青，唰啦一下子这青到脖子根儿啊。哎呀呀呀呀呀，好，亲爷亲爷，我给你机会了，我该说的都说，该唠的也都唠了，你怎么侮辱我哥哥的人格，今天定让你死于我的马下。
1: 杨林说着话，他可就从铁锅梁上把囚笼棒抄起来喽。他将双棒往左右一分，两腿微微一使劲儿，小肚子一碰铁锅梁，他这匹马稀溜溜一声暴叫，蹭的一下子就穿上去喽。杨林借着马劲儿抡起双棒，就使了个流星改月，这双棒很快呀，带着风刷刷的就直奔秦仪。你再看秦仪呀，往前一催马，把大枪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在马上微微的一转身，使了个霸王斗旗，那条大枪扑棱一下子就像活了一样啊，这招也太厉害了。他这是一招两用，用枪杆磕开杨林的左手棒，那三愣的大枪尖啊奔着杨林的右胳膊就扎过去喽。这一下呀可把杨林吓坏了，他顺势往后一仰身，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啪的一下子就平躺在马背上了。就这还不算完，杨林又下意识的把一对囚笼棒护在胸前，怎么呢？他担心秦仪再来一招摔枪式，那大枪从上往下一砸，你说他能好得了吗？咱们说是迟，那是快呀，两匹马哗啦一下子交错而过。等再驳回马头，杨林从马上坐起来了，双手擎着囚笼棒，仔仔细细的看着秦仪，心中暗道：好险呐、
0: 啊！这秦仪的武功可了不得呀！哎，咱后文书还能提到他那儿子秦琼。这秦琼虽说不是他爹亲自教出来的，但是那枪和剪也是秦家留下的绝世武功啊。
1: 这秦琼啊不光是秦仪的儿子，后来还是杨林的儿子呢，那都是后话了。秦仪把马学回来了，双手端枪也看了看杨林，我呀别等着挨打了，这回我来一下吧。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双膀一较劲儿，把这条大枪一抖，使了个怪蟒翻身，那一尺八寸长的大枪尖啊直奔杨林的护心宝镜就 扎过去喽。
0: 护心宝镜是哪儿？就是心口窝啊。可快呀、啊！
1: 唰！哎呦，
0: 这杨林一看这枪来的可太快了，这要是真扎进去，就得给我来个透心凉啊。
1: 他使了一招天王揽月呀、啊，他把双棒合在一起，由上往下这么一砸，往外再一挂，啪！
0: 他心里合计，就我这力气头啊，还准能给你这枪磕飞了。可是没想到，你看秦姨这枪啊，根本就没动。哎呀，不好！这胸口这怎么能老搁个枪尖呢？杨林心里合计，赶快一撤身子，这囚笼棒顺势这一脚，你看往下来的一个劲儿啊，可能使得不太均匀，但是他往上这一挑，再说他这花云豹啊，就这劲儿，这一扬脖子，这连马的力气都借上了，嘡啷啷啷，真就把齐这枪给磕出来了。哎呀，要说杨林这力气头也不小啊，但是杨林觉得呀，这两个手臂呀、啊、也挺疼啊。齐一就觉得两膀子发酸呐、啊，哎呀，这力气头好大呀！嘿，就这样，两人是你来我往，就绞杀在一块儿了。虽然齐一他手下的兵丁已经被困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一看这主将在战场上打得这么勇猛啊，这精神头也来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这一敲就是给齐一鼓劲儿，哎呦，齐一是越战越勇。可是打着打着呀，这勇劲儿就下来了。怎么说呢？他必定好几天呐没正经吃饭了，粮草都没了，后来杀了一些马匹呀、啊、可几万人马一天得多少粮食啊？那么作为主帅的秦仪呀、啊、哎，他就得带头节省口中的食物，自己这力气头虽然有，但是肚子里这养分不够啊，这肚子里的营养啊跟不上，这气就有点啊发虚，这力气啊，力得气运，这气运到了力就来了，要不怎么说力气呢？这时候秦仪啊就稍微有的时候啊气跟不上，气跟不上这力也就往下降。杨林已经看出来了，你呀、啊、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别看你越战越勇，那是虚的，今儿个我一定要把你拿下。如果我今天要是把你抓活的，嘿，我再呀、啊、劝降你。可是齐一知道啊，继续打下去恐怕就得吃亏，要是撤回到山上也是死路一条啊，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呐、啊，我只有拼死一搏。大丈夫在阵前呐、啊，英猛的献了身，那是真正的爷们儿，好将军。最后是马可失还呐、啊，什么意思啊？哎，尸体用马皮一包吧，或者是拖回去，或者是就地掩埋。既然有这种精神，给他支持住啊！
2: 他这力气头还真就上来了。
0: 杨林心里纳闷，刚才你这气血已经不足了，怎么又来劲儿了？最后才知道啊，这齐仪是豁出一切玩命干到底了。哎呀，看来呀、啊、我还真就得加点小心。
1: 他在内心里边可以说佩服齐仪，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啊、
2: 他打着打着他就合计上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你不是跟我玩命吗？我跟你啊来个车轮战，
1: 我派人轮着跟你打，
2: 我先把你拖垮，把你拖得实在打不了了，到那时候你就得主动的

0: 县官喽，我到时候领着人马就把官呐接过来了。你看他想的多美，他哪知道啊，秦仪是认蛇不弯呐。要说秦仪这身骨气啊，都遗传到他儿子秦琼、秦叔宝身上了。咱在后文书啊，能详细的讲这个秦琼、秦叔宝，也是有一股子正气啊，认蛇不弯。当这个杨林和秦仪俩人交战的时候，底下这些将军也看明白了啊，你处处留着步啊，你根本就对秦仪没下死手，你让我们跟他轮流战呐，我们也得跟你学呀，我们也不能下死手啊，得饶人处却饶人。后来呀、啊、打着打着，这秦仪啊跟杨林在交手的时候，杨林是根本就不下死手，底下这些将军一看，我们呐赶快给主帅下个台阶吧，主帅呀、啊、你累了你下来吧，我们替你去站一会儿。杨林一合计，得了，我也就坡下驴吧，他一拨马头，踏踏踏踏就回来了，你们俩上去斩他200回合，一定要把他拿下。这两员将军一听，得了吧，你都拿不下，我们俩能是人家的对手吗？我们是给您呐下个台阶，我们呐肯定是不能出死手。就这样啊，这两员战将是合战秦仪。你还真别说，这两员将啊，他们两个把主子的意思啊吃得透透的喽。他们俩别说比不过人家秦仪，就是比秦仪厉害，他们俩也不能对秦仪出死手。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我家主将已经成了人家秦总兵的粉丝了，我们干嘛找那不自在啊。再者说了，他俩的武功啊本来就比不过人家秦仪，今儿个他俩又不敢下死手，你说这仗怎么打？不过秦仪可不管这套，我要不把他们打退了，马明关随时都有被攻陷的可能啊，我为了南陈，也为了马明关，我说什么也跟你们斗到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8: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等不到你的雪月风花出自歌曲《后会无期》，由徐郎、汪苏泷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6日，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这首也是带有一些忧伤和遗憾的歌曲，画面里仿佛看到一个挚爱的青年，却遗憾不能与他携手一起走下去，但内心却没有憎恨，更多的是对对方的祝福，没有太多的执念，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

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执念都会有，但总要面对明天，明天即将到来，那就后会无期吧，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只要对方过得幸福就行了。

错的是全世界其实更是一种对他人宽待，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走下去各有各自的世界，偶尔在安静寂静的地方想起昨天即可。不要让彼此受伤，留给昨天的是放得下的执念，是拿得起的后会无期的阴霾，后会有期的幸福留念。

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出自歌曲《我的快乐》，由锦绣二重唱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18日。这首歌也是台湾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我的快乐总是来源于他，我把一切给了他，我的脾气、我的快乐、我的悲伤、我的世界、我自己都给了他。后来他带走了所有一切，只把悲伤留给了我。我也找不到自己了。我的世界也塌了，一切都没了，包括他。

每当听到锦绣的老歌，还是那种感觉，温暖、恬然、从容不迫、放松、向上、旋律感。可以说，锦绣不是那种包花户型的组合，也就是说，他们的歌没有平庸和媚俗的煽动性，虽然可以慢慢的感动你。

而且在浮躁的时代，相貌总是决定性因素，非大美即大丑的感官刺激总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锦绣二重唱的景文和秀琴是那么的平常，没有天使的面庞，缺乏魔鬼的身材，也许是种种歌曲以外的原因吧，锦绣一直是那么平平凡凡的唱着，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玫瑰。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的快乐》。

美的瞬间是由洪斌作词、甄瑞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充满了温柔与思念，甄瑞的嗓音非常的温柔且深情，与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搭调，整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的美妙。歌词是比较伤感且煽情的，但歌词有一种美感，旋律也很动听，所以整首歌听起来也特别的舒服，莫名的有一种慵懒感。

这是一首平常的小调音乐，但是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短暂且浩瀚的人生，留存着一些美好的瞬间。网上流行的这首《最美的瞬间》，其实早在2020年8月就已经在网络发布，因为被动情翻唱，再一次浮现于大众视野。其实，往往最真挚、最简单的词，最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简单的真诚，往往更让人向往。

0: 风雨花丛中，每一点一滴带走的是我未醒来的梦。因为这句歌词，也曾因为看到一句话而破了防。我甚至不能亲吻你的骨灰，只能在废墟中哀鸣，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重逢的人会再重逢，希望有的人真的能再重逢。有的人因为离别洋洋洒洒地写下数万字，有的人却无声告别，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1: 是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
0: 俗世红尘自有真意，大概是我看到的对于这首歌曲最好的评价了。不忘简单，不忘美好，无奈去面对一些结果，却又回首赎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口是心非原唱是张雨生，歌曲主要讲述在感情中遇到口是心非的人，看到恋人在和他交流的时候心口不一的情况，希望自己在感情中受到的伤害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治愈。在歌词中，他诉说了自己在情感中的所有感受。

爱情中一个被辜负的人，所有的美好，所有的甜蜜化作泡影，而伤心化作内心苦楚，化作字字句句，像是因为感情伤痛后醉醒以后，慢慢跟人倾诉内心的不甘和不舍，心碎和质问。

在前半段还有传统乐器的加入，更能诉说出歌中人内心的五味杂陈，后半段音乐节奏更强烈一些，仿佛曲中人多了一些释放，多了一些呐喊。

包人歌曲演唱是郑远，这是一首原始的经典情歌，歌曲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点点成熟，听起来更有味道了。这首歌曲代表着相爱的两个人，无论对方做错什么，自己知道了都可以包容爱人。这首歌曲唱出了歌手的内心话，是恋人的心声，但是都被包容了起来，都只为留住爱人。

人1982年11月2日出生于广东阳江，华语流行男歌手。1998年郑源发行单曲《男孩的心》时出道，2005年推出首张专辑《真的用心良苦》，成名曲《一万个理由》无线彩铃下载量约1亿2000万余次，成为无线彩铃金曲销量总冠军。

郑岩的歌唱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从小听到大，百听不厌。郑岩的声音富有磁性，唱得很有感染力，有时候听入神了还会默默地流泪，真的很感动，因为唱出了我们的过去、初恋、很多。

是怕这些苦没来由，生活中物质的压力，精神的束缚，无论是哪一样，我们承受便是，只要我们活得清楚明白。可我就怕我们会没有任何头绪，稀里糊涂的有很多说不清的沉重无望愁绪，对生活没有希望，对人生没有奔头。

来伤害我》歌曲原唱是张震宇，歌曲由张震宇、杨斌作词，郑智化作曲，发行于2005年9月28日。这是一首唱给失恋的人和感情上受到挫折的人听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解药，让失恋的人和受到挫折的人听后能够豁然开朗，找到新的方向。

张振宇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上口的曲调，朴实的歌词，这首歌的定位是平民男人的爱情呻吟，难怪引起了众多听者的共鸣，甚至有人为之潸然泪下。不要再来伤害我，以为是自己真实情感经历，一个受了伤的男人的心路历程。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张振宇感慨良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生活上和情感上未曾多次受到伤害，所以我才有了不要再来伤害我的感叹。

每次爱情歌曲的演唱，张真宇总是能把深情唱到歌迷的心里，总是让人感觉那些故事都是那么的真实。曾经有工作人员去问他，你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深情呢？他总是笑笑，略有所思的样子。不是有故事的人怎么能把情歌唱得那么好呢？对于这张全新的专辑，张真宇表示将为大家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会把心里最好的回忆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些故事留在心里永远会是最美的，有些人永远会在脑海里盘旋。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历史的发展呢，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结局。您就拿宋政权来说吧，先北宋后南宋，在两宋期间有辽政权、西夏政权、金政权跟他们对峙，到底谁胜谁负呢？最后被蒙古人给统一了，建立了大元帝国。那么今天开始咱们就讲讲蒙古的故事。这蒙古地区呀，自古以来就是很多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要追溯它的历史，那可早了。自夏商以来啊，大大小小的部族部落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各个部落的兴衰更替的历史，一直到13世纪初，这才告结束。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就是蒙古民族啊。蒙古人呢，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统一的政权，那就是大元帝国呀。大元帝国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伟大的黄金家族，那就是成吉思汗家族。成吉思汗在蒙古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是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蒙古族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在蒙古人眼中啊，他们是上天所赐，是吉祥的象征，是不可战胜的。蒙古人可以追溯的最远的南祖先是从成吉思汗上溯2000年前的两个传奇人物，也许是两个部族的名称，一个叫聂古斯，一个叫奇岩。那么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呢？根据史家考证啊，我们现在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蒙古人的祖先是东胡与匈奴、鲜卑、乌桓这些民族具有同一族源，他们曾经跟匈奴人 发生过大的流血冲突，但是被打散了，四散奔走，形成了几种名称不同的部落。公元前5到3世纪，东湖各部族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他们依水草而迁徙，居无场所。到公元前3世纪末，形成了东湖人的部落联盟，与匈奴为敌，不断是向西侵袭呀。在漠毒单于的时候，匈奴不是强大了吗？他东袭东湖，破灭了东湖各部。可到了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势力衰落。而与此同时，乌桓、鲜卑这些民族是乘机而起呀。乌桓跟鲜卑也是东湖人的后裔。公元前209年，莫顿单于破灭东湖之后，有一部分东湖人居住在辽河流域的乌桓山，由此得名为乌桓族啊。另一部分人呢，居于黄水流域的鲜卑山，这个民族就叫鲜卑。据《后汉书》上记载，说东汉的和帝永元年间，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他地，后来鲜卑人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部落军事联盟。根据考古发现跟史记中的记载，蒙古人跟鲜卑人有渊源关系。公元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称契丹，生活在黄水跟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呀，这就是今天的呼伦贝尔地区。那么所谓蒙古啊，就是长生或者永恒的意思，是指的这样一个部落。传说里讲，大约2000多年前吧，被称为蒙古的部落跟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内讧，引起战争。据说其他的部落战胜蒙古人，对他们进行大屠杀，最后就剩下2男2女，就剩2家人呢。这2家人逃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儿四周只有群山跟森林，除了羊肠小道，简直是历尽艰难险阻也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繁衍发展。这是哪儿啊？据专家考证说，这个地方就是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带。但是到了唐中期之后，蒙古族壮大，在山林中日益发展，这地盘是越来越小了。怎么办呢？蒙古人离开了这片狭小的土地，到广阔的草原去游牧，逐步西迁。这个美丽的传说一直在蒙古部落中是广为流传呢。在蒙古秘史里还有这样一段神话，说蒙古人的祖先是上天降生的一头苍狼和一头来源不明的白雌鹿。这对夫妻占据了大肯特山，在这里作为他们的家园繁衍子嗣。若干代之后，就有了这位成吉思汗铁木真呢。在这个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蒙古部落跟契丹跟女真都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当蒙古外有强敌金兵压境，内有各部落氏族互相吞并，无休止征战残杀的时候，漠北诸部落的人民被推进的是贫困、灾难跟死亡的深渊。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就产生了一个客观的要求：谁能统一诸部落，制止混乱、残杀和这种无序状态，谁就能赢得人民的拥护，谁就会顺应时代的发展。铁木真就是在这个历史使命面前应运而生，最终成为振兴蒙古的伟大人物。要提起成吉思汗这四个字啊，对于整个欧亚大陆，那无疑是一股悲喜交加的龙卷风。他那锐利的目光往四周一望，天狼为之瑟瑟发抖啊。高加索山脉以西的欧城被他涂炭，这就是明显的例证。无际的草原跟游牧文化的特质，正是造就这样一个善于奔突的民族的主要原因。公元1162年，铁木真出生在今天的蒙古肯特省达达勒县境内， 他的家族属于蒙古部中的乞颜部，父亲呢叫野速该巴特尔，这是这个部落的领袖。史书上说，铁木真刚出生的时候头角峥嵘啊，双目炯炯有光，手握凝血如赤石啊，手里攥着一块血石头。据说这样的人是有吉祥预兆的表示。恰在这一天，他父亲抓了两名塔塔尔人，抓俩俘虏，其中一个俘虏叫铁木真。就这样，他把这个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了，借以纪念这一胜利。后来铁木真长到九岁的时候，他父亲被人陷害了，铁木真的家产也被洗劫一空啊，本氏族马上就分裂了，是众叛亲离。说那东西分家分的最后就给铁木真他们娘几个留了九匹马。铁木真的母亲叫柯阿伦呐，这个女人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靠摘果子挖野菜养活自己的儿子们艰难度日。母亲没少了告诉这几个儿子，别忘了报父仇，恢复祖业。铁木真为了重振家业，他认识到必须寻找势力强大的保护，他跟他的弟弟哈萨尔跟别勒古台哥三个一块儿去找他父亲的好

会议的推举成为可汗了，他的崛起引起了对手们强烈的反应。头一位就是他好朋友扎木合，扎木合曾经帮过他，但是扎木合是蒙古贵族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俩人反目成仇了，甚至于剑拔弩张啊，爆发了著名的十三翼之战吗？翼就是翅膀之翼呀、啊，十三翼就十三个队伍，跟这扎木合打起来了。铁木真率领十三翼，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啊？打败了，别看失败了。但是因为扎木合性情残暴，军队纪律不严明，使得很多他手下的首领归附于铁木真，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等于在草原上形成了两大势力，一个是反铁木真同盟，头领就这扎木合，还一个就是崛起中的铁木真。铁木真借助自己的义父王涵的实力，终于打败了扎木合，王涵又容不下他了，经过十年征战，消灭了王涵的势力，铁木真占领了东起兴安岭，西起阿尔泰山，南达阴山的广大地区啊，真正称雄于蒙古草原了。公元1206年，铁木真召集贵族首领在斡难河举行部落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蒙古的通天使者叫阔阔出，他给当选的大汗铁木真起了一个名字叫成吉思，蒙古语成吉思是浩大强盛的意思呀。从此铁木真就成为成吉思汗了，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蒙古汗国由此成立。有一个西方学者说呀，说西方人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有两位，第一个就是这成吉思汗，第二个呢是努尔哈赤。那位说了，在中国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中，不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样的杰出帝王。为什么这些西方人更钟情于成吉思汗跟努尔哈赤呢？主要原因大概因为这二位都是少数民族吧，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了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对元代历史产生了一种原生性的影响。怎么叫原生性啊？既播下了蒙古帝国的种子，也埋下了帝国分裂败亡的基因呢。成吉思汗建国之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呢，成吉思汗就任命俘虏中一位维吾尔人，这人叫塔塔统阿呀，让他来研习文字，教贵族的蒙古子弟去认字读书，同时规定把这萨满教定为国教，找专人修订成文法律啊，建立千户制度。成吉思汗下了大功夫了，最主要的是在于分封上。蒙古国最高统治集团就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啊，整个全蒙古的老百姓都是他们家臣民呢、啊。按照分配家产的体例，成吉思汗把百姓分配给诸多的兄弟儿子，他的四个儿子竹赤、察哈台、窝阔台、拖雷是蒙古汗国四根顶梁柱，大儿子竹赤主要是掌管打猎这一块，二儿子察哈台掌握法律，三子窝阔台负责治理朝政，小儿子拖雷负责军事指挥。同时成吉思汗对他的亲族以及那些跟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部众们都给予封赏，不仅仅是财力权力的再分配，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利益之间的平衡使他们不必再分裂。成吉思汗封赏的亲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呢。第一部分就是有权继承他财产的儿子们，就那四位公子啊。在这四个人当中，拖雷的封地是蒙古帝国的中心所在，其他的三个儿子呢，长子的封地在最西面，占有海牙利、花剌子模广大地区，次子

0: 察台的封地在竹制的东南，占有维吾尔国西北至撒马尔干跟布哈拉等地。三儿子窝阔台的封地介于诸兄弟之间，成吉思汗三子的封国都在蒙古大帐以西呀，所以这哥三个又被称为西道诸王。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他的这帮兄弟们，成吉思汗这些兄弟们的封国都在蒙古大帐以东，所以又被称为东道诸王。甭管是东道诸王还是西道诸王，这种独立性极大的封国已然建立，免去了亲族之间的财产纷争，有优长就有短处啊，这也为后来蒙古帝国的分裂留下了隐患。第三部分受封赏的亲族呢，大部分都是成吉思汗的后妃以及外戚家庭啊，这些原本都是贵族，原先也占有地盘，少数的是重新分配的封地，但从实力上来讲，他们跟东道西王、诸道西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没有建成独立的韩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率领他的蒙古大军是逐鹿中原呢，攻西夏，伐金国。与此同时，他的目光频频西望。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扬鞭策马，踏上了西征之路，他要远征欧亚。在往西的行进路途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处中亚的花剌子模国。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花剌子模国是伊斯兰世界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就在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之前，成吉思汗应该说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这很不容易。怎么做决断呢？第一个挑战是跟金国长达9年的战争，第二个是西夏的反叛，三一个就是花剌子模国斩杀了蒙古派去的使者团。成吉思汗权衡利弊，他采用稳住西夏、牵住金朝、全力西征花剌子模这个策略。公元1219年6月，蒙古大军正式出发了，15万人马对外宣称60万，这一通血雨腥风啊，迅速占领了花剌子模国的几个重要城堡。公元1220年的2月，成吉思汗带着四儿子拖雷，率领人数最多的中路军，攻下了中亚细亚的大城市布哈拉呀。一个多月后，就占领了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布哈拉城，切断了花剌子模国新都跟旧都之间的交通。攻灭了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路攻城夺持，是烧杀掳掠，将蒙古的版图扩展到了中亚地区跟南俄罗斯一带。同时，成吉思汗派自己的大将率领3万人马继续往西呀，向阿塞拜疆长驱直入。领兵的大将叫哲别，这阿塞拜疆君主一听哲别来了，这太能打了，一估算根本就打不过呀，求和得了，送去大量的金银财宝牲畜。哲别带领手下人清点清点，一看行，这礼物差不离，先不打你了吧，改道转向格鲁吉亚进军。格鲁吉亚的人民为了捍卫他们的首都蒂比利斯，也组成了3万人的军队抵抗蒙古军的入侵呢。当蒙古军向蒂比利斯发动进攻的时候，受到城内军民的迎头痛击，蒙古军队几经征战，终于控制了北高加索地区啊。俄罗斯南部的很多国家联起手来，决定联合抵抗蒙古军。公元1223年，在这年年底，蒙古军继续向伏尔加河推进，由于人数有限，难以久留。转过年之后，1224年，成吉思汗从中亚班师，决定退回来了。这跟游牧民族的性格也有关系啊。成吉思汗在常年征战中，一直渴望寻求长生之药，在西征途中就多次派人到山东莱州 去请全真教的宗师长春子丘处机。丘处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成吉思汗的行营。成吉思汗马上接见呢，说真人自远方来，有什么能使我长生不老的药吗？长春子丘处机手里虚然微微一笑，大喊：长生之道乃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好杀人，为治之方是敬天爱民呢。成吉思汗没听明白，得找人翻译，翻译过来之后他听懂了。丘处机告他要少杀戮，要清心寡欲。这件事情过后不久，成吉思汗骑马的时候不慎摔落马下，好悬丧命。丘处机跟着他就劝呢，大汗年事已高，应该是少打猎为好啊，出猎坠马，这是上天的警示。成吉思汗是若有所思啊，老神仙所言甚是啊，他称丘处机为老神仙。朕为蒙古人，自幼喜爱乘马狩猎，只怕积习难改呀。就在这个时候，听说西夏又生了变故，所以成吉思汗马上决定东归蒙古，面对西夏。在这个期间，成吉思汗为了加强对征服来的广大国土的统治，他把这些新国土又分封给他的儿子了。公元1225年春天，经过七年西征的成吉思汗终于完全回到了蒙古。转过年来，就借口西夏接纳自己的仇人，对西夏用兵啊，大举入侵西夏。可没想到出外打猎的时候，成吉思汗又一次从马上摔下来，蒙古军被迫停止不前，驻营休息。年迈的成吉思汗忍着扎心的疼痛，继续要求部队进攻西夏。大伙劝他别打了，先养伤吧，但是成吉思汗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啊，绝不能放过这一次扑灭西夏的机会。西夏的夏宪宗活活给吓死了，他的后人最后整个出城投降。就在这关键时刻，成吉思汗病，西夏都城外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呢，十几万西夏兵全都死了。蒙古包内的成吉思汗也是病势沉重。西夏投降不久，成吉思汗就病倒在了六盘山。本打算继续去进攻金国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有任何的作为。公元1227年8月25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着他丰富多姿的业绩结束了一生，终年66。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成吉思汗带着队伍走到六盘山的时候，病危了，连忙把几个儿子找到病榻前。到底谁能继承成吉思汗这汗位啊？早些年，这就是让成吉思汗头疼的一个问题。最早发生争吵的是他两个年长的儿子，长子竺赤跟二子察哈台，打了一个不可开交啊。成吉思汗通过他们两个人的争吵认识到一点，这二位让谁继承汗位都会造成蒙古汗国的分裂，这样他就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了三儿子窝阔台身上。在几个儿子的分工中，成吉思汗让窝阔台总管朝政，国家大事都听窝阔台的。早在1219年的时候，他就决定了让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可是直到1229年，窝阔台才正式继位。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定下来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得从蒙古选汗制度说起。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小儿子有优先继承父亲的这个权利。成吉思汗的小儿子就是那拖雷呀，主要抓的是军权。普通的蒙古人家也有这样一个习惯，长妻所生的幼子，蒙古语管他叫沃赤金，翻译过来就是守护炉灶之主，也就是留守家业的人。为什么呢？其他兄长成年以后成家另过呀，所以小儿子最后就身兼重任了。但是成吉思汗打破这一传统，没有用四儿子拖雷作为继承人，而选定的是窝阔台。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成吉思汗一直在观察自己这几个儿子，按说最宠爱的还是自己的幼子拖雷，没有战争，成吉思汗准带着这拖雷爷俩一块儿走。就军事才能来讲，拖雷首屈一指， 但是从窝阔台的言谈举止中，成吉思汗又觉得三子窝阔台是皇位最适当的人选，他有治理朝政、保卫国土、防御敌人的才干，这是综合素质吧，所以他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想交给窝阔台，另一方面又想搞平衡，把军权交给了拖雷，暂时看好像没有什么矛盾了。实际长远看来，为后来窝阔台这一系跟拖雷这一系两派的汗位之争，实际上是埋下了祸根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正是拖雷凭借着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对成吉思汗家族之间日趋激烈的权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对汗位这一敏感问题的关注，他的四个儿子早就形成两大阵营，一个是长子竺赤跟四子拖雷是一派，另一派是二子察哈台跟三子窝阔台为一党。大儿子竺赤就曾经问过成吉思汗呢，如今我们三个人听谁调遣呢？这不汗位定下来已经是窝阔台接班的吗？继位已经明确，竺赤还要问将来听谁的，这说明他根本就不认同窝阔台的继承权。好在后来作战过程中竺赤阵亡了，这样一来使得拖雷这一派势力显得有一些单薄。成吉思汗也感觉到儿子们对汗位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耿耿于怀，唯恐几个儿子彼此结怨影响帝国大业，所以他在临终前特意把这三个儿子都找来了，谆谆教导让他们团结一致，都听从窝阔台的。成吉思汗给三个儿子讲了一个多头蛇跟一头蛇的故事，很明显什么故事啊，就是劝他们要团结呀。多头蛇是一个蛇长着很多脑袋，想进洞御寒，大冷天那住在洞外边不就冻死了吗？但是因为这头太多，有奔东有奔西有奔上有奔下的相互牵扯，结果这头蛇没进得了洞，活活冻死了。而另一个洞呢，有一个一头蛇很轻便的顺利进洞，就躲过了严寒。这个故事用意再明白不过了。成吉思汗交代完后事，与世长辞了。从他死到窝阔台继位整整有两年时间，当然这两年时间战争不断，但是窝阔台为什么推迟二年才继大汗位呢？兄弟之间的争斗可以想见的。在1229年春天，成吉思汗的四儿子拖雷召集蒙古贵族跟重要大臣召开蒙古大会，这个大会规定要开40天，头三天是狂欢，大伙喝酒玩，到第40天才定下来。史学家一算呢，合着研究了37天，这37天都在讨论选汗的大事。既然大伙都诚心拥戴窝阔台，也当着成吉思汗面发过誓，还选什么劲呢？可想这期间有多少争斗。当时拖雷作为监国，这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搞的平衡政策，既然窝阔台是大汗，他又怕拖雷受委屈，所以让拖雷做监国，监国掌握实权呢。拖雷根本就不愿意让三哥窝阔台即位，所以他召集大会，想用大伙的言论来否定窝阔台的继承权。拖雷尽可能的跟这些亲王们做了很多工作，暗地里都交代得很清楚，会场上是剑拔弩张啊，双方谁也不肯让步，最后还是那位大臣耶律楚材挺身而出。耶律楚材是契丹人，是辽国的降臣，但是这个人学识渊博，忠心不二，深得成吉思汗的重用，作为老臣在这样一个场合，他的发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啊。耶律楚材挺身而出，告诉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应该早定宗社大计呀。拖雷还想往后拖呢，这事儿还没定下来，能不能再择他日啊？ 耶律楚材一听，今天就是吉日啊，当场就应该做决断，错过再无吉日了，算我今儿那可就乱了。凭借着忠心，凭借着声望，凭借着这种特殊的身份，耶律楚材的话把众人都给说服了，关键是得说服拖雷呀，单独又做拖雷的工作。拖雷想明白了，耶律楚材告他，难道四公子能看着堂堂蒙古汗国就此分裂吗？为了避免宫廷内乱，拖雷主动退让，这算是顾全大局啊，他放弃了蓄谋已久的争夺汗位的想法，按照蒙古兄终弟及的原则，他认为将来我还有机会做大汗呢，我三哥窝阔台要是辞世了，那就应该由我来做大汗，何必争在今天呢？这种想法也为后来两派争夺汗位的血雨腥风做下了伏笔呀。窝阔台总算继位了，他颁布了八大政策呀。首先定朝臣跪拜之礼，这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然后颁布了新的法令，定下了赋税的标准，也安置好了仓库。安置仓库很重要，那粮食可不能随时缺少啊，尤其打仗这军粮得源源不断，所以这个仓廪制度也很重要。又设立了一站邮船制度，这个信息的传递也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他改进生产，接济平民，改革官制，营建都城和林。这和林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呢，这正式成为了蒙古国的帝都。窝阔台即位之后，调动大军攻灭金朝，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基本上已经控制在了蒙古帝国的手中。窝阔台重用耶律楚材，使蒙古帝国蒸蒸日上啊，应该说这是一个优秀的君王。窝阔台继位之后，没有忘记父亲成吉思汗的遗志，灭了金国，同时他还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这一下是震惊整个欧亚大陆，欧亚诸国的历史记忆被改写了，他们牢牢记住了曾经遭受的磨难跟那个草原帝国的丰功伟业。想当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国之后，对河中地区进行过恢复治理，但是窝阔台继位的时候，花剌子模国进行复辟，窝阔台积极出兵，以主动的方式镇压了这次复辟活动。公元1235年，窝阔台在都城和林召开了蒙古国大会，决定正式遣军西征，完成其父魏晋的西征大业。蒙古西征军由四系子弟统帅，四系呀、啊，就是成吉思汗那四个儿子呀，竺赤、察哈台、窝阔台、拖雷，这四个人的长子作为统军，总兵力超过20万人。诸王以拔都为统帅，以大将速不和任副帅，所以历史上管这一次西征叫做长子西征，四家的大公子嘛。转过年春天，各部诸王沿着乌拉尔山南端，沿里海北侧向西挺进，一直到了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带之后，大元帅拔都召开首次作战会议，分析敌情，认为首先要排除两大威胁，那就是保加尔国跟钦察国，扫除这两个障碍之后，才能集中兵力全力击破俄罗斯，而后向中欧挺进。西征军在布里阿尔是首战告捷，跟着进攻钦察，在年底的时候进攻保加尔，跟着攻入俄罗斯。转过年来，蒙古大军进逼莫斯科城，经过5天的激战拿下了莫斯科，然后大军又向公国的首都弗拉基米尔方向进攻。这么说吧，蒙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无不是纷纷献城纳款呐、 全都投降了。转过年来，蒙古军经过休整，决定再次西进。公元1240年秋天，蒙古军连攻克两城，兵锋直指基辅，先派使者给通个信儿，让他们主动投降。基辅城中的人拒绝投降，蒙古军一声令下，攻破基辅城，进行了残忍的屠城啊！接着再往西，进兵到加利西亚，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南攻加利奇，一路向西北进攻霍尔姆。在1241年春天，这两个城池都拿下来了。从此，蒙古的长子出征，这西征队伍全部占领了南俄罗斯，并且集合部队于加利西亚境内休整后，准备进攻波兰跟匈牙利。1241年春天，蒙古军兵分两路啊，主力由拔都跟速不和这两位元帅带领入侵匈牙利，另一路由拜达尔乌良和台率领入侵波兰。一个月之后，蒙古大军打败了波兰军队，是乘胜南进呢，一直打到波西米亚边境，遭到了顽强抵抗。这会儿蒙古军伤亡也是很惨重的，考虑了一下实力难以取胜，被迫退往匈牙利，跟拔都的军队两路会合。拔都率领蒙古主力兵分三路，再一次入侵匈牙利，眼看就要取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消息，窝阔台死了。窝阔台一死，韩魏的竞争又成为首要问题了。拔都无心攻战，决定撤兵东还。就这样，历时7年之久的长子西征结束了。蒙古大军在大败波兰的时候，德国诸侯是震惊不已呀。在蒙古军队进攻匈牙利，匈牙利国王派使者求援的时候，德国的皇帝跟教皇发生政教之争，是难以分兵援助，只能是派兵驻守边境，怎么呢？最好别打过来。这样蒙古骑兵在东欧是纵横驰骋，没有遭到过激烈的抵抗，从而使欧洲人得上了恐皇症，一见着黄种人就害怕。在欧洲人里边，蒙古人的到来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呢，上帝的世纪末的审判即将由此开始。千年王国的领袖魔鬼撒旦就算登基了，就怕见着蒙古军队啊。这使得很多欧洲人，特别是那些教士们纷纷自杀。世界末日到了吗？他们想通过自杀来逃避上帝的审判。蒙古军西征所留下的可怕记忆，后来为西方侵略者所利用，炮制出所谓的黄祸论，至今是阴魂未散呢。蒙古人占领匈牙利的时间很短，但是俄罗斯南部草原跟俄罗斯本土沦为蒙古人的附庸长达几个世纪。这些征服的受益者就是这位拔都。这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大儿子竺赤的长子，也是这一次长子西征的主帅。他的势力延伸到了黑海北边位于伏尔加河河东的广大地区。长子西征之后，拔都在钦察草原以及临近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就是钦察汗国，又称作金帐汗国。它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这应该算作拔都西征的成果吧。但正因为远离蒙古本土，所以要想回到蒙古本土来继承汗位，这道可是够远的。拔都的钦察汗国虽然是蒙古人占统治地位，但是人数上蒙古人不占优势。为了维护蒙古人特权，拔都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俄罗斯诸公国因为取得了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而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全部听命于钦察汗拔都。但这种做法客观上促进了分裂的俄罗斯公国逐渐走向统一的这么一个结局。后来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蒙古人统治结出来的一颗硕果呀。如果没有蒙古人居高临下的统治，恐怕 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内仍然不会走出自相争斗的泥潭。蒙古人的统治对俄罗斯民族的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心理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窝阔台跟托雷。窝阔台怎么突然辞世了呢？在他辞世之前，他已经身患重病，这是众人皆知的。那是在讨伐金朝的过程中，元太宗窝阔台病得很沉重啊，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有人找来巫师对他的生命进行占卜，这一天窝阔台突然睁开眼要喝水，这是好事啊。喂完水之后，他问这巫师吉凶如何，巫师告诉他说大寒的病啊马上就好了，不过必须以亲人代之。怎么个代法呢？正说到这儿，正好四弟托雷赶来探病，一听这事儿，那我就替我哥哥来侍奉神主吧。巫师取过一张符咒，念着咒语把它烧了，化在水中。托雷替他的哥哥敬完神，把这杯符咒之水就喝了。喝完之后没多久，托雷就死了。哎呦，托雷这么一死，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呢。有的说是神主显灵了，也有的说这是阴谋。果不其然，托雷一死，窝阔台的病还真就好了。那大概真是神主保佑窝阔台，让他的四弟替死了吗？蒙古人很迷信，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托雷之死是一个难解之谜呀。难道说是窝阔台借此杀掉了托雷吗？没有确切的证据。史书记载说托雷体壮如牛，从小就不得病，这样的人喝点水怎么会死呢？那说水脏，那符咒那纸是不是有什么细菌呢，能够在水中形成有毒物质。二一个，即便没有什么有毒物质，这样的水细菌含量一定高啊。托雷身体再好，但是这个抵抗能力、免疫系统，这个水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有很多体壮如牛的人一病起来就是大病，恰恰因为平时身体好，所以造成免疫系统缺乏多样性的免疫力呀。大概托雷是被这个细菌给闹的。但是西方的更多史学家认为托雷死于饮酒过度而导致的酒精中毒。蒙古人酗酒那是很厉害的，这是事实啊，这跟大漠的苦寒天气造就出来的民族性格有着关联。你比如现在的俄罗斯人，他们酗酒也是很严重的，酗酒过多会导致突然发生酒精中毒而暴毙，这个情况医学上也并非少见。但是有人会问了，怎么会这么巧啊，就赶这天托雷喝多了，再喝点不干净不卫生的水，正赶上免疫系统脆弱，生命就终结了吗？有人对托雷之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政治方面来讲，托雷的死亡也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那就是功高震主威胁到了窝阔台的统治权。所以有人想，也许这水里的确有毒药，是巫师跟窝阔台合作导演的一出戏。据说托雷临死的时候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呀，要求窝阔台手下留情，不要加害他的妻子跟儿女。托雷的死就这样结束了吗？他的妻子却没有以为这是正常的死亡。托雷的妻子叫索鲁和贴尼，贴尼有一个姐妹叫伊巴哈，他的儿子是一个厨师，也就是说托雷妻子的外甥是一个很优秀的厨师傅，经常给窝阔台做饭。在托雷死后不久，窝阔台曾经把托雷的财产分给自己的儿子，甚至让托雷的媳妇下嫁，而且呢他尽最大努力削弱托雷这一派的势力。这种种迹象都使托雷的妻子索鲁和贴尼是记恨在心呢。他找来自己的外甥伊巴哈，对他一番秘密的嘱托。咱们刚才说了，伊巴哈 那是窝阔台的御用大厨师傅啊。窝阔台赶到什么重大事情安排宴席的时候，这一巴哈除了掌勺，忙完之后还到酒席宴前负责斟酒布菜呢。就在窝阔台继位后的第13年，也就是公元1241年，一巴哈像往常一样又给窝阔台送来了美酒。就在喝完酒的当天晚上，窝阔台在睡梦中死去。种种迹象表明，窝阔台是被拖雷的妻子以牙还牙派人投毒。
1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9: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9: 跟着音乐听故事，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4: 故事里的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25岁的雨是一个美丽而又寂寞的女子，虽然常常在人群之中，却经常感到寂寞。一段夭折的恋爱把她伤得体无完肤，失败的婚姻，粗暴而多疑的丈夫，每天像个信号灯似的照着她，顽固唠叨的婆婆像铁桶一样的家，让她感觉窒息。她想，如果不离婚，自己就快疯了。好在在孩子2岁的时候，她终于调到另外一家公司，作为公司质量监督员，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这天，公司新买了一台日本原装的机器，由厂家的销售人员来讲解功能和操作步骤。他的日文基础不太好，所以听得不太明白。和雨一起来的还有另外四个新人，年龄有的太大，有的刚毕业，有的刚从部队转业进的公司，英语和日语水平还不如雨。到了该运营机器的时候，平时爱说爱笑的同事全都不说话了。于是从来都很好强的雨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值第一天班。其余的人偷偷地松了口气。到了晚上，雨独自面对新机器，把有关资料输入电脑，开始翻着字典，艰难地看着说明书，一边看一边按着电脑上的触摸屏，逐个看各个步骤，练习各个功能。开始的部分还不太难，到了最后一个键，出来的字是设定值初始化，后面是 yes or no。 雨毫不犹豫地按了 yes， 电脑屏幕突然黑屏了，所有的数据都消失了。雨立刻出了一身冷汗，天哪，机器坏了，这可是40多万的机器呀，公司的资料怎么办？明天领导来了，机器还不好怎么办？情急之下，他想起最近新到公司的同事伟，一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比雪大一岁，研究生毕业，英语和日语都很棒，下班之后还经常在公司研究业务，看原版日文资料。对，就找他。这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公司的宿舍楼已经是一片寂静。雨深一脚浅一脚走进了伟的宿舍楼前，开始敲门。因为没有去过，所以只好瞎敲，问了好几个宿舍，终于找到他。他这个时候还在研究资料，还没有睡。平时他们很少说话，夜深了他不想去，但是看到娇小的雨一脸焦急的样子，才答应帮助他去看看。不愧是高材生，伟只是把说明看了一遍，就噼里啪啦地在屏幕上打开了解锁键，把页面给恢复了，又把公司的资料给找了出来。雨看到机器好了，长出了一口气，太谢谢你了。雨万分感激。伟其实是山西人，长得络腮胡子，皮肤又黑，眉骨很高，像没有进化完全的猿人，看上去有30-40岁的样子。好多新来的大学生不知道他的年龄，把他叫大叔，他也不去解释，就答应。后来这些女孩子知道了，就追着打他。伟是追着妻子到了苏州，妻子敏是他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小他3岁。敏170公分的身高，白皙的皮肤，是当时师范学院的才女，追她的人不少，她却选择了家庭贫困、长相也不出众的伟。伟虽然家庭贫困，却很上进，总是获得学院的1等奖学金，在上学的时候还自己打工赚学费，大学5年没有跟家里拿过1分钱。文采也不错，是学院的《红太阳晨报》美术设计和总编辑。他和敏就是在做编辑的时候认识的。伟和敏是在大学生联欢会上认识的。那年春节，20岁的敏一袭白衣，长发飞舞，衣袂飘然，像一个高傲的公主。好多男生邀请敏跳舞，敏却把手伸向在一旁沉思的伟。才子，你不请我跳支舞吗？伟其实一直在暗恋着他，只是认为高傲的敏家庭条件那么好，不敢开口。联欢会以后，他开始公开地追求敏。敏体质不太好，
经常生病，他就陪他去医院，背着他楼上楼下的检查。一年后，两人同居。毕业后，在敏的家长催促下，两个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因为敏当时已经怀孕，怕颠簸，就没有回山西的老家，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最近生个男孩，在岳母家休产假。伟一个人住在公司的宿舍楼，每天吃食堂。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伟虽然比雨大一岁，却比他晚进公司，公司的好多事情、人情关系还不知道如何相处，所以也乐得向雨请教。他家在山西，风俗习惯很多都不适应，加上初来乍到，人地两疏，到了节日更是非常想家。下班之后吃完晚饭，在雨值班时就经常陪着他，他也总是给伟开心，开导他，告诉他如何适应新环境。渐渐的，他们开始期待下班的时间，那段两个人相处的短短的时光，有一些莫名的东西在两个人的眼睛里生长。伟的幽默、智慧、好脾气和雨的丈夫如此不同，而雨的眼睛里总是弥漫着淡淡的哀愁和忧伤，美丽的身影也慢慢地占据了伟的脑海。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伟把他上大学时候的报纸拿来给雨看，上面编辑和副编辑是他和敏的名字并排挨着，还有原来他写给敏的诗歌，很浪漫的那种，什么我是你的海呀，你是我眼里飞翔的海鸥，你的翅膀决定着我的呼吸等等。看诗歌的意思，作为一个女人的直觉，雨认为是两个人同居而未结婚的时候写的。不知道为什么，雨有些妒忌。伟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提醒雨自己的婚姻很幸福吗？还是伟自己心虚了，提醒他自己呢？一天晚上，雨在值班，正在整理资料，伟孩子气地拿出两个鲜红的苹果让雨解渴，雨不要，推脱的时候两个人的手碰到了一起，雨赶紧把手缩了回来，低下了头，伟的脸也腾得红了。伟说，就是个苹果，没有什么的，然后不好意思地走了。他走后，雨在想是否把苹果吃了，算了，不就是一个苹果吗？吃了也没什么。

又是一个值班的夜晚，这一天，该雨和伟一起值班。窗外的月色迷离，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暧昧的味道。虽然最近的工作比较忙碌，因为是和雨在一起，一看到他似水的眸子，就不觉得累了。雨的办公室在伟办公室的斜对面，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整理完资料，就开始拿出考研的课本，还有一个月就考试了，真该抓紧了。雨正在努力地背单词，伟进来了，和他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就走了。雨上洗手间回来，发现桌子上的课本不见了，奇怪，自己明明是放在桌子上，去哪儿了？找了半天也没有，一定是伟拿走了。他知道自己快要考试了，一定是着急看书，而且他知道雨一向很上进，不肯落在别人后边，会去向他要书。可是偌大的办公楼只有他和他，孤男寡女，如果自己去了，就说不清楚了。从心理上来说，雨是有点喜欢伟的，可是彼此都有家庭，怎么可以越雷池一步呢？再说，他很清楚地知道，这时候的伟其实只是太孤独、太寂寞罢了。聪明智慧如他，早晚会成功的。而自己如此高傲和要强，想要的一切都希望是最好的。虽然渴望温暖和爱情，却不希望是如此的暧昧。他要的是最纯洁的爱情。伟给得起吗？他在办公室里听到伟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的脚步声，却不出去。而此时的伟心里很烦躁，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正在年轻的他有些欲望，想要找个出口。他知道雨也有些喜欢自己，而那次苹果事件，他无意中碰到他柔软而又白皙的小手，几次梦见自己毛茸茸的大手握住雨的小手，还有其他的什么。自己拿了他的书，他怎么还不来要书？如果他进来，就有机会了。伟在办公室里抽了一会儿烟，满屋子都是烟味儿。他听到对面的办公室仍然是一片寂静，一点声音都没有。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雨仍然安静地在看其他的辅导书，太困了，就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那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了桌子上。他翻开书，里面掉出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雨笑笑把它扔在垃圾桶里，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那些时光只是一个人的寂寞，在特定的环境他需要陪伴，那些过往的镜头和记忆真的是无关爱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
18: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8: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住的小区门口，天天蹲着几个来自外地的烧脚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虽说他们往那儿一靠，看上去不怎么雅观，可有了他们的存在，像我这样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弱女子，也便少了些许麻烦。这天中午，我买了一箱橘子和一桶豆油回来，刚钻出出租车，一个烧脚客就迎了上来，彼此间的交流就像特务队暗号一样。他问：“几单元？”我答：“五单元。”他又问：“几楼？”我再答：“七楼。”于是他开价：“怎么也得五块。”我摇了摇头说：“两元吧。”他撇嘴，鼻孔里喷出一股凉风，扭头就走，嘴里还满是牢骚：“有钱人就是抠门，满世界也没两块的价啊。”烧脚客吃的就是这碗力气饭，一般的行情是扛东西上楼，从二楼起每上一层加价一元，如果他不说最后一句话，还有商量的余地。我又不是葛朗台，掏出五元钱也穷不到哪儿去。但他的态度有问题，于是我愤愤地瞪了他一眼，决定自己折腾上楼去。不料这个时候，一个看上去五十岁上下的女人快步凑了过来，弯腰扛起那箱橘子，拎起油桶，甩开大步直奔单元门而去。“喂，你可听好了，我只付两元。”我边追边喊。那女人却头也不回，大声说：“官价五块，上了楼你不给也不行。”官价？你们随口定的价也敢叫官价？我正想吆喝她停下，她却快得像一阵风，眨眼卷进了单元门。一百多级台阶，她几乎一口气就奔了上去。打开门，我累得一步都不想走，往门框上一靠，呼呼喘气：“五元就五元，拜托你送到阳台上去。”女人犹豫了半天，一脸的局促，

0: 我，哦，他大概是怕鞋子脏，踩坏了地板。我笑了，没关系，直接走进去吧。我这个人平时就懒，地板两三天才擦一回。他还是脱了鞋，把箱子搬上了阳台。转身回来，我无意中发现他在定定地看我，直看得我心里打鼓。难道我没化妆，脸上有脏东西？我正纳闷着呢，女人开口了，她的话顿时让我大吃一惊。闺女，你有了吧？我是过来人，懂。刚有的时候都这样，总觉得累，没精神，啥也不想干。
1: 季节没有冬天，时间不快不慢，准备迎接挑战。

0: 最后，女人执意收了两元。她说，她喊五元是喊给那些烧脚客听的，他们最反感压价撬活的，那不公道。等她走后，我赶紧做试纸。天哪，我居然真的怀孕了！我当即拨通了老公李大明的电话。老公听说要当爸爸了，当即惊喜地大叫。可惊喜仅仅维持了不过几秒钟，他又犯了愁。受公司指派，他正在外地谈一笔生意，短时间内根本回不来。我说，为了保证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我想暂时请个保姆。老公痛快地答应了。我想请的保姆就是那个烧脚的女人，守在楼下，一天接不了几个活儿，让她做保姆，一个月开800元，她还不乐得蹦高。谁知等我去找她时，她却走了，并且接连3天没看到她的影子。失望之余，我决定去一趟家政服务公司。谁知一开门，烧脚女人又出现了，还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裹。于是我赶忙请她进来。她呵呵地笑着卸下包裹，一边打开一边说，闺女，自家产的，送给你尝尝。包裹里装满了土豆干、山药干、南瓜干，还有糖拌的生姜片儿。一看到这些东西，我的眼窝不禁一热，因为我昨天刚从网上查询过，知道这些都是抑制妊娠呕吐的最佳食品。我问阿姨，我想请你做保姆，工钱好说，行吗？不料女人却连连摇头，
1: 不中不中，俺烧脚还中，保姆可做不来。要不这样，俺天天在楼下守着，你有事儿就喊俺。
0: 打这以后，女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小区门口，只要我招手，她就会颠颠地跑上楼，麻利地帮我收拾家务，要钱也只是3元2元。几天后，想到老公要回来了，我就请女人帮着打扫一下书房的卫生。可就在我去卫生间的道儿，女人却偷偷地拉开了书桌的抽屉。难道她是个贼？抽屉里有钱、存折，还有各种证件。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儿。眼角余光中，我看到女人神色慌张地往怀里塞了点东西，又急忙推上抽屉，去了厨房收拾。我强按着砰砰心跳，故意装作没事的样子，也走进了书房，并快速检查了一番抽屉。还好存折证件都在，至于钱少没少，一向马马虎虎的我不敢肯定。第二天老公回来了，听我说完烧脚女人的事儿，他也觉得奇怪，烧脚客烧脚是为了赚钱，为什么还从乡下背来一直呕吐的土特产？仅仅出于好心，说不过去。对呀，他不是中过抽屉吗？老公细翻了一遍，终于想起丢的是一张照片，一张我们俩近期的合影照。我有些好奇，于是半开玩笑地问：“大明，他不会是你妈吧？”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大明曾跟我说过他的身世，他出生在一个偏远贫困的小山村，父亲不幸遭遇矿难，已怀了他的母亲听闻噩耗后，在跌跌撞撞奔向矿区的路上早产了，经过抢救只保住了他的命。他从小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后来在乡政府的资助下考上了大学。大明一向自尊心很强，有可能会掩饰自己有个乡下寒酸母亲的尴尬事实，可大明一听当场急眼了，还拿出古训来教训我：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拿父母开玩笑那还算人吗？既然不是，那这个烧脚的女人到底是谁呢？然而更让我疑惑的是，自从大明出差回来之后，女人就再也没有在小区门口出现过。唉，真是个怪女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就在我渐渐要忘记她的时候，她却又出现了。一天下午，我做完孕检，挺着大肚子回家，刚到小区门口，一场瓢泼大雨兜头浇下，眼看我就要变成落汤鸡，女人突然跑了过来。又是那个烧脚的女人，女人一句话都没说，脱下外衣就罩在我的头上，又脱下毛衣盖住了我的肚子，而她身上只剩下了一件松垮垮的背心。她小心翼翼地扶着我，就像母亲扶着自己的女儿，一步一步地走向单元门口。那一刻，我的双眼不由自主地湿润一片。

0: 上了楼，我正要说声谢谢，他却又穿上湿漉漉的衣服，不声不响地走了。大明下班回家，也非常感激这个烧脚的女人，决定找到她，亲口说上一声谢谢。他开车拉着我走街串巷，四处打听，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找了两天之后，我们终于在一片行将拆迁的棚户区里找到了女人租住的平房。推开院门，一位男子一瞅见大明就愣住了，愧疚地连声道歉：
1: 大明，对不起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今后大叔会看住他，不让他再去找你们。
0: 听了男人的声音，我跟大明一下子愣住了，我禁不住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老公叫大明？男人挠挠头，不好意思地对大明说：
1: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你不认识我，可我们都认识你，在咱村像你这般大有出息的也就你一个，你常给孤儿院写信，还寄照片，你住这儿也是院长告诉我的。
0: 男人边说边指指屋内：
1: 我是他男人，早年我们也有个儿子，比你早出生几天，可十年前出了车祸，他急疯了，在精神病院一住就是十年，半年前才总算有了一点好转，可我没想到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他一清醒过来就闹着要找儿子，大夫说要是他再受刺激，恐怕一辈子都治不好了。唉，都怪我着急中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实在对不住啊。

男人的馊主意着实令人难以置信。他对女人说，你病了十年，儿子早在城里当了官儿，还娶了个有头有脸的城里媳妇儿，咱们要是去了，多给儿子丢脸呐。女人信了，安稳了些日子，可后来她非要看儿子一眼，偷偷看一眼就行。实在没办法，男人就带她来到城市，找到我家指给她看。不成想大明出差了，于是她就一直守在小区门口等。也就是在那几天，她看到了站在阳台上的我。一次偶遇，她见我怀孕了，欢喜得不得了。男人劝他回乡下，他却振振有词，说媳妇儿有了，当婆婆的得去伺候她。他一再说他会装成烧脚客，不会被认出来，等儿子一回来他就走。而让男人没料到的是，自从见了我这个冒牌儿媳，他竟然变得格外精神，上下楼丝毫没有病人的样子。我和大明越听越糊涂，他就是神志再不清醒，也不至于错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儿子啊，我不解地问。男人沉默了半天，悠悠地说，大明的娘去得早，没奶吃，饿得没日没夜地哭，他就天天给大明喂奶，有时候啊还抱回家，夜里搂着睡，一搂就是三年，他是打心眼里把大明当成了亲儿子啊。大明三岁那年还和我儿子照了相，他疯了后，我就偷偷把照片剪开，天天给他看大明的照片。我是怕他想儿子再犯病，可没想到他会这么绝。原来大明是吃他的奶水长大的，吃过他的奶便是他的儿，可这么多年过去，他们却从来没有找过我们。如果不是这次执意来寻，恐怕他们永远都不会提起。想到这儿，大明的眼睛红了，透过门缝，我看到那个女人正躺在床上，边摩挲着照片边笑着流泪。她病了，是被那场大雨浇病的，他手里的那张照片正是从书桌里偷走的那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清甜舒缓的流行曲风，他的嗓音呢温柔且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唱出了烟火日常里的小美好，三餐四季有人相伴，就是人间最温柔的小美满。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美满》。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风吹过八千里》，温柔略带感伤的旋律，苏星杰的嗓音呢细腻有氛围感，道尽思念里的牵挂与释怀，距离隔不开心意，风吹过的地方都是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温柔。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风吹过八万里》。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南拳妈妈演唱的《橘子汽水》，青春元气的轻快曲调，满满的校园氛围感，像夏日傍晚的晚风，街角的橘子汽水，藏着年少懵懂的心动，青涩又纯粹的暗恋心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橘子汽水》。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张杰演唱的《这就是爱》，深情大气的唱腔，旋律温暖有厚度，唱出了爱情里的包容、坚守与奔赴，跨过人海，越过时光，认定一人，便是余生最好的归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就是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由王静文演唱的《人间理想》。温柔慵懒的曲调，歌词走心戳心，把满心温柔都藏进了旋律里。遇见你之后，山河浪漫，人间温柔，都成了眼里独有的人间理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人间理想》。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4: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城市的灯光闪烁，车水马龙的喧嚣里，总有一盏灯，一杯热饮为你守候，藏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意。这份爱无关轰轰烈烈，只在朝夕相伴的点滴里，温暖着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恋五年、刚步入婚姻不久的年轻情侣。女孩每天加班到深夜，男孩总会默默守候，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满是温情。每天傍晚，男孩都会提前做好饭菜等女孩回家，不管多晚，客厅的灯总会为她亮着。女孩拖着疲惫的身躯进门时，迎接她的永远是男孩温柔的笑脸和一杯温度刚好的热牛奶。他从不会多说甜言蜜语，只会轻声地说一句辛苦了，快喝口热的暖暖身子，然后接过女孩的背包，帮她卸下一天的疲惫。

女孩加班忙碌的时候，男孩会安静地坐在客厅里看书，从不打扰，只是时不时帮她续上热水，把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桌边。遇到女孩工作不顺心，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安慰，只是静静地陪着她，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她没关系，有我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浪漫的约会，没有昂贵的礼物，每天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会为生活的小事忙碌，会有偶尔的小摩擦，却从来没有过争吵与疏离。男孩始终记得女孩的喜好，记得她的小习惯，会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里。

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女孩手脚冰凉，男孩总会提前把被窝捂热，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女孩生理期不舒服，他会默默煮好红糖姜茶，揉着她的小腹陪她缓解疼痛。清晨醒来，桌上永远有做好的早餐，出门前总有一句细心的叮嘱。有人问女孩，这样平淡的日子会不会觉得无趣？女孩笑着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一杯热牛奶，一个拥抱，一份长久的陪伴，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幸福。

原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海枯石烂的誓言，不是鲜花钻戒的浪漫，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的牵挂，是不管多晚都为你亮着的灯，是不管多累都为你准备的温暖，是历经岁月依然愿意把最平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彼此的温柔。这份藏在烟火里的爱，没有耀眼的光芒，却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夜都变得温暖又心安。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温柔深情的唱腔，旋律沉稳又治愈，唱出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岁月变迁，风雨坎坷，我都会陪你走过每一段漫长岁月，不离不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青春治愈的旋律，歌声干净清甜，唱尽遇见彼此的幸运，感恩生命里有这样一个人陪自己走过青涩，走向成熟，把平凡的日子变得充满光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小幸运》。

最后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岁月神偷》。这首歌呢，舒缓走心的曲风，歌声细腻有共情力，感叹岁月的流逝，却也庆幸，即便时光老去，身边依旧有彼此，珍惜当下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岁月神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旋律深情婉转，她的嗓音呢细腻有感染力，唱出了异地相思的牵挂。哪怕相隔山海，距离遥远，心里依旧装着同一个人，为爱坚守，满心奔赴，温柔又戳心，特别适合深夜聆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4: 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最不给面子的是赵南星。在东林党人中啊，魏忠贤呢最喜欢赵南星，因为赵南星和他是老乡，容易上道，所以啊他多次拜见，还人前人后逢人便夸赵老乡如何如何好。但是赵老乡非但不领情，拒不见面，有一次呢还当着很多人的面针对魏老乡的举动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努力为善。联系前后关系，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各自干好各自的事就行了，别动歪心眼儿，没事啊少烦我。魏忠贤就不明白了，王安你们都能合作，为什么不肯跟我合作呢？其实啊，东林党之所以不肯和魏忠贤合作，不是因为魏忠贤是文盲，不是因为他是无赖，只是因为他不是王安。没有办法呀，这个书生啊都是认死理的。虽然从本质和生理结构上讲，王安和魏忠贤实在没啥区别，都是太监，都是司礼监，都管公文，但东林党一向是做生不如做熟，对人不对事儿。像魏忠贤这种无赖出身、行为卑劣的社会垃圾，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应该说呀，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的、值得敬佩的，却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治的最高技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妥协。魏忠贤愤怒，他的愤怒是有道理，不仅是因为东林党拒绝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被鄙视。这个世上的人分很多类，魏忠贤呢属于江湖类，这种人从小混社会，狐朋狗友一大串，老婆可以不要，女儿可以不要，只有面子是不能不要的。东林党的蔑视给他那污浊不堪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他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不给脸，那就撕破脸吧。但魏公公很快就发现，要想撕破脸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他是文盲。 解决魏朝王安，只要手够狠，心够黑就行了。但东林党不同，这些人呢都是知识分子，至少也是个进士，擅长朝廷斗争啊，这恰好是魏公公的弱项。
3: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在朝廷里干仗，动刀动枪是不行的，一般都是骂人打比仗，技术含量相当之高啊，多用典故成语，保证把你祖宗骂绝也没个脏字。对于字都不认识的魏公公而言，要他干这活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呢。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不至于被人骂死还哈哈大笑，魏公公呢决定找几个帮手，俗称走狗。最早加入也最重要的两个走狗分别是顾秉谦与魏广辉。顾秉谦万历23年进士，坏人，此人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啊，都71岁了，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进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监。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啊，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次啊，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70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认你做父亲啊，但呢又怕你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啊让我的儿子给你做孙子吧。顾秉谦嘉靖29年生，魏忠贤隆庆2年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18岁。哎，无耻啊，怎么说呢，简直让我无语。魏广辉万历32年进士，可好可坏的人。魏广辉的父亲叫魏润珍，魏润珍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赵南星。万历年间呢，魏润珍曾当过侍郎，他和赵南星的关系呢很好，两人曾有八拜之交，用今天的话说是拜过把子的把兄弟。魏广辉的仕途比较顺利，考中翰林，然后呢步步高升，天启年间呢就当上了礼部侍郎。按说这个速度不算慢，可魏先生是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呢，他找到了魏忠贤。魏公公自然求之不得呀，仅过2年就给他提级别，从副部长升到部长，并让他进入内阁，当上了大学士。值得表扬的是，魏广辉同志有了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去拜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赵南星，但赵南星没有见他，让他滚蛋的同时，还送了他4个字：健全无子。魏广辉之父魏润珍，字建全。这是一句相当狠毒的话，你说我爹没有儿子，那我算啥？魏广辉十分气愤，气愤归气愤，他还是第二次上门要求见赵南星，赵南星还是没见他。接下来呀，魏广辉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又去了。魏先生不愧为名门之后啊，涵养很好啊，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卖命也是3次，魏广辉不要赵大人卖命，吃顿饭聊聊天就好，但赵南星还是拒而不见。面对着紧闭的大门，魏广辉怒不可遏，立誓与赵南星势不两立。魏广辉之所以愤怒，见不见面倒是其次，关键在于赵南星坏了规矩。当时的赵南星啊是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魏广辉却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虽说两个人都是部长，但魏广辉呢是内阁成员，相当于副总理，按规矩赵部长还得叫他领导。但魏大学士不计较，亲自登门还3次，您都不见，实在有点太不像话了。就这样，这个可好可坏的人呢，在赵南星的无私帮助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坏人。除了这两人外，魏忠贤的党羽还很多，如冯权、施凤来、崔成秀
徐显纯等等，后人统称为五虎、五彪、石狗、石孩儿，光这四拨人加起来呀，就已有30个。这还是小儿科呢，魏公公的手下还有20孩儿、40猴孙啊，500义孙。作为一个太监，如此多子多孙，实在是有福气啊。我曾打算帮这帮太监子孙亮亮相，搞个简历，起码列个名，但看到500义孙之类的字眼时啊，顿时就失去了勇气。其实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结等方面呢，也很有水平，可和魏公公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因为东林党的入伙标准较高，且渠道有限，要么是同乡啊同事，要么是做主，做主就是师生关系，除个别有特长者外，你像汪文言啊，那就除外了，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你必须得进士或者翰林出身，还要身家清白，没有案底，就是没有贪污受贿。而魏公公就开放的多了，他本来就是无赖啊，文盲啊，还兼职人贩子啊，你看他把他女儿都卖掉了，要找个比他素质还低的人呢，那是比较难的。所以他收人的时候非常注意团结，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富贵不思来由，阿猫阿狗无所谓，能干活就行。那么他手下这帮人呢，也是相当知趣，纷纷用虎、彪、狗、猴自居，甭管是和禽兽，反正不是人类。这帮妖魔鬼怪构成啊很复杂，有太监，有特务，有六部官员、地方官、武将，涉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那真是百花齐放。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纯度极高的人渣。比如前面提到那四位仁兄，既很有代表性。崔成秀原本是一贪污犯，收了人家的钱，被检举丢了官，才投奔魏公公。施凤来混迹朝廷10余年，毫无工作能力，唯一的长处呢，就是替人写碑文。徐显纯武进士出身，锦衣卫首领，残忍至极。

之名的汉奸。短短一生之中，竟能集贪官、阉党、汉奸于一体，如此无廉耻，如此无人格，说的是禽兽啊，那真是侮辱了禽兽啊。综上所述呢，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什么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是三党成员，是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加入阉党这个温馨的集体，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他们曾经也是人。多年以前呢，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立志以身报国，匡扶天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谨言慎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但他们终究倒下了，在残酷的斗争、仕途的磨砺、党争的失败面前，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并最终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权位和利益。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但想挑事啊，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相当难度的。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作为东林党的智囊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既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邵福忠弹劾汪文言。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呢，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事实恰如所料啊，汪文言一弹就倒了，监生的头衔没了，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的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把他请回去坐牢。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掉下，把他直接弹进牢房里。魏忠贤终于满意，行动进行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没有了，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掌控司礼监，党羽遍布天下，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没有身份、失去靠山的犯人。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很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里。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不可能出狱。然而他就是出狱了，他到底怎么出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出来了，成功自救。魏公公也毫无反应，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莲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啊。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就是坐牢还坐出

0: 好来了。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彦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于是魏忠贤呢停止了行动，他知道啊，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他的党羽啊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啊。但他依然在沉默中等待，因为他已看清了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迁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个软弱的盟友。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彦。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呢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天启四年呢，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彦、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哎，这热闹开始了，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这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彦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啊，乱得不可开交。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儿，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这事儿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吏科都给事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呢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事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后十分愤怒，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左光斗何事啊？原因在于啊，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看起来这个说法依然比较乱，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啊，这种想法还算正常啊。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可以多说几句，后来呢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杂了又跑到南京，跟着南明混，南明混杂了他又加入满清，在满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的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明天是什么。
5: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

0: 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5: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1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0: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7: 家里是有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6: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1: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0: 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1: 好的，崔肖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3: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4: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健太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两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5: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4: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转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6: 攻雷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4: 比分差距回到2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国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6: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4: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5: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4: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浏阳队

0: 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1: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2: 黄淮沃土，诺红高粱正悉数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首大藏，三步循环万酿，珍藏石窖初见香。
3: 唐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6: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5: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6: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5: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5: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6: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5: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

0: 新春的分析。
1: 就是说穆尼埃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埃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是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是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一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0: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5: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

0: 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2: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4: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3: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4: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3: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5: 常实效。

0: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业务搬迁至百货大楼。
3: 敦化市住建局持续推进全市市政设施维修改造工作。

近日，敦化市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业务搬迁至敦化百货大楼四楼新址，恰逢520领证高峰，为新人提供温馨、便捷、难忘的办证体验，见证新人的浪漫时刻。为持续优化服务体验，市民政局通过场地搬迁、装修升级、功能优化等多项举措，补齐原有办公场所服务短板。经过精心筹备改造，实现了服务环境、服务功能、服务品质的全面升级，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更温馨的婚姻登记服务。5月20号当天，众多新人怀揣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身着精致盛装，手捧鲜花，有序排队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全新的登记大厅宽敞通透、整洁雅致，分区科学，高颜值的办证场景为新人增添满满仪式感。现场处处洋溢着甜蜜温馨的幸福氛围。婚姻登记处的焕新升级与520浪漫热潮也持续带动本地甜蜜经济升温。登记新址周边聚集了婚纱礼服、婚庆摄影、婚礼用品售卖等一站式婚庆配套业态。同时，免费婚前医学检查服务同步跟进，将婚姻登记与优生优育健康服务有机结合，从浪漫拍摄、婚嫁筹备到健康保障，完整的婚恋服务链条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拉动婚恋相关业态火热出圈。

城市有温度，民生有幸福。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容环境品质，回应市民出行与生活诉求，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续推进全市市政设施专项维修提升工作，多方面精准发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道路是城市的脉络，更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基础保障。针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部分沥青路面出现的坑槽破损、路面龟裂、局部沉降等问题，市住建局组织专业施工队伍，于5月19日全面开展全市沥青路面洗刨补修作业，

0: 通过精细化道路养护、修补破损路面、平整通行路况，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同时，该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同步推进口袋公园升级改造，对东环路口袋公园进行优化提升，在原有绿地内铺设新建石材步道，进一步优化游园通行动线，完善休闲便民功能，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绿意、休闲散步、健身闲谈，切实提升群众休闲宜居体验。为持续补齐民生短板，破解出行及停车难题，住建局兼顾步行安全与停车需求，同步实施城区步道停车位升级改造工作，双向优化道路交通环境，最大限度方便市民日常出行、停放车辆，切实提升群众出行舒适感。下一步，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持续加大市政设施巡查管护力度，推进各项基础设施维修工作，用心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以实干担当擦亮城市宜居底色，全力建设整洁、舒适、宜居的美丽敦化。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
0: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要求。
1: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

人民网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共建网络上美好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网络文明建设新成效助力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向网络延伸，形成网络文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新华社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深化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要求，指导各级派出机构完善常态化线上对接渠道，因地制宜组织线下集中走访，推动完善跨部门联合会诊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各地工作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精准走访对接力度。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供给体系，增强发展能力，强化资源保障，促进信贷业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险公司健全管理机制，拓宽服务领域，加大保险服务供给。此外，通知还围绕信用信息共享、部门协作联动、政策传导落实、经验做法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推动凝聚协同合力，发挥金融政策效能。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25年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实行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创新民营经济监管模式，深化信用监管工具运用，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齐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推进经营主体信用标识应用体系建设，同时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

0: 人民网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自2026年5月18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按照上述标准计算。
1: 人民网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长活动开幕式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揭晓，推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除开幕式外，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呼和浩特市也举办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陈列展览、学术研讨、公众互动等活动。全国各地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博物馆与公众互动的桥梁。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五省区市应急抢险救灾。
1: 贵州安顺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4000元。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援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0: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在安顺市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缴存人或配偶在安顺市自有住房并正常缴纳物业费的，每年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最高可提4000元。为方便市民办理，该业务已开通线上线下渠道，线上可通过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服务号自助办理。线下则可到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办理，或前往指定的建行安顺市分行、工行安顺市建设路支行及贵阳银行安顺分行网点办理。办理时，申请人需携带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及物业费收据原件。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数据共享的优化，若不动产登记信息能在系统中直接查询核实，申请人无需再提供纸质版的不动产权证书。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给出了明确解答。名下有多套住房的家庭，每年仅能选择其中一套住房申请提取。若家庭尚有未结清的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只要当前不存在逾期情况，依然可以正常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温馨提示。安顺市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广大市民切勿相信所谓的收费代提，谨防上当受骗。作为阶段性支持措施，该政策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日，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时间办理。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吃好早餐，记住两个关键要点。央广网消息，其实吃一份健康的早餐并不难，要记住两个关键。一，早餐最好早点吃。俗话说，早餐吃得早，疾病不来找。研究发现，早点吃早餐可以使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降低。早上8点之前吃完早饭和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相反，习惯在早上9点之后吃早饭和晚上9点之后吃最后一餐，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数据显示，每天的早餐进食时间每多推迟1小时，整体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将升高6%。因此，早点吃早餐真的很重要，建议吃早餐的时间在7到8点之间为好。二，早餐营养要全面，健康早餐要尽量提供丰富的营养，食物多样化。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高质量的早餐应该含有以下4类食物：谷薯类、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和蔬菜水果。江西省宜兴市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

酶介绍。以下两种简单又营养的早餐搭配可供参考：一、复杂但健康程度高的早餐，小米粥一碗，肉包子一个，煮鸡蛋一个，纯牛奶250毫升，蔬菜一份100克，坚果一份10到15克。该餐总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为10克，蛋白质含量为25克，钙含量为250毫克。二、简单又健康的快手早餐：全麦面包2片，纯牛奶250毫升，煮鸡蛋1枚，大西红柿1个，坚果酱1小勺10克。该餐能量约为600大卡，脂肪含量约10克，蛋白质含量约23克，钙含量约250毫克。早餐从来都不是可吃可不吃的小事，而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负责。从明天起，给自己留15分钟，热一杯奶，煮一个蛋，蒸一块红薯，简简单单的一餐，却是对健康最踏实的投资。

0: 生活处处皆学问，一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状态。今天就来聊聊日常起居里实用又好上手的小知识。先说说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睡眠问题。不少人熬夜追剧、刷手机，等到犯困才仓促入睡，长期下来很容易精神疲惫，记忆力下降。正常成年人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最为合适，尽量固定作息时间，哪怕休息日也不要昼夜颠倒。睡前1小时尽量远离电子屏幕，屏幕发出的光线会抑制助眠物质分泌，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简单拉伸放松身体，也可以用温水泡泡脚，舒缓一天积攒的疲惫。睡觉时枕头高度要贴合脖颈曲线，过高或过低都会让颈椎受压，安稳睡眠才能让身体充分休整。日常三餐的饮食习惯也藏着健康门道，很多人偏爱重口味饭菜，重油重盐，虽然吃着过瘾，却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平日里做饭尽量清淡烹饪，少放酱料调味品，吃饭讲究细嚼慢咽，放慢进食速度，既能减轻肠胃消化压力，也能更快地感受到饱腹，避免吃太多积食腹胀。三餐规律，切勿节食挨饿，早餐一定要按时吃，为上午的工作生活补足能量。午餐营养均衡，荤素合理搭配，晚餐不宜吃得过饱，7分饱腹就刚刚好，也尽量不要在睡前加餐进食。最后分享简单的居家护眼小妙招，长时间看电脑、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每隔40分钟就停下视线，远眺窗外绿植3-5分钟，闲暇时轻轻转动眼球，放松眼部肌肉。平时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果蔬，也能很好的呵护双眼。平凡日子里养好小习惯，就能收获健康舒适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王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王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等不到你的雪月风花出自歌曲《后会无期》，由徐郎、汪苏泷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26日，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这首也是带有一些忧伤和遗憾的歌曲，画面里仿佛看到一个挚爱的青年，却遗憾不能与他携手一起走下去，但内心却没有憎恨，更多的是对对方的祝福，没有太多的执念，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

0: 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执念都会有，但总要面对明天，明天即将到来，那就后会无期吧，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只要对方过得幸福就行了。
1: 我的思念却没说抱歉，一起走过的黑夜便一滴把血，我把
0: 错的是全世界，其实更是一种对他人宽待，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走下去各有各自的世界，偶尔在安静寂静的地方想起昨天即可。不要让彼此受伤，留给昨天的是放得下的执念，是拿得起的后会无期的阴霾，后会有期的幸福留念。